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5月15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与亚省省长戴斯文今日在卡加里宣布，联邦政府与亚省已就能源和碳定价达成新协议，最快可于2027年启动连接亚省至加拿大西岸的新输油管建设。协议建基于双方去年11月签署的能源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新输油管项目、工业碳排放定价以及清洁能源发展等。根据协议，亚省政府将于今年7月1号前向联邦重大项目办公室提交输油管建议书，联邦政府则计划在10月1号前将项目列为国家利益项目。亚省政府表示，若程序顺利，设计及建造工程最快可于明年9月展开，预计最迟2033年至2034年开始输油。目前项目仍未有私人企业提出方案，亦未公布具体路线。亚省政府将以

项目倡议人身份提交申请。省府表示，新输油管每日可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主要出口亚洲市场。此外，双方亦就工业碳排放价格达成协议，亚省将逐步提高工业碳价，由现时每吨95元提高至2040年嘅140元。根据时间表，碳价明年升至每吨100元，2035年升至130元，其后逐步增加。卑诗省省长尹大伟早前批评安排对亚省有利，认为可能造成不公平竞争。协议确认亚省可暂缓执行联邦清洁电力规例，直至相关法律挑战有结果为止。若法庭最终裁定规例违宪，联邦政府将撤销有关规定。另外，双方重新支持 Pathways 碳捕获与封存计划，并认为该项目与新输油管发展互相依存。亚省两个原住民族今日发表联合声明，批评总理卡尼未有阻止亚省独立运动，并警告若省长戴斯文不明确承诺不会举行独立公投，将拒绝参与输油管等项目的原住民咨询程序。发表声明的包括 Sturgeon Lake Cree Nation 和 Mikaso Cree First Nation。声明指出，条约关系神圣且持久，不应被政治运动或省府言论推翻。两个原住民族表示，早于去年4月已经去信卡尼，要求联邦政府就亚省独立运动采取行动，并指戴斯文政府在未经原住民咨询同同意下，持续推动独立公投议题。声明批评省府不尊重条约关系，并指原住民族条约建基于稳定社会、独立司法同法治制度。亚省法院本周裁定独立请愿不应获批准后，戴斯文批评裁决反民主，并表示不排除自行将独立问题纳入今年10月公投。两个原住民族呼吁卡尼在戴斯文明确拒绝独立公投前，不应支持亚省任何投资、能源项目或合作备忘录。有关声明发表前不久，卡尼与戴斯文干预他的利宣布推进亚省至西岸输油管计划。卡尼回应表示，知道目前相关法律程序仍在进行，希望尊重司法程序，并强调所有民主程序都必须尊重私隐权、原住民权利和清晰公投问题。联邦和亚省政府今日宣布计划最快在明年展开西岸输油管建设，并表示会履行与原住民族的法定咨询责任。不过两个原住民族表明，在戴斯文承诺不推动独立公投前，将不会参与任何相关咨询程序。亚省紧急医疗服务机构今日宣布重塑品牌，正式更名为 Alter Paramedic Health， 新名称同标志于发布会上公开，多架救护车亦展示新设计。官方表示， Alter 除代表亚省的常用简称外，亦有高大的意思，象征机构为员工、合作伙伴和所有亚省居民挺身而立。机构营运总监 M. McDonald 表示，虽然名称改变，但服务宗旨不变。他说，机构仍会在最关键时刻为民众提供支援。新名称与形象反映机构现时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总经理 Les Fisher 亦表示，品牌重塑将建基于现有基础，同时推动未来现代化发展。他指出，救护人员将身份穿在制服上，因此品牌形象对团队十分重要。机构表示，未来将重点推动三大方向，包括照顾员工、服务亚省居民，以及有目标地推动现代化改革。新名称与标志将在未来一年多逐步推行，并随车辆和制服更新逐步更换。官方表示，目前机构约有4200名员工和400架车辆。卡格里警方就今年初一宗宗教场所外冲突事件再落案起诉3人，目前案件共有4人被控。事件发生在2月7日晚，地点位于东南区 Meridian Road 400号街区一处宗教场所，当时场内正举行宗教活动。警方表示，当时约有12名示威者到场，其后相信有与该中心相关人士离开建筑物，并向示威者作出口头威胁。警方早前指，一名驾驶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 男子曾驶向示威人群，撞伤1人，伤者伤势轻微。
49岁男子 Payman Asmaili 已经在4月被控以武器袭击罪。

0: 警方今日表示，更多调查后相信有示威人士袭击一名正在拍摄示威者的活动参与者，对方当时怀疑正拍摄示威者身份。38岁女子 Bahari Sari Bahari 和46岁男子 Ham Wahafus 被控袭击罪，另外33岁男子 Muhammad Daria 二则被控恐吓罪，警方已发出拘捕令。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资料。卡格里警方表示，五名男子涉嫌参与一宗针对南亚裔社区的勒索案件，其中一名男子遭绑架并由艾文顿带往卡格里，企图作为利诱引出勒索目标。警方指上星期三晚，一名男子在艾文顿住所遭四名男子持枪威胁和殴打，其后被强行带上车押往卡格里东北区 Cityscape 社区。警方表示，疑犯企图迫使受害人引诱其朋友离开住所，但受害人拒绝合作后再次遭殴打。受害人朋友与妻子其后尝试离开住所，但遭疑犯尾随同持枪威胁，最终返回屋内报警。警方之后在 Matey Trail 和东北104大道附近截停涉案车辆，拘捕两名男子，并于星期二再拘捕另外两人。警方表示，其余疑犯其后将受害人送返艾文顿，受害人获释后报警。案件中共有四人被捕同落案起诉，另有一名29岁卡加列男子格根迪星被通缉。警方表示，自去年4月以来，卡加列已发生45宗与勒索有关案件，其中19宗涉及枪击。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警方接报指有一架汽车在 Comos 及 Broughton 街附近危险驾驶，当时一名正在使用电动代步车的长者因为避不切而被撞倒，附近亦都有多名的途人急忙走避。涉案的司机其后撞向一架接报赶到现场的警车，导致警车严重损毁，疑犯的车辆亦都随之翻侧，疑犯一度被困在车入面，多架救护车和温哥华消防局赶到现场，消防员救出被困的疑犯。警方最终在 Comos 及 Butte 街附近将疑犯拘捕。警方不排除精神健康的问题和药物滥用是导致本案的因素。市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目前疑犯动机仍然未明。温哥华市警 Darren Wong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因为案件仍然在调查中，暂时未能够公布疑犯的任何资讯，目前会就疑犯和所有目击者的口供进行调查。
9: At this time, we're not releasing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driver's background, or his identity, as this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at this time. All of avenues will be investigated, so we're still collecting evidence pertaining, from witnesses, for anyone that was there, including speaking to the suspect as well, to get a better idea of what, caused this incident.
8: 他亦都提醒司机和行人要小心周围发生的事物，亦都希望事件入面的所有伤者尽快康复。
9: Just on the road, if you're a pedestrian or if you're a driver, just be mindful of what's

0: around you. We definitely are keeping the elderly gentleman in our thoughts, and we're hoping for a quick recovery for everybody involved.
1: 因为需要进行调查同埋清理意外嘅现场。Furlough 街及 Butte 街之间嘅 Comos 街路段暂时封闭，驾驶者如果要驶经温市中心，建议使用替代嘅路线。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PC 导轮报告显示，过去8年航班受天气、船员短缺同埋渡轮老化，令到航班嘅取消同埋延误情况增加。王耀明报道。
3: PC 渡轮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提供数据显示，因应机械故障及恶劣天气影响，导致航班取消的情况增加，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从2017年的952个班次增至去年的2809班次，航班延误率亦从 11% 上升到 16%。 2021年航班延误及取消比例大幅上升，情况一直持续到去年，其中 Trofarsen 至 Swats Bay 航线取消主要是由机械故障造成，2022年有47个班次，2024年达到151个班次，去年更高达535个班次，导致整体取消率达到 6%。 而 Horseshoe Bay 至 Nanaimo 的航线同样面对严重船员短缺问题，2022年该航线因此取消了72个班次，2023年达到127个班次，取消率达 4%。另外，来往 Campbell River 至 Kwasiatski Cove 航线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的取消率亦高于平均水平，其中天气是主要原因。报告同时指出，自新冠疫情后，物料同零件的供应时间明显延长，由于多艘渡轮本身都很老旧，很多零件又没有现货，大部分都需要定制，亦是造成航班取消或延误的原因。渡轮公司指出，必须承认随着渡轮船龄增长，营运成本和可靠性都面临挑战，加上面对更多恶劣天气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王耀明报道。
2: 本拿比市府宣布通过向本拿比校区提供30万的一次性资助，协助 Michael J. Fox 剧院营运，支援剧院继续向社区提供场地租赁。廖日康报道。
1: 本拿比市府将会向本拿比校区提供一次性的资助，拨款30万元营运 Michael J. Fox 剧院，等校区可以在寻找长远的营运方案期间，继续向社区提供场地的租用服务。市府将会在2026和2027年分阶段发放资金，并且促请校区继续寻找可以持续的营运模式，建议可以考虑与非牟利机构或者社区团体合作，共同管理剧院和争取其他的政府资助。市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投资本拿比的文化设施，包括即将启用的 Shadbolt 艺术中心新剧院，同时透过向表演者提供演出机会，促进合作项目和提供资金的资助，支持本地的艺术和文化发展。本拿比市长侯迈豪表示， Michael J. Fox 剧院多年来一直是区内重要的文化表演场地，在目前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之下，市府希望透过这一笔资金协助剧院暂时在本拿比校区寻找其他解决方案的期间继续营运。本拿比市议员兼公园康乐及文化委员会主席 Daniel Tichow 表示，Michael J. Fox 剧院是区内重要的社区文化资产，对于舞蹈、戏剧、音乐等艺术的团体具有重要作用。他强调，市府将会继续支持剧院的发展，并且确保本拿比有足够的文化空间，以供艺术团体展示创意和服务社区。目前 ,Michael J. Fox 剧院由本拿比校区拥有，并且同本拿比南中学校院相连。剧院由1993年至到2024年间，一直由 Michael J. Fox 剧院协会代表校区营运。该协会在24年退出营运，而本拿比校区因为剧院持续亏损，但在本财政年度已经为校区带来大约15万的损失，员工亦都需要额外的工作以维持剧院的运作。所以校区曾经要求市府研究接手剧院的管理工作，市府经过检讨后认为，如果交由市府营运剧院，将会为纳税人带来重大的成本和长远的财务压力。市府又指出，剧院需要超过70万元以升级设施和进行维修工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指伊朗民族面对侵略展现的

0: 勇抵抗，有利维护文明独立。郑浩景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的时候所展现出的英勇抵抗和光荣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以维护国家文明独立。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波斯语言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文明传统和文化独立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语不单只是交流工具，更加是伊朗民族思想联结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他指出，波斯语言文学是向世界传播伊朗伊斯兰文明的重要资源，加强波斯语的发展对提升伊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0: 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各移交205人。再由郑浩景报道。
1: 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这次行动之中参与调解，205名俄军庇护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都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方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
0: 等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特朗普结束访华，习近平秋季将会回访美国。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太子螃蟹每隻12.97元，新鮮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元，新鮮永达走地龙岗鸡每磅6.88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莲藕每磅1.88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17.99元，小美黑糖真奶雪糕每盒5.97元，斑斓芒果奶香吐司9元两包，烤啪啪鸡蒜香每隻12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们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回来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结束访华行程返国，中国外长王毅证实主席习近平今个秋季将会回访美国，特朗普就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但是警告台湾不好宣布独立。另外他又证实有同习近平谈过释放黎智英的问题，但并不乐观。周浩辉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完成对中国连续三日的国事访问之后，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面和通话等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又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的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会谈里面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王毅进一步说，双方应该交流合作，不搞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那样起伏不定，同埋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特别要信守承诺。国际和中东局势方面，王毅说中国鼓励美伊双方继续谈判去解决包括核问题。另外中美都希望俄乌战事早日结束，保持沟通，为解决危机发挥作用。在经贸方面，王毅指出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是中美元首会面重点议题之一，感受到美国是重视中国的关切，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而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警告台湾不要宣布独立，不要指望一旦发生战争美国会有无限量的军事支持。特朗普又证实，同国家主席

0: 近平会面的时候要求考虑释放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指他年纪大而且身体可能不是那么好。特朗普形容习近平的反应并不积极，他自己都是不感到乐观。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任顺希报道。
2: 政府公布本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受到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和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23.7%， 服务输出继续按年实质稳健扩张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首季经济增长是近五年来最强劲，并且有持续增长的势头。他说大家都关注中东冲突会怎样发展，美国关税的措施亦都会对环球供应链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他形容有危亦都有机，考虑到既有上行因素亦都有下行风险。政府对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3.5%， 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
3: 中美元首会面之后是有一些很实质的方案出来，譬如中东那个冲突就可以很快完结呢，是不是？这个当然我们要密切注视实际上是有什么协议出来。在这一刻呢仍然是对于很多的不明朗的因素在这里，我们觉得两方面的动力 upside risk 和 downside risk 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是要审慎地，我们是当然是会动态去评估的。
2: 政府说消费物价通胀在第一季维持轻微，但是受到同燃料相关的组成项目所带动，通胀在三月略为加快。当局评估国际油价上升应该会在未来数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同燃料相关的组成项目，但是内地的稳定能源供应有助缓减外部冲击。考虑到相关因素，今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1.7% 和 1.8% 向上修订至 2.5% 和 2.6%。
1: 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发出的传票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接近 3.7 倍。陈晓君报道。
4: 消防处2024年7月起在全港18区开展针对旧式住宅和商住大厦的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执法行动，检视消防系统有没有完成年检。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接近3300堂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堂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和160几个业主，总罚款额超过33万。大多被检控的大厦已经做回年检，消防处将会跟进其余楼宇，有需要时提供技术支援。今日再有两堂大厦的法团和业主因为未有安排进行消防年检，在观塘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和判处罚款。包括这个特别执法行动，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涉及消防装置和设备欠缺年检的传票，较上年同期的400多张增加接近4倍，也都高于过去两年的全年数字。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表示，正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个案数字呈上升的趋势。
5: 这一次的行动是特别针对一些旧式的住宅楼宇和商住楼宇，其实这些大厦的风险都是比较多，加上我们不断地加重在这方面 的执法，那个数字是有提升，我们是有力度是不断加大，我们的成效 是有的，而且是非常之高。今年度那个检控数字是特别高，是因为我们是作出了主动的一个巡查和检控，目的是希望能够移除消防的隐患。
4: 郑建龙又说，目标去到今年第四季完成巡查超过4800堂大厦，并计划将今次的特别行动恒常化，根据社会需要和风险评估加强执法。
6: 香港警委会表示，操纵楼宇违

0: 搜图标普遍同系统性，相信有黑社会参与。郑浩景报道。
1: 廉署、警方同警委会分别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都指出本港楼宇维修市场有黑社会参与。警委会话，操纵楼宇维修投标结果情况普遍同埋系统性。廉署承认与围标相关的贪污调查同检控困难，刑事检控门槛高。警方话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打击围标。
0: 跟住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第五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嘅就系女子职业冰球 PWHL 噶。较早前咧就联盟公布啊，新一轮嘅扩充球队将会包括咧就美国嘅底特律。咁啊，呢一队波嘅总经理啊就系 Reno Riomi 噶。啊，讲下呢一位球员系边个？佢系一位女子嘅门将嚟噶，曾经喺1992年咧就系创下历史，成为第一位嘅女子咧就系加入啊喺个坦帕湾闪电啊 Tampa Bay Lightning 咧系作为咧首席嘅门将啊，亦都系破咗咧就系当下嘅纪录噶。咁啊，时至今日啦，佢当然啦就系打而优则教啦。咁啊，今次咧将会成为总经理，帮助咧底特律去咧系争取更加好嘅成绩，咁啊进入咧就系 PWHL 噶。至于另外一个城市有机会加入，不过呢暂时远距了，就是卡加里啦。卡加里火焰队的班主较早前呢就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呢他们本来呢就有意是增办是这个的女子的职业冰球，但碍于新球场 Scotia Place 在2027年落成之后呢暂时未知道赛程的编排，所以呢他们今次就是跳过了新办的一关。当然啦，不久的将来相信呢卡加里都会有机会呢就是扩充是增加支的女子职业冰球队的，要拭目以待啦。我转看下呢就是加拿大的女子榄球队较早前向世界杯获得银牌，可以说被认为一次非常之成功的结果来的。毕竟呢球队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之下依然筹募到呢就是100万元用来训练和比赛，而最终呢就是输了给劲旅英格兰，可以说是可喜可贺。但正式来讲，联邦政府的拨款呢可以说是非常之少的。较早前呢就是总理卡尼亦都是宣布啦，有超过数以亿计叫 transformational funding 呢就是给各个总会。那么榄球队方面呢相信会有一些裨益的。所以女子的榄总呢亦都是讲得很清楚，希望稍有时间呢就能够倾谈一下资源分配的问题。讲下世界杯方面，国际足协的足球迷节 Soccer Fest 或者叫 World Cup Fest 将会在多伦多的市中心就是举行的。较早前发放了第一批的门票，是免费就是给球迷就是拿的。稍后时间将会有第二批的门票就是发售的。当时也都是印了可能是10蚊的字眼，但最后就是多伦多市也都是决定免费是让球迷就是拿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不妨留意一下。讲下加拿大国家队备战的情况，阿芬素戴维斯已经就是抵达多伦多，就是集训的了。现在不知道他的伤患呢究竟是不是 100% 就是康复的，不过球队起码都有戴维斯一起训练，是练习一下默契，还有就是球员与球员之间的阵法都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就是做到。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5: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6: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7: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5: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万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6: 5月18号系加拿大嘅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点解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号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鲤鱼，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

0: 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和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1: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2: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3: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4: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5: 天气报告，
6: 15日星期五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预测今晚有30%机会落雨，吹每小时20公里嘅西北风，最低气温降至0度。我哋听下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可能会有雪雨，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2度。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1度。展望星期一天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1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7: 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先得啦。
8: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9: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10: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9: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11: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午2至3的七彩朱古力，
12: 有我阿海
13: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12: 仲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13: 个梳那阿哥麻拜啊，跟啦，
12: 即是我食饱你埋单啊。
11: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14: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1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6: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咁喺动荡嘅2026年啦，全球嘅经济版图啦，都好似经历紧一场前所未有嘅大洗牌。以前我哋讲投资睇嘅系边度平，但系而家啦，全球嘅大金主啦睇紧系边度安全。咁跟住落嚟啦，我哋会一连两集啦，同大家分析一下加拿大嘅投资环境啦，同埋去解构一下啦全球嘅高赤字嘅经济状况。总理卡尼早前曾经讲过啦，他已经邀请了是全球100大的一个投资者呢，会在今年9月出席在多伦多的投资峰会，包括是全球最大的私人财富投资公司 BlackRock 同埋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公司 GIC 等等，希望游说这些掌控数兆亿资本的公司呢，可以投资在加拿大产业。 Wallace 在加美贸易关系不稳的情况底下，这一条是什么条新出路呢？
17: 但我想这个绝对是即是值得去行的一条路来的。在过去来讲呢，可能我们会认为说投资这个是市场的问题，是吗？即是那些的私人企业他们自己去选择来加拿大投资。但是呢，似乎现在我们看个世界的趋势呢，很多的政府呢在那个鼓励吸引投资方面呢，都是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咁我覺得加拿大呢而家呢似乎都意会到，就係话呢，如果想吸引多啲嘅投资者呢，联邦政府係需要扮演一个比较重嘅角色。咁我覺得呢个係一个好嘅开始嚟嘅。
16: 咁我哋讲到咧全球竞争力啦，加拿大经常咧因为投资

0: 金额少啦，而成为 G7 国家咧生产力低下嘅一个榜尾。但系而家咧正值全球政局动荡啦，资金啊撤出咗一啲咧不稳定嘅区域，咁转向一啲咧理念相近嘅同盟国。咁对于咧政局稳定嘅加拿大嚟讲啦，系咪系时候咧可以擦亮一个避风港嘅投资嘅招牌咧？咁我下节翻嚟啦，继续同 Wallace 深入分析。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4: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00-2:00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5: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6: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5: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Wallace 陈心田喺度。呢次咧，我哋继续分析下啦加拿大嘅投资环境啊。咁卡尼就刚刚公布咗咧最新嘅春季嘅财政预算啦。咁虽然赤字金额咧就冇预期咁高，咁但系669亿呢一个嘅赤字数字啦，咁距离平衡预算咧仲有好大嘅距离啊。咁究竟咧联邦打算咧点样喺财政紧缺嘅情况底下咧，仍然可以创造有利嘅条件去吸引投资咧？咁呢节咧继续分析下。Wallace 咁喺宣布咗呢个春季预算嘅同时啦，咁其实卡尼亦都系宣布咗咧将会设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咁叫做 Canada Strong Fund。联邦咧会率先投入咧250亿作为一个启动资金啊。咁究竟预期嘅呢一个嘅基金咧会点样运作啦？对吸引外国嘅投资系有咩利好嘅作用啊？
8: 但我想先讲下呢啲嘅所谓主权基金啦，其实呢都唔系加拿大第一个做下。我哋都知道譬如好似挪威啦，佢当年因为即系佢有个石油嘅收入啦，咁挪威政府就即系建立咗一个主权基金。咁另一个就系好似淡马石啦，呢个就系新加坡嘅一个主权基金啦。咁都有一啲唔同嘅情况之下呢就会即系进行呢啲嘅计划。咁我諗而家喺加拿大呢个情况呢，主要就系呢个卡尼政府觉得呢，我哋即係有好多嘅投资，可能如果政府唔去做一个所谓牵头羊嘅角色呢，就未必吸引到好多嘅投资者。咁呢个系第一方面啦。第二方面就系话呢啲嘅项目呢其实都系有助于加拿大长远嘅发展嘅。咁就系所以就政府拨一笔钱出嚟吓，咁就系做呢个嘅即係所谓主权基金啊咁样。
0: 咁 Wallace 其实投资前景呢系咪乐观呢？单靠一个嘅投资高峰会啦，或者主权基金计划啦，就当然系唔够啦。而事实上喺过去嗰十几年呢，加拿大嘅投资金额呢一直都落后于其他嘅 G7 国家。咁有批评人士就指出啦，其中一个重要嘅原因呢就系政策嘅繁复多变，层层嘅监管令到投资者却步。咁卡尼表明呢就话要一改呢以前一个嘅政府官僚嘅作风啊，咁透过一啲呢重组政府嘅资产呢去释放返呢商业价值出嚟。Wallace 其实呢近期联邦政府都话要推动一个嘅机场私有化啦，咁其实可以用呢一个例子呢去解释一下啦，国企嘅资产重组啦点样可以吸引一啲私人啦或者外国投资呢？
8: 首先呢传统上呢我哋好多时嘅观察都会认为呢，一啲由公务员直接负责嘅一啲项目呢，有时嗰个效率就唔系咁高嘅。

0: 咁呢个呢就係同公务员一啲即係佢哋整个嘅思维啊或者佢哋做嘢嘅方式有关。基本上呢政府部门做嘢就最紧要唔好错。但係呢如果你话做一个嘅项目啊尤其是涉及到一啲嘅发展方面呢有时呢、這个即係比较保守或者唔想出错嘅一种思维呢反而呢就令到有时即係个效率唔系咁高。咁呢个首先我哋明白咗先。咁点解呢会有时会觉得话有啲嘅好似你刚才所讲到啊机场或者我哋系咪可以考虑私有化呢私有化嘅时候就可以引进一啲商界嘅思维啊增加咗即系呢啲机场营运嘅效率啦、啊、咁样。咁至于你话即系过去嚟讲我哋加拿大尤其是喺最近呢十几年啦即系似乎嗰个嘅投资嘅环境啊好似唔系特别吸引啊咁样。咁、我諗呢个就即系都几方面嘅。第一方面就系话我哋正如你所讲到啦即系有时即系到底联邦政府喺即系处理一啲投资项目嘅时候个效率系即系点样呢咁样。第二方面啦有好多时呢根本都唔系联邦政府话到事嘅同联邦政府同省政府可能又要大家嗰个諗法唔同嘅时候呢又会阻慢咗呢啲投资嘅进度。咁再加上呢有时呢甚至呢又会去即系可能有啲人会因为司法复核啊将一啲嘅投资嘅争议摆上法庭。咁呢个呢就令到即係法院同联邦政府呢可能又会有一个即係唔同甚至争拗嘅情况。固然又会拖慢咗呢个进度呢。咁再加上我哋加拿大独有有原住民嘅问题啦咁样。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令到呢加拿大个投资环境呢其实呢俾人嘅感觉就係唔係会一个好有效率可以好快做到啲事情嘅一个嘅地方。
1: 咁啊，道明银行嘅经济分析师咧，曾经咧撰文写过噶，加拿大嘅外国嘅投资金额咧，曾经喺2007年咧达到最高嘅水平啊，咁但系喺2025年咧之后就陆续下降啊，咁究竟喺呢18年内啦，咁加拿大嘅投资同埋贸易环境咧发生咗啲咩变化咧，令到投资金额咧向外流走咗啦？
0: 嗱，我谂咧，即系呢个问题都几复杂，因为佢唔系一个嘅因素。首先，我哋要睇下客观上咧，喺过去呢十几年咧，其实有好多嘅投资咧，都系去追逐一啲嘅所谓高科技啊嗰方面嘅产业啊咁。咁而呢方面，我哋都明白啦，可能即系可能美国吓就系而家即系整个即系科技发展嘅中心啦，咁样。咁我哋加拿大喺隔篱，有时咧就可能唔好话，即系我哋自己话定做得。特别差，只不过就美国咧，好容易就将即系嗰啲嘅投资嘅吸咗入去啊咁。咁另一方面咧，其实就都比较少人讲嘅，就是、有啲嘅投资可能唔系咁大嘅吓，譬如可能一啲私人嘅投资，过去嚟讲加拿大一个好吸引嘅地方就系房地产啦。咁但系问题啊，因为我哋又惊住吓，我哋嘅楼价系谷得太高，本地人买唔起楼，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啲嘅海外买家方面嘅税啊，咁，咁但系呢啲咧，一把刀嘅两刃吓，咁又窒碍咗咧一啲即系海外投资者投资喺我哋嘅房地产嗰度啦，咁样，咁即系头先你讲到啦，我哋而家有呢个嘅即系所谓主权基金啦吓 ，Canada Strong Fund， 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咧。当然我觉得个方向都系即系好嘅。咁但系呢都要留意两点。第一方面就系我哋而家唔系话我哋有啲额外嘅钱咁去做呢个基金。我哋都系靠政府拨款。而政府而家正如你所讲啊我哋讲緊六七百亿嘅赤字。咁喺咁高赤字之下我哋再拨钱去做呢啲嘅基金啦。咁呢个本身都系一定嘅风险啦。喺我哋嘅债务问题上面。第二方面呢就系话好啦呢、這个基金下可能系交俾啲独立人士去管理呀咁。咁但系呢、這个即系容许我小人之心諗就系会唔会有利益输送嘅问题呢即系会跌即系阴点咗一啲下同譬如话政党有关嘅人士。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都会值得留意的。
1: Wallace， 你啱啱提出咗一个咧非常之好嘅一点啊，咁就系咧喺一啲嘅譬如强化嘅一啲基金底下啦，咁其实都会随住咧政策嘅一个更迭啦，甚至系政府嘅更替咧而去转换啊。呢个嘅主权基金咧，而家系譬如系一个以借钱嘅方式咧，系去首度咧去垫资啦。咁但系喺如果假如喺下一届政府咧再唔系卡尼去上任嘅时候，其实个延续性会有几强啊？
0: 嗱，咁呢个就好睇，我谂个主权基金喺呢几年到底有冇啲咩表现啦？嗱，我自己嘅睇法就系话，如果嗰个效果系 相对理想呢，咁其实就会得到加拿大个民意嘅支持。咁即使将来唔系自由党执政呢，可能新嘅执政党呢都唔会咁轻易话

0: 一个啊好受民意支持嘅一个项目去即係取消咗佢。咁但係如果你话啊呢几年嗰个主权基金呢只不过系得个港字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呢使咗好多钱又冇乜成效呢，咁就唔排除呢即係新嘅政党嘅机会就即係乘机啦就将佢取消啊咁样。咁所以就好讲呢几年做成点。
1: 嗯，同埋咧，我哋经常会提到咧，加拿大嘅生产力咧，都会同加拿大嘅一个特有嘅经济模式啦，会相关啦。譬如就系讲到一啲嘅寡头经济啊，咁加拿大嘅好多嘅产业咧，都系有几大嘅龙头去垄断噶。咁而家呢个主权基金咧，就尝试咧将一啲嘅国有企业咧去私有化，或者系引入一啲私人投资咧，去释放一啲嘅私人嘅价值啊出嚟啊。咁其实你觉得呢一种方式系咪真系可以打破到现有嘅一个寡头经济
0: 咧？我谂咧呢个系一个即系可以话即系值得考虑，甚至值得去做嘅方向。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好多时候我哋加拿大一啲嘅政策咧，嗰、那个讲出嚟嘅目标或者个理想系好好，但系做到落去咧系好多实际嘅问题。咁呢个咧，我甚至觉得而家可能我哋呢个实际问题咧都未谂得晒，或者未浮现出嚟吓。咁所以好多时呢我哋嘅概念到底落到地系会点样呢，正如你首先所讲到啦，就係话好啦，我哋做一个主权基金啊，希望呢去甚至引咗呢个投资者去打破啲嘅垄断。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到真系做嘅时候会唔会又受到一啲压力团体嘅反对呢，会唔会啲事情又会拎咗上法院，法院又话啊原来呢主权基金你系唔可以做某啲嘅嘢咁。咁所以呢啲我哋都未知嘅。我只可以咁讲值得尝试囉呢个主权基金嘅方向。咁但系你话个成效咁真系要拭目以待。
1: 嗯，冇错。咁要探讨加拿大嘅投资环境变化啦。咁除咗要睇本身联邦啦，同埋地方政策咧系咪连贯啦，咁仲要睇埋咧系咪会便利咧企业嘅发展。咁仲有要视乎硬件嘅一啲基建配套啦，同埋软件嘅人才配给，咁先可以营造到咧最有利嘅投资环境，可以同其他国家咧争一日之长短。咁休息翻嚟咧，仲会继续同 Wallace 继续拆解一下啦，加拿大点样会陷入一个投资嘅低迷期。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啊，趁住总理宣布咗成立加拿大第一个嘅主权财富基金，咁同埋咧新一轮嘅经济报告，咁我哋会一连两集咧讲下加拿大嘅财务状况啦，同埋整体嘅投资环境。呢两个元素咧，可以话系互相影响。当联邦嘅财务充足嘅时候咧，就可以好似挪威咁样啦，自然有充裕嘅资金咧用嚟投资，或者用一啲嘅国家补贴去吸引外资。但如果政府已经面临一个巨额赤字，又可以点样利用现有嘅资源咧去制造一啲吸引外资嘅条件咧？咁喺讲加拿大嘅优势之前啦，或者我哋先讲下掣肘。啱啱我哋讲到咧联邦嘅法规啦，同埋省制嘅一啲贸易壁垒。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可以讲下原住民同埋宪法嘅阻力啊。Wallace， 因为原住民同官司嘅争议啦，而造成一啲输油管嘅延误，甚至系搁置啦。咁相信加拿大人对呢一啲嘅新闻咧都唔陌生啊。咁早前会有一啲嘅叫做 Northern Gateway 啦，或者系 Keystone XL 咧，都因为原住民同埋法庭嘅阻力而无疾而终噶。咁而最近咧喺 BC 省嘅原住民权利法案咧，亦都引起咗好大争议啊。咁单单系传出呢一啲嘅原住民反对咧，系咪已经足以吓走呢啲投资者咧？而改变咗一啲联邦嘅法规，或者成立而家嘅重大基建嘅办公室，咁解决唔到原住民嘅问题，系咪又都冇办法咧？佢可以成功吸引到外资咧？
0: 嗱，我谂咧，作为一啲嘅投资嘅公司啊，或者投资方啊，所谓佢哋一样好重要嘅考虑就系话嗰个可预测性。即係有時呢，譬如一個地方個稅率比較高啲，或者甚至呢做嘢嘅時間比較長少少，可能佢哋都會可以打喺個算盤嘅裏面。咁但係最擔心就係話啲錢投咗落嚟，突然間有啲嘅法律嘅訴訟啊，又或者呢有啲事情以為

0: 话虽如此啦，咁始终你都要做到一啲嘢噶嘛。如果好多嘢都因为原住民嘅即系反对啊，或者佢哋唔支持啊，而无疾而终，咁呢个亦都唔系我哋想见到嘅。嗱，我谂你好重要就系话，好多时一啲嘅发展，我哋要问翻个问题：原住民点解会反对先？佢哋唔系话天生就会反对一啲嘢噶嘛？我相信呢个系同佢哋自身嗰个嘅利益啦，又或者佢哋对于譬如环保方面嘅一啲睇法都有关系。咁我期望咧嚟紧嗰个嘅即系发展咧，就系话我哋喺改善投资环境嘅过程里面，我哋应该要同原住民有更加好嘅沟通，甚至呢我认为一啲嘅譬如发展嘅方向，一啲委员会呀类似方面嘅组织呢，应该有原住民嘅代表呢係可以发挥佢哋嗰个功能啊，发表佢哋嘅意见同声音啊，咁希望呢我哋就係喺一个好尊重原住民嘅情况之下呢，造成一个互惠相赢嘅局面。
1: 嗯，咁啊 ，Wallace， 我哋都讲完咧一连串咧加拿大未如理想嘅一啲投资环境啊，不如我哋都讲下一啲咧加国现有优势啦。咁比如话咧，加拿大其实目前咧都系西方国家之中咧极少数咧可以由矿产啦去到电池啊一条龙嘅完整嘅一个供应链嘅生产国家，咁亦都可以成为咧外资建设一啲嘅汽车电池厂嘅一个好有利嘅因素啦。咁其实可以从加拿大嘅法治啦、人才啦，甚至系一个医疗体系方面啦，咁讲下我哋可以喺呢啲方面吸引到外资嘅成为一个优势咧。
0: 咁加拿大其实当然有好多好嘅地方啦。其实我曾经喺矿业嘅公司做过啦。我哋都知道呢有啲嘅国家呢譬如话可能你知道佢人工好低呀，你就请佢哋做嘢人工好低。但係个政治好唔稳定嘅。好担心就係话呢你可能投咗入个矿嗰度，隔几年个政府呢用一啲嘅理由收咗你个矿呀咁。咁其实呢啲呢加拿大我哋就唔需要担心呀，因为我哋有好好嘅一个即係私有产权嘅保护。咁我谂呢样嘢非常之重要啦。剛才你所讲到下我哋有一个好即係可以话惠及所有嘅国民嘅一个嘅医疗体系啦。咁呢个亦都会令到一啲嘅投资者可能都会觉得呢、这个吓啊，当我嚟到加拿大，我去请加拿大人做嘢嘅时候呢，佢哋都已经有一个医疗嘅保障啦。咁呢个又系一个嘅优势啦。咁我諗亦都有一样嘢就系话我哋有即系一个好即係好高學歷啊，平均好高學歷嘅一個人口啦。咁再加上咧，其實我哋就即係我哋嘅地理位置啦，我哋喺呢個嘅大西洋、太平洋之間啊，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嘅優勢。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都喺睇到困難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即係去嘗試睇下我哋嗰杯水其實咧都係有一半係滿嘅。
1: 嗯，咁跟住落嚟咧，仲会讲下咧贸易同埋投资趋势嘅改变啦。咁啊 ，Wallace 以前咧，我哋系一个以制造业啦或者服务业为主啦，咁所以一啲公司咧都会倾向投资系咧劳动力比较平嘅第三国家。咁但系而家咧整体嘅投资咧都系集中系咧科技战啦或者系经济保护主义嘅风气底下啦。咁投资公司都倾向咧投资喺科技业，或者系投资喺咧可以喺保护喺知识产权嘅一啲盟国上面，咁例如系 AI。嘅一啲基础建设啦、半导体啦，甚至系电动车嘅电池开发等等呢啲嘅技术啦，咁都倾向系投资喺一啲咧系盟国嘅国家上面啊。咁其实呢一啲嘅传统工业嘅趋势改变啦，系咪都意味住咧我哋加国吸引外资嘅一啲策略咧，亦都要改变啊？
0: 系噶，呢个就系而家最近呢十年一个好大的改变，即系喺自从呢个嘅即系柏林围墙倒下啦，开始全球化嘅时候咧，当时嚟讲咧就好重要系讲紧贸易啊方面嗰个嘅联系。咁就但系而家我哋会睇到就系啦，贸易有个问题就系你头先所讲到啦，好多嘅职业好多嘅岗位咧就会去咗其他嘅国家嗰度。咁变咗呢可能我哋就加拿大自己嗰个就业呢都会系受到一定嘅影响。咁而家投资就好唔同啦。固然你所讲到呢而家投资嘅种类下或者嗰个嘅产业就唔系话旧时咁起间厂啊去制造一啲嘢啦。可能而家讲嘅好多系同科技有关啊或者同资讯啊 ,AI 有关啊咁。咁第二方面呢你个投资喺加拿大境内呢一定程度上都会制造就业俾加拿大人嘅。咁所以呢啲呢都系而家嗰个新嘅趋势。咁正如你所讲啦，当你涉及到一啲嘅譬如高科技嘅时候，咁呢啲嘅知识产权嘅保护啊，咁呢啲方面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投资者就唔系淨系睇嗰度几平做到嘢嘅出嚟。亦都好担心就系话如果我

0: 就系摆咗啲落去，研发咗啲嘢出嚟，吓、啊、咁会唔会咧就好容易俾人哋系盗取咗咧？咁我相信呢个咧都系加拿大一啲嘅优势啦，就系、是、我哋有即系喺呢个知识产权嘅保护咧，有一个好成熟嘅一个体系啊，咁样。咁所以我谂我哋都要好揸紧呢啲嘅机会。
1: 咁啊，最后再宏观一啲睇下而家加拿大嘅一个整体经济啦，或者系投资环境啊。咁我哋嘅加美墨协议咧就准备系要 review 啦。咁而我哋嘅总理卡尼咧亦都密锣紧鼓啦，系去唔同嘅国家啦，包括系欧洲啦，或者系印太地区咧去商谈一啲嘅贸易协议啊。咁其实喺呢一个嘅情况底下咧，同美国嘅一个关系啊，其实应该点样拿捏咧？
0: 我觉得两样嘢系冇冲突嘅，因为始终咧，无论喜欢与否啦，喺历史上、喺地理上、喺嗰、那个即系政治上咧，其实我哋同美国关系咧，始终都系我认为系最重要嘅吓。咁但系咧，正正系因为我哋而家要同美国倾个贸易协议咧，如果我哋手头上有多啲嘅牌咧。咁呢个咧就令到我哋系有优势，咁所以咧我哋多啲同第啲嘅国家去倾吓，去发展啲嘅机会。到时我哋翻去同美国倾嘅时候咧，就会可以俾美国知道，我哋唔系一定要靠晒你嘅，我哋都有其他嘅一啲嘅所谓 alternatives 啊，我哋有其他一啲嘅替代。咁不过我始终觉得咧，如果你话即系美加呢个嘅关系咧，仍然都系我哋加拿大最重要。喺度想讲多一点咧，喺过去尤其是到老多年代。有时我哋会否决一啲嘅投资，因为所谓国家安全嘅问题。但我觉得呢方面我哋要好谨慎，因为咧如果太过滥用呢个国家安全咧，就反而令到我哋咧系会即系推却咗好多投资喺加拿大嘅机会咯。
1: 咁喺过去嗰十几年啦，加拿大或者仍然系沉浸紧啦喺一个资源出口嘅贸易模式。咁而家喺一个科技战同埋保护主义抬头嘅当前底下，咁成本可能唔系最优先嘅考虑，反而系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率，资金咧就会流向嗰度啦。要投资或者系要吸引外资啦，要令到投资者咧睇到一个既有一个嘅法治安全，亦都有執行效率嘅加拿大。咁今集咧，好多谢 Wallace 同我哋嘅详细分享，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4: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的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的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读信时间。 Amanda 除了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是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是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淡定凳仔，莫挂心啦喂。

0: 两个议院，其中上议院由贵族组成。在上议院过去700多年的历史入面，议员多数由世袭贵族成员出任，不过他们将会走入历史。英国上议院通过世袭贵族法案最终草案，标志法案完成立法过程。法案将会取消现时92名世袭贵族议员的席位和投票权，有关安排预计在今届会期结束之后生效。英国在1999年的时候，由时任工党政府提出先取消667名世袭贵族的就职和投票权，只是保留92个席位。这批议员都是非受薪，主要是对社会有贡献和参与公职的受薪人士，亦都包括神职人员，他们可以参与立法和投票。世袭贵族都是白人男性，一般是通过继承父母的贵族衔头而获得上议院议席，其中有人去世或者退休的时候会通过补选补齐人数。大家经常都会看到英国首相在下议院和一众坐在绿色长凳的在野党议员唇枪舌剑，当议案在下议院通过之后，按照程序再要经过坐在红色长凳的上议院议员审批，先至正式成为法律。不过上议院修正甚至驳回的权力都受到严格限制。世袭贵族是英国的一种贵族爵位，大部分世袭贵族以前在上议院都拥有席位，世袭贵族也都可以经特别令状获传召到上议院议事。具有世袭头衔的人不一定就是世袭贵族，举例世袭头衔从男爵就并非世袭贵族的其中一个等级，相反不具有世袭头衔的人，例如终身贵族，亦都可能是贵族。世袭贵族爵位通常由君主签发制告创设，爵位等级由高到低分别是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世袭贵族制是结合了英格兰几种不同的制度和相似的苏格兰、爱尔兰的制度而构成。英国贵族所适用的法律是贵族头衔的归属王国而定，英格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贵族遵循英格兰法，三者分别在于英格兰贵族是1707年联合法令前册封的贵族，大不列颠贵族是1707年联合法令之后1800年联合法令前册封的贵族，而联合王国贵族就是1800年联合法令之后册封的贵族，而爱尔兰贵族就遵循爱尔兰王国的法律。这种法律除了关于爱尔兰国会和不再指派的爱尔兰官员和英格兰法有所不同，其他都相似。自1898年起就再没有爱尔兰贵族被册封，苏格兰贵族遵循的法律亦相似于英格兰法，女性无权继承大多爵位。
1: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2: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3: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4: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5: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着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着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ce 康桥和你乐而忘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系啦，开心星期五啊！天气差少少，今日咧就都系阴天为主，阳光我就唔觉得会有机见得到噶啦，雨水慢慢都可能会出现啊。咁啊，大家都注意一下啦。今日出门口其实都觉得有种好有种凉意，啊，千祈唔好睇小佢啊！所以大家都注意一下啦，好似如果你同我一样啊，今晚有机会出夜街嘅话咧，其实唔系出夜街，系去睇一个话剧。咁啊，有机会咧，可能都凉少少，又会落雨，咁大家注意一下啦。听日就好似好翻啲啦，咁呢个 long weekend 去到星期一，可以又回复翻正常，睇下点样啦。天气呢样嘢都好难预测嘅，但系今日嘅歌单咧，唔知道你又会唔会预测到有啲咩歌可以出现得到？其实好多都系名嘅歌咧都已经出现咗啦，但有啲咧歌词里面有名咧，其实都好想啊点下嘅，因为你真系要识唱啊，先知道有歌有人名噶嘛。

系有呢，有呢首啊，软硬嘅广播道 fans 杀人事件。剛才那首歌就令我想起我們一位聽眾 YY 啊，當時在 mini fan 的時候，不是 music fan 的時候，做了一個的翻唱作品啊，多謝 YY 當時那首詞啊。繼續我們有黎明 Prima Donna。

0: 天气有少少凉啊，听啲比较激昂啲嘅歌曲，会唔会帮你除到啲暖呢？又或者可能一边唱啊，可能都会帮到你。听你就黎明嘅 Prima Donna。
1: Chris Meta Fan。
0: 都有听众咧 WhatsApp 入嚟咧，话系啊，其实今日都有少少凉啊，大家都要stay warm 啊。

有听众都分享啊 ，Burnaby 嗰边落紧大雨添。暂时我喺直播室望咗出边都只系有啲灰云喺个顶度啦，未落雨嘅，我啊见唔到。不过唔知系几时真正就会落啦，所以大家都注意一下啦。喺今晚其实去睇一个话剧，早前咧都有上嚟做过一个嘅介绍啊，就系咧唔该转弯有落啊。咁啊系啦，即系可能早排睇咗话剧啊，宝嗰个话剧啦，咁啊嗰个音乐剧啦。咁今次一个一套应该有啲音乐嘅，我知道，因为上嚟访问嘅时候咧，同 Brenda 做访问嘅时候都知道啊，有啲原创嘅作品啦 ，Dino 会有啲嘅歌曲啦。咁啊都好期待啊，但系都要等到可能星期一嘅时候先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不过咧，以我所知，琴日睇佢哋嘅一啲嘅社交平台都分享，哦，全部售罄啊，所以就应该而家讲到好似帮唔到大家。咁啊，但系都好期待嘅，但另外我都期待咧，就系咧，因为要早啲到啊，即系所谓早啲到就系咧，想早啲去食嘢啦。咁但系咧，即系 Grand Four Island 嗰边咧，6点钟就要就会收噶啦嘛，嗰啲 food court。咁我每次去亲 Grand Four Island， 我都一定会食一个蘑菇浓汤。因为嗰度里面呢即係有好多人我都唔好啱食啊，但係嗰个蘑菇浓汤嗰时有朋友讲其实嗰都食得嘅，你可以去试下咁样。咁所以每次去清嗰度我都会好期待。但係个问题就是我要早啲到啊，睇有冇机会喺佢收铺前飲返个暖粒粒嘅番茄蘑菇浓汤。暖住咁样去睇呢一个唔该转弯有落。有啦，长生活都可以 plan 下嘅。头先都有听众问我有冇啲咩特别嘢做，其实都冇啊。星期一就有，星期一就有啲朋友约下做下运动啦。睇下点啦，大家有冇啲意见 idea， 或者你啲咩做啊，都可以分享下。

好，我要更新啦，系啦，出边系落紧雨啦，我 Richmond 呢度啊，头先睇唔到啊，但已经喺Canby 街道上面啲车已经开晒水泼啦，地下都有啲雨水啊，所以大家注意啊，小心揸车啊！

听嚟就有 Priscilla 陈慧娴的 Jewel Taxi。好，首先嚟第一首三分歌先。系啦，又系个 title 系有个人名啦，歌词当中又有人名啦，亦都系嚟自恩。

听嚟只有谢霆锋。同 Angelina 唱歌，唔记得戴外套，自己有件可以俾 Angelina 去披住啊。歌名叫做《没有外套的 Angelina》。继续带嚟我哋有 Sammy， 肖邦写过的歌。

0: 听嚟就有 Sammy 嘅歌曲《肖邦写过的歌》。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早排古天乐用新歌《世纪大骗局》迎接愚人节，虽然歌名叫做《世纪大骗局》，但真材实料咁样揾咗徐浩作曲、监制，叶树辉编曲，黄伟文填词，今期仲上埋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第三位添。

独立唱作人张天颖啱啱推出咗快版单曲 Picky， 用爆红嘅 Picky 波做引子，借赛场规则隐喻人际界线同埋人生底线，身泳破格，态度满分，超型啊！今期亚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

歌曲由 Rubberband 同雷柏希作曲，御用填词人甜泪燥到，用极具画面感嘅不足，重构一段发生喺 call 机同埋电话筒时代嘅爱情。呢首唔单止系失恋挽歌，更加系一份关于点样记得嘅感情备忘录。今期冠军作品 Rubberband 嘅《我》。

0: 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1: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2: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3: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2: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4: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5: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5: Gusto na ako mabay 啊 ，Gana，
2: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4: ！FM 九四七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6: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1: 系头先都有听众分享，好冻啊出面，大家注意一下啊。不过都想多谢听众，其实咧。实在即初初我本身起呢一个题目呢，即人名篇呢个呢，我初初其实就一开始唔系好多歌嘅，但又真系呢越嚟越多啊。多谢好多听众，其实呢有一啲英文歌我都好想播，譬如好似Michael Jackson 首 Band 啦，有啲英好多英文歌，譬如好似其中有首都系一位听众分享嘅。咁喺我哋听众喺我哋同事当中呢，有啲同事嘅名呢其实都有啲英文歌嘅，譬如好似呢阿海啦 ，Mandy 啦，佢分享咗一首系一耳系 Mandy 嘅名字，但系都冇机会播啊。咁但系我又发试下揾下 Region 当然冇啦。咁譬如好似BGU 咁样 ，BGU 当然都冇啦。Brian 有冇咧？我又唔发觉我自己有嘅。咁如果你可以阿掹车边 Christy 嗰啲咁得咧，咁都可以，但系唔系我咧。稍后都有一位 DJ， 佢个名咧，一位一首广东歌都系用作一个嘅歌嘅歌名嘅，我都会听到啊。不过都要多谢听众系，因为就冇谂到一个topic， 就系初初我自己可能手上面得大概十零首歌啫。咁但系咧，透过大家好似一个好强大嘅 MetaVan 嘅 AI 数据库啊，因为系夹杂咗好多大家啲回忆啊、记性啊，或者嗰啲歌曲令你又联想到啲咩底下。其实我最尾去睇咧，佢都有成即係有成110首㗎，即係加晒埋一齊啊。当然有啲我考证唔到啊，因为我要搵下个人名先得嘛，有冇人名喺里面呢，有嘅话其实会喺个 list 里面啊。所以最尾其实都有成110首啊，即係以呢个人名或者歌词里面有人名或者人称啊称呼喺里面。咁非常之犀利。非常之踊跃。咁有听众问：下个星期又玩啲咩？下个星期我应该会做翻一个嘅乐迷话事榜嘅。咁之后我都系谂紧，其中有位听众佢都俾咗一个几好嘅 idea。其实好多听众有时都俾啲 idea 入嚟嘅，但我都系好似排紧啦，睇下点样可以令到嗰个 topic 又好玩啲啦咁样。系啦，不过非常之强劲啊！好想赞美大家一个好强劲嘅 AI 音乐数据库啊！不过是 MetaFan 专属啊，你在外面那些 ChatGPT 啊 Gemini 啊，我都尝试去找这件事，都肯定我找不到110首。

另一首三分作品。啱啱嚟自有校长嘅 Elaine， 亦都系恩葵嘅词啊。接住呢首都系啊，有李克勤。李克勤系真系有唔少嘅人名歌啊，都系有恩葵嘅词啊。呢首 My Melody。

啱听嘅嚟自黑勤嘅 My Melody。好啦，接住呢首咧，我哋回归翻歌词里边有人名，有张敬轩《青春常驻》。

剛才有位听众其实说夏天咁快过咗嘅，我和秋天好似有咗个约会咁样，少少啊，有种咁嘅感觉啊。听嚟就张敬轩，青春常驻。最尾嘅三首作品啊，首先我哋有古巨基《美雪美雪》。

个有古巨基嘅美雪美雪。系啦，咁啊，我哋都有听众估系唔系阿 Sam 呢个名咧？系啦，唔止有一位听众都有分啦，系咪 Sam 哥呢首歌啊？唔系啊，有另外一位听众佢讲嘅 Sam 嘅嗰首歌系呢一首，嚟自 Amanda 李慧敏嘅 Sam。

要嚟到最尾一首作品，听完李慧敏嘅《Sam》之后，带嚟唯一一首啊英文歌，送俾大家有 The Beat。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温哥华市中心西端今早发生严重车祸，一名男司机涉嫌驾车连环撞上多辆汽车，并高速驶过 Nelson Park 公园的狗只活动区，更沿行人道行驶，导致一名长者受重伤危殆送院抢救，以及两名温哥华市警受伤送院。事发在今早清晨约5:30，警方接报指一辆汽车在 Commas 和 Broughton 交界附近危险驾驶，当时一名正使用电动代步车的长者因避让不及被撞倒，附近也有多名途人连忙躲避，涉案车辆之后撞上一辆接报赶到现场的警车，导致警车严重损毁，疑犯的车辆也随之翻车，疑犯一度被困在车内，多辆救护车和温哥华消防局赶到现场，消防员救出被困的疑犯，警方最终在 Commas 和 Buttes 街交界附近将疑犯拘捕，警方不排除精神健康问题和药物滥用是导致本案的因素。市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目前疑犯的动机仍未明确。温哥华市警 Darren Wong 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暂时未能公布疑犯任何资讯，现在就疑犯及所有目击者的口供进行调查。
2: At this time we're not releasing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driver's background or his identity as this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at this time. All of avenues will be investigated so we're still collecting evidence pertaining from witnesses for anyone that was there including speaking to the suspect as well to get a better idea of what caused this incident.
1: 他也提醒驾驶者和行人要小心留意周围发生的事情，并祝愿所有伤者尽快恢复。
2: Just on the road, if you're a pedestrian or if you're a driver, just to be mindful of what's around you. We definitely are keeping the elderly gentleman in our thoughts, and we're hoping for a quick recovery for everybody involved.
1: 因为需要进行调查和清理意外现场， Thurl 街和 Built 街之间的 Commas 街路段暂时封闭，驾驶者如果途经温室中心建议使用替代路线。代表受雇于 Ecom 中心的 BC 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包括911接线员、调派员、 IT 人员以及其他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昨天公布罢工投票结果，显示工会成员以 95% 赞成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工会表示，投票结果凸显工会对 BC 最大911服务提供者 Ecom 中心在人员调配以及工作量方面的担忧。工会主席 Donald Grant 发出声明说，

工会成员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能够支持他们以及稳定系统的协议。工会与雇主进行的谈判持续几个月，不过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工会在上星期就是否罢工进行投票，目前仍未清楚工会会在什么时候发起罢工。工会方面仍未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据报，双方计划在今天和下周三举行谈判。工会发出新闻稿说，劳资双方目前正就一项机要服务令进行谈判，谈判一旦完成，工会成员就会拥有合法的罢工权利。工会说，除了人员调配问题，还会要求提高薪酬，以体现员工工作的责任与复杂性。工会同时会要求改善员工的健康及福利，他们认为会有助于在高压环境下吸引以及挽留员工。 ECOM 在声明中表示，正在与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合作，以确保紧急服务不会中断。 BC 公安厅长柯瑞安表示，调解员正努力帮助双方达成协议，期望紧急通讯部门能够专注于确保紧急服务得以维持。ECOM 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最初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低陆平原应对紧急事件。如今该中心服务已经扩展到全省大部分地区的警察和消防求助电话。ECOM 表示，该中心去年接听了超过200万通911报案电话。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去年对 ECOM 进行的一项独立审查则得出结论，指省府需要更明确界定该中心在本省911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包括有可能本省紧急通讯领域的责任。目前 ECOM 的资金来源是向市政当局收取的服务费，而市政当局则通过物业税或固网电话税来筹集资金。有地方市长呼吁政府改变 ECOM 资金来源，指目前家庭电话线不再普及，如果资金来源不改变，将不得不提高物业税，形容此举就等于下放 ECOM 使用成本，呼吁省府仿效其他省份的做法，征收电讯税以解决相关问题。公安厅长柯瑞安当时表示，省府会考虑征税，但目前还不是时候。有报道指，在 BC 省儿童电动滑板车伤害事故呈上升趋势之际，如今本省仍然没有关于电动滑板车事故或伤亡个案的完整数据。BC 省府是在2024年4月5号起推行试点计划，在参与试点的社区测试电动滑板车的使用情况。BC 省法律禁止在道路和行人道上使用电动滑板车，除非是在参与省级试点计划的34个社区当中，而使用年龄则均限制在16岁及以上。目前没有参与试点计划的社区包括素里、二部、高贵林港、Abbotsford 和 Mission。 温哥华太阳报报道，试点计划旨在探讨应否批准电动滑板车可以永久在 BC 省合法使用。项目推行至今已经两年，但在电动滑板车事故或伤亡个案方面的数据依然欠奉。2025年秋季 BC 创伤服务中心表示，儿童和青少年电动滑板车相关受伤个案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青少年重伤个案从2021年的不到5起增加到2024年的10起，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儿童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受轻伤。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也未能提供涉及车辆和电动滑板车的事故个案数量资料。在去年和本周两次接受查询的时候， ICBC 发言人都表示，他们仍然无法将事故中的轻微出行工具使用者与骑自行车的人以及行人区分开来。报道引述素里纪念医院儿科急诊室负责人表示，近期几乎每天都要为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而受伤的儿童提供诊治，通常一天会有几起同类个案，尤其是在天气暖和的时候。随着春暖花开，白天时间越来越长，省内警察部门多名医生和家长纷纷发出警告，指发现越来越多儿童使用电动滑板车，并担忧由此带来的风险。飞沙河谷骑警则表示，在参与省级试点的 Chilliwack， 越来越多电动滑板车使用者被发现以非法或不安全的速度行驶，不戴头盔或者双人骑乘。有省内家长则表示，近期北本拿比发生一起事故，涉及两名使用电动滑板车的儿童，令当地家长感到震惊。尤其是区内丘陵众多，电动滑板车在放学回家的青少年中尤其受欢迎，因此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行人道或路边成群结队地驾驶电动滑板车穿梭于车流中。对此，一众医生和家长都希望省府和警方可以加强相关教育，预防执法措施。本拿比市府将向本拿比校区提供一次性资助，拨款30万元，营运 Michael J. Fox 剧院，让校

0: 区可以在寻找长远营运方案期间继续向社区提供场地租用服务，市府将在2026及27年分阶段发放资金，并促请校区继续寻找可持续的营运方式，建议可考虑与非牟利机构或社团合作共同管理剧院，以及争取其他政府资助。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表示， Michael J. Fox 剧院多年来一直是区内重要的文化表演场地，在目前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下，市府希望通过这笔资助协助剧院暂时在本拿比校区寻求其他解决方案期间继续营运。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叙，两人进行了大约十分钟的私下谈话后，习近平就为川普导览中南海。川普表示，他这次的中国之行很棒，两国达成了一些非常棒的贸易协议，而且双边关系稳固，已经解决很多问题。中广记者报道。
2: 综合外电报道，川普在茶叙开始的时候提到习近平是他非常尊敬的人，并且也已经成为他的朋友，两人解决了许多其他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伊朗战事。川普暗示美中在结束冲突、开放和墨兹海峡的方向上一致，同时美中也一样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川普在北京的第三天行程不同于第二天的紧凑与大阵仗，美中双方都只有较少的核心幕僚陪同出席。美国方面，川普带着国务卿卢比欧、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与美国驻大陆大使庞德伟出席。大陆方面则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外交部长王毅与大陆驻美大使谢峰等人陪同习近平。据了解，川普在游览中南海的时候也邀请习近平在今年稍后访美。先前川普在出席晚宴期间邀请习近平夫妇在今年9月24号访问白宫。记者叶博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的访中之行当地15号下午告一段落，双方虽然在台湾贸易与稀土资源等议题上存在分歧，却也显示双方希望竞争关系不要走向对立。专家指出，川普习近平在这次的会面中都展现和解姿态，尤其是川普的肢体动作充分表现出非常想与习近平做朋友。中广记者报道。
2: 纽约时报分析，川普与习近平私下接触时先是握手，然后又一起长时间散步，期间一方还两度碰触对方手背，之后两人又再度握手，这样的肢体语言充分表示出对于对方的友好态度，这与川普在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强硬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资深主任哈特就表示，如果听听川普在峰会前的发言，就已经感觉到川普很想让习近平把他当作朋友。哈特表示，从川普的言辞中显示，他希望习近平会喜欢他这个人，并期待两人能够建立某种私人的交情，进而带来特殊的待遇与交易。尽管双方对于这次会谈内容的描述存在有巨大差异，像是美方强调中国投资、购买美国石油以及遏制芬太尼问题，北京公布的会后内容则聚焦台湾以及美中官员如何改善战略稳定。哈特指出，川普与习近平都认为，只要操作得当，就能够从对方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真正有趣的是，双方想要得到的东西其实完全不同。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而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在川习会之后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就指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同时美方也分析中国是否有意无力攻台，分析之后的结果是中方可能更偏向于台湾能自发性回归，例如通过公投方式诱使台湾与中国合并。中广记者报道。
2: 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卢比欧在访问中指出，尽管北京方面誓言如有必要将不排除武力攻台，但美国目前分析认为中国武力攻台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对的，中方更倾向于利用资讯战与政治渗透介入台湾内部，影响台湾内部的政治，使台湾自发性的愿意并入中国。卢比欧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的想法大体上是希望让台湾能够心甘情愿地加入中国。卢比欧说，在中国的理想情境下，他们想要的是台湾进行某种投票或公投，同意让台湾并入中国。卢比欧并强调，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对于美中两国都是不利的。至于习近平在会谈一开始就警告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之间的最重要问题，卢比欧强调这并不新鲜，中国总是一再提起这件事，美方已经重申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至今保持一致，并没有改变。记者叶博弈报道。
0: 其他国际消息。

0: 继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的伊波拉疫情，欧洲疾控中心指当地东北部伊图里省两个地区出现246起疑似个案，当中65人死亡。首府布尼亚也有疑似个案，邻国乌干达之后证实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在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遗体已经运回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指这起是输入病例，乌干达暂时没有发现本土个案。这次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自1976年首次发现伊波拉疫情以来第17次疫情，距离上次造成43人死亡的疫情只有5个月。非洲疾控中心指受影响地区的人口流动频繁，安全形势不稳，当地追踪密切接触者，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都不足，疫情存在扩散风险。
1: 中国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15号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务卿 Marco Rubio 证实川普在昨天的川习会的时候提到了现年78岁被关押的黎智英。中国外交部今天强调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主谋，香港司法机构对黎智英案的审理完全是恪尽职责。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14号在北京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News 访问的时候表示，川普在川习会时确实向习近平问到黎智英的现况。卢比欧表示，川普说会提黎智英就一定会提，当然美方也希望能够得到中方的正面回应。而在大陆外交部15号举行的记者会中，发言人郭家坤则是表示，关于黎智英案，中方此前已经多次阐明立场，黎智英是反中乱港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与参与者，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中国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言下之意就是大陆方面不可能因为川普说像就轻易释放黎智英。到目前为止已经被关押5年的黎智英，今年2月遭香港国安法官判决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罪名成立，被判有期徒刑20年。 NBC 说黎智英案是北京镇压香港异议人士的象征。而卢比欧在被问到若是黎智英获释是否能够前往美国时，卢比欧则表示，只要黎智英能获释，美国对于任何可行的安排都保持开放态度。记者叶博仪报道。
0: 中国中央电视台与国际足协共同宣布就世界杯新周期转播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下月开罗的美加墨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及2031年两届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央视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双方都没有披露转播版权的金额。之前有报道指央视与国际足协就世界杯播映权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足协开价 2.5 至3亿美元，比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倍增，但央视只愿意支付6000万至8000万美元。中国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双方的合作协议已经在下午生效。根据协定，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费用为6000万美元。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中国市场对全球足球界至关重要，深知中国球迷对足球的热情，对于通过这次合作将世界杯带给所有中国球迷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
1: 台湾新闻。
0: 高雄是一名去年刚从高中毕业上大学的18岁男子，蒙面持刀返回高中母校袭击一名女同学，对方成功躲开一劫。法官考量男子有过动病史，而且愿意赔款，按照恐吓危害安全罪判他四个月徒刑，缓刑三年。中广记者报道。
3: 这起事件发生在今年1月17号下午，凤山分局接获报案，指称凤山某高中后方的球场有一名头戴黑色面罩的男子持刀追逐民众。凤山分局说，虽然当时正值寒假期间，但还是有学生跟民众在学校里面活动，情况危急，辖区派出所火速派员警赶往现场，并且在目击民众的指认之下将曾姓男子押至逮捕。曾姓男子落网之后脱下面罩，被持刀追逐的女子赫然发现蒙面男子竟然是她的高中同学，幸好她闪得快，没有因此受伤。高雄地方法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表示，法官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并且愿意赔偿女同学20万元和解。法官考量他没有前科，而且年幼时曾经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犯后态度良好，以恐吓危害安全罪判他四个月徒刑，缓刑三年。
4: 缓刑期间内不得以任何形式骚扰告诉人，

0: 行期间负保护管束，
1: 决案还可以上诉。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一名许姓前主任被控以粗鄙不雅的字眼侮辱下属，涉及职场霸凌。高雄地方法院审理终结，判处疑犯罪成，需要赔偿下属86800元新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1: 判决书中指出，经勘验原告提出的录音档案内容显示，两造双方的谈话中，高雄市政府人事处这名许姓前主任对于原告的回答不断以虎烂回复，过程中更夹杂不雅的一字经和三字经，也有提及图利以及你需要多少钱等影射原告工作情形，有违反刑事法规以及原告领薪水还要收钱才做事等情况。面对下属的指控，许姓前主任辩称他语气平和，当时的对话情境只是一般谈话情境，虽然有不雅用词，但只是他的口语习惯，并没有原告所指的不法侵权情事。高雄地方法院日前审理终结，认为职场霸凌案成立，判决许姓前主任必须赔偿下属86800元。高雄市政府人事处15号也发布新闻稿表示，人事处接获举发之后，去年9月中旬依调查报告召开防护委员会审议决议，本件职场霸凌案成立，跟法院的判决结果相符，并且在去年10月对这名许姓前主任记过惩处，并调任非主管职务。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最后是天气消息，预计明天早上有阵雨，最高16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60%，星期天晴间多云，最高16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6: 本周大华超划算货品有：
7: 新鲜金切大白骨条3.5毛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加州樱桃6.8毛8一磅，急冻急上普烧鳗11.9毛6两包；百胜厨力沙拉面13.9毛7一包；小美黑糖真奶雪糕5.9毛7一盒。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8: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The Break 最具代表性的帐篷大清销来到最后一个周末了，帐篷清仓商品现在低至3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不同组合式沙发最高减1500元，精选清仓床垫低至3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精选大型电器最高减1000元，另外消费满指定金额即送蓝牙音箱一个，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音乐国道。

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0: 无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于是劳你久候，
1: 返嚟就好。哎，因何满面倦容呢？
0: 哦，有人相聚，以酒相愁，饮多了。

于是有道一醉解千愁，你我都一样。

0: 于是子龙父你实觉羞惭，
1: 君子何须如此。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来到 Oh My Saturday， 大家好，我是 Melissa，Hello，
1: 我是嘉怡，因为去年我妈妈在台湾，然后今年我妈妈在温哥华，所以明天就是跟她过。那你的话就是还是属于你本人的节这样子。
0: 对，那我本人的节也就是因为五月的周末都还蛮忙的，至少还有一堆的活动啊。
1: 因为天气一好，好像活动就一堆。
0: 对，然后就是要就是上什么课，要比什么赛，像这种的，然后就要在这种忙碌的日子度过，所以也没有以前就觉得要有仪式感，像是母亲节要过一下啊。可现在就大家，
1: 所以明天也有活动吗？
0: 对，跟别的小孩约必须要练东西，
1: 是是是，
0: 也只能在明天。
1: 哦，他也是，虽然是母亲节，但也是一个孩子该练团的日子，对不对？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那就只能说那就大家一起吧。
1: 哎，我问你哦，像你如果就是说像孩子们参加这些活动，那你就会在外面必须。Make small talks， 跟其他家长 whatever， 谁都很多人，

0: 你是很会 make small talk 的人吗？
1: 嗯，看情况。哦，我觉得我应该不是那种一开始会跟人家 small talk， 或者是我就要感觉我 feel 到你是个可以跟我继续聊天的，我就会，不然我会觉得好尴尬。
0: 可是你所谓的你要观察，你还是要先有一个 initial 的接触，你才会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啊。
1: 观察就是你，我觉得一两次你大概就知道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彼此把小孩送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或多或少可能会先寒暄嘛，不熟的话，哎，觉得可以多问你几句，那可能就感觉可以聊。
0: 是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是都很爱讲什么 I 人 E 人吗？E 人就是，当然我就是很粗暴的解释啦，就 E 人比较外向啊 ，extrovert 嘛，然后I 人是比较内向那种。然后我跟你讲有多好笑的事情，西班牙就是前几年蛮多年前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每一次想到这事我都想笑。反正就是西班牙有一个人，一个女人，她就是很不喜欢 make small talks， 然后她甚至是觉得如果在路上，你知道有一些就那种半生不熟，但你看到你就得笑，就得打招呼，但是有一些有的程度又不是只能嗨就擦身而过，你还是得讲一些话，但是半生不熟嘛这样。然后她就太想避免这个状况，所以有一次她就突发奇想说，那就决定来装那个看不见吧。
1: 嗯，哎，我好像
0: 我觉得很疯哎，我觉得超级好笑的耶。
1: 哦，我看到新闻好像是不想跟人家搭理等等的，所以他装看不见。
0: 他装了就是几十年那种哎。他就是他当时就是因为他就也懒得跟家人讲话，就是很妙，他就开始跟家人说是视力变差了，然后慢慢就变成失明看不见了，然后甚至哦他都有领到一些相关的补助。然后后来
1: 被家人发现，
0: 我跟你讲，就后来他先生发现说，哎，怎么说？有时候他会在家看电视跟看书。
1: 我用听的，
0: 我觉得看电视还说得过去吧，因为就是我在听电视。
1: 可是书的话，他不能说有声书吧？
0: 对，就是变你有声书，就是不可能手上拿那本书啊。然后就她老公就是多次的质疑，他说，我就看见你刚刚在看，说是没有我在收东西，就可能说我没有在看，我在翻。我有东西藏，就是他找各式各样的理由说我有钱藏在书里面，所以我才在那边翻书，就等等的。但是反正最终还是被揭穿了，然后他就承认了。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理由啦，因为我想你要领相关证明，不是也要有医生的证明吗？
1: 对，我有看到那一篇了，
0: 好笑哦，
1: 他懒得跟别人 social，
0: 对，
1: 会让他不舒服。
0: 然后我想说，哇，是要多 introvert 才。
1: 因为其实如果很不舒服不想要，我觉得就是送完了我就说，哦，那等一下我再来哦，拜拜。
0: 我跟你讲哦，因为那样就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个冷漠，就是冷漠难聊，跟这个人好孤僻，或者是他以为他谁啊。然后他可能又不想聊，又不想要承受大家这样子的。
1: 他这样子要演这么久，我觉得更累人。
0: 也许他最后换来就是不用跟人搭话，他很轻松啊。他需要装看不见这点是很累，可是他可以换来的是完全不用社交。然后反正这个被爆出来以后啊，就大家都很惊讶说，哇，你装了20几年，就你也装太久。可是网络上就很多人说好像很能体会他，因为那些不爱讲话的人是很能体会他，只是说因为他你也不容易做成这个程度。没有啦，我想想看哦，我自己现在
1: 你是蛮会 small talk 的。
0: 我很会，我真的很会。
1: 我跟你我觉得我有一点程度不同，像你是很你就是那种是完全不熟的，
0: 对，
1: 还不用半生不熟，
0: 对，就你路人路人
1: 路人你就可以开始。
0: 我觉得因为没有负担，因为我知道我讲完的话我就转头就走了，所以我这个是比较没负担。
1: 我会讲，可是我会先浅尝
0: 哦，
1: 对，先浅浅的讲，
0: 对。
1: 然后可是我发现你是可以从浅啊慢慢的，
0: 对。然后我刚刚
1: 同一个就是不熟的人，你就可以从完全零，然后还可以聊得
0: 很快，对不对？
1: 聊得哎有一点深哎。
0: 而且有时候我常常回家就说，哎，你知道我今天买菜的时候，我旁边跟我说他儿子怎么，然后我老公说为什么路人跟你说这么多，我就不知道，就路人对跟我讲很多他们的事情这样。
1: 我唯一就是会，我就不是一次，对不对？有时候要几次，可是我有一个朋友啊，是我以前就是在这边刚过来的时候，算是打工的时候。卖东西
0: 啊，
1: 结交的一个客人
0: 啊，
1: 然后他也很妙，因为我的那个跟你不一样，我没有那么从一开始就很热络
0: 啊，
1: 可是呢，他
0: 一开始就可能聊聊表皮的这样子，
1: 对，然后可是他就感觉很喜欢跟我交朋友
0: 啊，
1: 所以一次两次三次，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们是做了朋友，可是中间有失联了几年
0: 啊，
1: 然后我们前几天遇到了
0: 啊。
1: 结果他叫了我，所以我突然我想，哎呦，这是我很久二十大概20年前
0: 认识。

0: 的。对，然后后面我们有联络了几年嘛，后来又失联了，这样。
1: 对。
0: 那我就一直在想，他是我哪里认识的、啊？
1: 想起来了吗？
0: 就是想起来，就是我以前的客人。
1: 是是是，那这样重新联络上。哎呀，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会为什么会讲说，哎呀，儿时的朋友好，儿时的朋友好。其实不是现在的朋友不好，而是我们长大以后已经有固定生活圈，每天有固定的 schedule 做这些事情，你要挤出多的时间去见新加入的人，我觉得相对有点困难。不是我们不愿意腾出空间给新的人。
0: 后来失联也就是因为我们
1: 大家各自的，对啊。是的，所以其实不得不说，各种情感啊，我们人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你知道，跟家人也好，跟伴侣也罢，朋友都是，就都是需要花心思去维系啦。哪怕其实就算见不到，可能偶尔一个讯息问候，还是会感觉蛮温暖，你也不会觉得跟这个人彻底从彼此人生中消失了。嗯，但是我觉得 small talk 是还蛮好笑，因为我先生现在他在那种共享办公室的地方上班，所以他那里面就非常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人。
0: 哇，要是不喜欢 small talk 的，
1: 对，因为我跟你讲，我前几天我还跟他说，哎，我做梦梦到你回来跟我说，你有喜欢一个女生，在你可能就是每天见，就是你知道每天前面拿咖啡 whatever 这样子，或是电梯或是干嘛的时候会碰到的，就不是自己公司的人。然后说哇，在你心中我这么会这样吗？我说反正就是因为你这个环境是允许的，因为你每天可以见到这么多，而且是每一天。你要真的想多认识人，你在拿咖啡的时候多跟他聊两句，因为我就是会做到这样的人嘛， 对不对？我要先澄清哦，我能不代表我喜欢跟每次都，我就是那个心情好的话，我是很喜欢跟路人说话。你知道之前那个 Richmond 不是开那个茶吗 ？Molly 对不对？然后我那天也在路上看到，我就是刚好也在那边，然后外面都在排队，我是不可能排这种队，你知道？但是我看到走的人，就是手上已经拿了嘛，我就冲过去问他，我说拍他，我说哎，就是你觉得很好喝吗？
0: 这种我就会问，
1: 你就会嘛，对对对。然后因为我老公只是停完车走过来，又看我在跟他讲话，说。你为什么一直？因为我小孩就说：“妈妈，你都说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讲话，但你一直跟陌生人讲话，
0: 这种不一样。”
1: 我说：“哎呀，你说的很好，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你。”我说：“可能我的生活的经验，比较足够，我比较会判断，而且这个是我是搭讪，我才是习惯那个人。我现在我阻止小孩跟陌生人讲话，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讲话，你尽量不要回嘛。然后可是小孩就说：那如果你跟别人讲话，别人都这样想你怎么办？我说：哎，你又说了很好的点。我说：可能我看起来不像坏人吧？
0: 或者有时候对看别人怎么样回应？
1: 对啦，是问的内容是什么？”又不是跟你什么奇怪的内容。
0: 我上礼拜也是，
1: 你应该不会喝了吧？
0: 不是啊，我没有喝。但是我这种
1: 太夸张了。
0: 我带小孩约跟同学约了去钓鱼，然后呢，就是我们怎么钓？因为朋友的同学是喜欢钓鱼的，可是我们在渔人码头那边钓鱼。我们旁边有一个长者啊，他的鱼虽然不大条，对，他就三分钟几分钟就一条鱼上钩这样，然后我们就觉得奇怪，怎么都可以这么好钓啊？所以我像这种的，我
1: 就会请教他，
0: 对，我就会其实会问人家，而且我就会跟人家聊嘛，
1: 是是是，
0: 对，就是你为什么你可以钓那么多啊？你的鱼竿还是你的饵是怎么样的、啊？在哪里买的、啊？哇，你好厉害哦！
1: 而且啊，其实这种人很喜欢你们问他，
0: 我跟你讲，而且很妙的是，因为一开始你去问的时候啊。都不知道他是听不到还是听不懂英文、然后因为他都不搭理那是不是你有时候这样，
1: 但听不见也是有可能啊，
0: 对，可是对吧，然后小孩不是很尴尬，
1: 因为他就喜欢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0: 对，可是我又很想问，所以我开始就
1: 你拍他肩膀，
0: 后来我再更靠近一点，然后我就说请问你听得懂中文吗然后因为很近我很大声他说听得懂然后可是
1: 所以一开始你讲英文人家才听不懂才不回的一直到你说的中文他才，
0: 或是我前面问比较小声然后比较远
1: 都有可能，
0: 然后现在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厚脸皮我再问一下，这样
1: 就真的很想知道他的钓鱼秘籍这样子，
0: 对，然后可是他回的还是有点冷漠听得懂三个字然后
1: 就如果想要 engage 就会说不好意思我刚刚没听到跟我说话，就是那个态度你感觉得出来，
0: 可是后来他就慢慢有不是有又有开始有回答三个字五个字可是你再多问一点我发现他就热络了，
1: 话匣子就开了，
0: 对，而且还要夸夸他对，后来他也，然后小孩就是抓不到鱼嘛，说那还小孩就跟他说，那你可以帮我们钓吗？人家说你想要鱼是吧？他说你要拿，你要几条？
1: 就是我钓上来的可以给你这样子，对呀，
0: 所以有时候我就是我觉得看别人的回应，虽然是有时候很冷漠，可是多问个几次，对，可能就搭上了。
1: 对，所以 small talk 这不得不说啊，我觉得是一个艺术来着。那。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学习，但是我觉得讨厌到假装失明真的也是还蛮奇葩的。

0: 是嘉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嘉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今天吃起来我们要讲一个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但是虽然笑一笑又会觉得哎，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效仿一下
1: 收藏饼干，可是它是什么饼干呢？
0: 就是好，我们先讲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比方说饼干，你吃一个你就知道它长Pringles 也好， Cheetos Doritos Sun Chips 随便，就你在买饼干回来吃，你打开它，你一般就知道它长怎么样，那你就会吃，你也不会去多看它两眼。
1: 那有时候吃到像那个是小馒头好了，那正常
0: 就旺仔那种吗？嗯，
1: 一颗
0: 粘在一起的，我很特别，
1: 两颗我就觉得哇，我
0: 双胞胎，
1: 对，我就想要它，然后三胞胎我就觉得哇更酷哎，这样
0: 其实就是一个工厂没弄好，然后我们在那欢乐，对不对？
1: 然后可是就拿吃到它，拿到它就觉得哇塞，看我也很酷的耶，
0: 对，很特别。
1: 可是像我的话，我就也只是会觉得很特别，可是我还是把它吃掉了。
0: 是
1: 有些人可能就会突发奇想，把它联想跟什么长得很像，然后如果他还做到更把它收藏起来等等的
0: 机智一下，
1: 对，那他就更。
0: 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哎，你看我今天吃这葡萄是爱心形状，那顶多照个照片，然后又发一下，可能就算了。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情了。因为你知道 Pokemon 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它是有非常大的财富密码的。
1: 是的，
0: 在因为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愿意为他花钱的人大有人在，
1: 只要跟他联名或是跟他有点小关联你都可以致富
0: 哎，然后那个卡在这边炒那个卡交换那个什么，你知道那 trade 什么 car trading 那些就真的是有很大的 market 在的。
1: 前阵子不是 Costco 大家疯狂的连夜去排队，就是买那个 Pokemon card。
0: 对，好像也有一阵子了啦。
1: 没有，就是前一阵子
0: 又有
1: 新的了，哦，然后我们朋友就有去，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看了新闻的时候，我只是看到为什么 Costco 要排这么多人，还连夜人搭帐篷啊等等的，没想到呢，我儿子的同学的妈妈
0: 去排了，
1: 就有去
0: one of them。
1: 然后我就说，对，我就说哈，原来是真的，我说为什么要排这个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那如果大家都去排队都买到了，那他怎么样可以都拿去卖的话？
0: 不是啊，你要想，因为买到的还是少数，还是这个世界上的少数人啊。
1: 哦，okay，
0: 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大，你又不是只能在温哥华卖，对吧？
1: 他应该也在别的城市或别的国家有，
0: 是这样讲没错，但是他的量还是少的呀，
1: 哦，
0: 你跟全部的人口对
1: 去排，然后
0: 比起来，
1: 哦 okay，
0: 这个事实上就是很多溢价的东西嘛。好，然后总之呢，Pokemon 就是一个他久久这样做一次都有人排，对不对？你说当然他太频繁那就不稀缺，不稀缺就不值钱，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会今天要讲饼干呢？因为之前就是有一个人他在吃 Cheetos 的时候，大家知道 Cheetos 吗？
1: 知道，
0: 就是他真的每一根都会不同颜色，不同

0: 不同大小形状，
1: 有时候粗细不一样，长短不一样。
0: 对，然后就是 cheese 口味的 puff 嘛，炸的脆脆的。好，然后呢，有一个人他就在吃 cheddar 的时候找到吃到一只看起来很像 Pokemon 里面的一个角色，就是那个飞龙。叫喷火龙，就是叫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什么 Charizard 是不是这个名字，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懂的人真的就会乱讲，然后那些 made up name 我谁知道你重音放哪，
1: 反正就是那
0: 一Charizard 还是 Charizard 你知道我意思，因为他有什么啦，但是你知道不懂的字。好，总之他就是在他的 Cheetos 里面看到一只长得很像 Charizard 的龙，然后他就放上网去卖，
1: 因为他那个长相就很像，然后他的长度有8公分，
0: 真的也是工厂没做好这样子、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做出来其实就是应该被掰成两段的或三段，很大，
1: 而且运输过程当中也没有被
0: 你买了回家也没有弄坏，就是我不得不说这一只龙 meant to be like this 这样子
1: yeah, 很厉害，非常的契合。
0: 对，然后他就放上网卖，结果我跟你讲，因为本来就像我们刚刚说，什么东西都有溢价空间。可是啊，我觉得它卖到个$87,840，
1: 我觉得买的人也是一个很妙的，
0: 真的也是有点 over。
1: 嗯，
0: 可是我不得不说，买这个我都好买过那个香蕉。你知道我说那个香蕉吗？
1: 就是被胶带粘到。
0: 对，香蕉还是我最生气的。
1: 对。
0: 香蕉，大家知道那个香蕉艺术品吗？就是他用一个 duct tape， 然后把一根香蕉粘在墙上，然后就粘在一个地方，就是一幅画，然后就是卖超级贵。那个就是一个太夸张的。
1: 对，他就只有这样粘。然后这个人呢，他还有，因为他想要收藏嘛，所以他还把固定在特制的 Pokemon 的卡片的底座，
0: 而且还有认真的去防腐。
1: 对，然后用一个防护盒子。然后也很有仪式感，
0: 对，他也给他取了个名字，因为那是 Cheetos 嘛，那个零食本身是 Cheetos， 然后他很像的那个角色叫做什么 Charizard， 所以他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Cheetosard， 然后他还做成一张 Pokemon 的卡，所以真的很可爱。
1: Yeah.
0: 我不得不说这个人 deserve， 可是我觉得8700都很多，结果是87000，
1: 所以看人家是不是很有头脑。他很有，
0: 我觉得要这个世界，这要有他很有头脑，跟世界上有这么疯的人去买耶，
1: 然后脸皮也要够厚，就你会想得到，我真的觉得很佩服。
0: 我不觉得他够厚，我觉得那人够笨，我不能说笨，
1: 我觉得
0: 够疯，
1: 对，互相是觉得值得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告诉我们，以后拆开零食包装，千万不要把饼干马上就吃掉。先翻一翻，捞一捞，有什么长得像可以收藏的？
0: 你现在这样想起来，你吃过什么厉害长相的东西吗？
1: 没有啊，我就只有花生拿到6颗，你知道吗？花生一般如果他肚子里是正常是3颗或4颗，
0: 六颗吗？六个很多，但六个都很小。
1: 没有，有些对有大有小啊。哦、然后可是你
0: 哎，六个有厉害，
1: 萎缩那一个两个，你也会觉得哈哈这样。可是总共数哇，1、2、3、4、5、6，你也觉得哇，我赚到了。
0: 可是我觉得你都今天都还记得这件事情，
1: 对，因为我觉得很长嘛。
0: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这不好卖，是因为你很难证明它真的都在里面。因为哎，不会，你就放回去，像拼图一样都放回去，你就可以证明。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让我买。但不好说，你其实该尝试的。有一些花生狂、嗯，他就想要收集世界上收成最多颗花生在一个花生壳里面。
1: Yeah, you never know.
0: You never know. 你都不知道你损失多少钱，那搞不好卖6万多块。
1: 你看，如果他是我小孩，或者等等，我都会说不用啦。我说干嘛这样，对不对？我一定会这样阻止他。
0: 哎，我们真的不要，真的不要。
1: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就抹灭了一个人的那种创造力，
0: 而且我觉得买的人，我想他是开心，你抹灭了一个人极致的开心。嗯，
1: 所以你看，千万不要去否定一个人。
0: 好疯狂哦！我觉得这世界已经就是疯到看到任何事情大家都能够笑笑带过，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1: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大家怎么样通往财富自由啊的秘密钥匙，可能就要靠这一些。

0: 家现在在网络上为了博眼球啊，什么样什么就讲难听一点，是不是伤风
1: 败俗？
0: 然后或者是一些很多啊，就是我觉得为了要取流量做的那种各种各样很不怎么样的事情，都是大有人在。
1: 对，
0: 可是却有人真真实实只是为了更让人觉得很真诚、很好的出发点的理由，在网上分享东西。那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就是应该爆红，请大家疯狂 subscribe， 让他赚得盆满钵满。谢谢大家。
1: 对，因为时下有太多的网红，就是因为要流量，所以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
0: 底线
1: 或是意义。对，然后就在那边 po 影片什么的。可是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是真正的网红的意义？有时候网红啊，什么 influencer 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要带给社会，还有我觉得不管是各个小朋友大人，每一个族群都要带来一个正能量。
0: 就是说真的，如果你们有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大家是有点社会责任的，不是说没有人管你就可以，
1: 对，没有界限的就随便来。
0: 对对对，好，那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真的很感人的 YouTube channel。
1: 那个 YouTube channel 叫做 Dad How Do I。
0: 那这个其实是因为这个开始录影片这个人，他叫做 Rob Kenny， 他自己就是在没有父亲形象的情况下长大。那我们讲父亲形象，有些人生活当中没有父亲这个角色，但是有一些 father figure， 可能有一个 uncle， 可能有一个叔叔，可能有一个谁，他在身边当中还是给你那个 father figure， 或者是家里很多是 older siblings 都可以 be 你的 father figure，
1: 对
0: 对不对？可是这个 Rob 他就说他自己长大的时候是生命当中没有 father figure， 所以你能想象吗？生活当中当然我们不是要很刻板的去说啊，男生怎么样女生怎么样，但是这个社会就是有一些比较 masculine 的事情，有一些比较 feminine 的事情，那有些男性能够提供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他是没有的。
1: 对，所以那现在他也是为人父，所以他也希望可以把当年他的创伤然后化为可以支持其他的单亲族群啊，或者是缺乏父爱小朋友的力量。
0: 那他觉得当时自己成长的过程是缺乏了那一个有点悲伤的部分吧，对不对？他就是想要
1: 那个阶段的陪伴。
0: 对，我在想啊，当然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身边都一定有这样的人，比方说小孩想讨

0: 无论什么事情，他一定会想说，我是想跟爸爸讲，或是跟妈妈讲，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想跟两个人说，或是家里的guardian 或谁的，对不对？那如果比方说身边没有爸爸的人，也许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长辈角色可以分享，或者是你身边没有妈妈的人，有像妈妈这样的柔软一点的角色等等的。那总之，他就希望可以教跟他曾经碰过一样处境的人，然后 have no one to turn to 的时候，可以去他的 YouTube 上面找到一些
1: 温暖的陪伴，然后陪他们成长。譬如说不同阶段你可能不会说绑鞋带，可是当然不是说只有爸爸可以教，
0: 对，
1: 可他就是想以父爱的这个基础为出发点，
0: 我觉得好感人。然后当然他里面还蛮可爱的，他甚至是有那种怎么教刮胡子啦、打领带啦、换轮胎啦、修马桶，就是我们传统定义当中觉得男生很会做，就是男生都是叫爸爸教的那种事情。
1: 可是他当然还有煎蛋，
0: 对，
1: 像这些的，我觉得煎蛋是爸爸妈妈都可以做，
0: 对，
1: 可是有些东西不是说煮饭只有女人可以煮，
0: 对对对。那说真的，这个事实上本来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两个人可以做，那他想他的这个存在就是希望那些也许身边没有这样子一个可信赖的长辈，或是你自在到你可以打个电话随便问一下，诶，我现在这个蛋我要怎么弄，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的有这样一个随手可以问这些小问题的人。
1: 没错，
0: 那其实我们看那个 channel， 他到现在大概是600个影片左右在 YouTube， 就刚刚你讲的叫做 Dad How Do I，然后就 How do I do this? How do I do that? 好可爱。然后他大概是已经 5.6 个 million 的 subscriber。
1: 我觉得看了会觉得有时候并不是真的是学习，因为看了影片我要学到什么，而是你去听他的声音或是看他的那个影片，可能就是他真的很有耐心有温度的感觉。
0: 好可爱。
1: 并不会因为他的那些语气让你觉得你不会然后不够好。
0: 对，然后我顺便讲一个，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有点有点催泪，觉得有点感动，然后后来其实这个评论再看一看，觉得突然间又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其实我身边是有爸爸，但我爸爸那些都不会，我应该叫我爸爸来看你的 YouTube 我爸爸要看的，就虽然我爸爸，但我爸爸真的啥也不会这些的。
1: 但是叫我爸爸，
0: 对，叫我爸爸好吗？这样子。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因为我们家前阵子那个洗衣机坏了，然后因为我在我家，我也想让孩子知道，就是我们两个都能做，
1: 对，
0: 所以不会有什么事情只有妈妈能做，没有什么事情只有爸爸能做。就那天小孩就自己突然说妈妈，家里灯泡弄怎么样都是爸爸，然后上次马桶怎么样也是爸爸，门怎么样也是爸爸。然后我就看他，我说你说的对，我不擅长，但是其实我真的要的话我应该也可以，但是他如果会我就先让他用。然后总之呢，他在家里，因为我老公，我自己觉得他不是一个很 handy 的那种人，不是，你知道很多人就那种看起来很会修的，我老公他都会丢弃说我们找人来修吧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说没关系，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他专业的存在就是他有时候自己要看 YouTube 我都反而很害怕，我都说如果你在那边弄看 YouTube 就能，那专业的存在是干什么？
1: 我有时候我说还是交给专业人，
0: 对，你这样越弄越不好什么的。然后但是前阵子他自己修了洗衣机，我跟你讲好感度立马提升，
1: 真的呀，修成功了，
0: 修好了，
1: 哇塞。
0: 然后我就觉得好啦，你很迷人的地方。然后他说打扫卫生，我说对，你就是把家里，因为老实说我那时候看，我觉得那你随便来一定是5-600起跳嘛。然后而且总之我就已经看，因为 Milly 专职修 Milly 的人好像不修其他东西，还是很多，我问了几个人，他们就说不修 Milly 的，你要找 Milly 自己的人。然后我想说好啦，那这个钱就肯定得花了。然后就说我在网上看到只要换这个 part 在30块，我就先试试看，30块修好就修，修不好就算了，这样修好了。
1: 所以看 YouTube 是不是很重要？
0: 他没有看 YouTube， 因为那个其实原来他会，
1: 所以他只用 AI。
0: 没有，他就自己看一看。对，他用 AI 问一些东西，对对对，然后就自己看看就修好了。所以好啦，我只是跟大家说，有些东西现在确实不需要找专业的。
1: 有时候会找专业，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自己
0: 搞不定
1: 啦。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搞不定，我觉得你只要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下。
0: 老实说，因为现在资讯非常透明，
1: 对，可是就是。的确像我可能就是那个，有时候有些东西我没有兴趣，我可能真的懒得去用，我还怕我用坏。
0: 但是你会不会有点那种，如果你去学了然后技能 get 你也很开心啊？
1: 我不是之前在节目分享我老公有一个礼拜不在嘛，结果我那礼拜我有 get 到一样新东西。
0: 你 get 了充气轮胎吗？
1: 新技能车子的轮胎。
0: 对，
1: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朋友收音机前的你一定不知道怎么打。
0: 玛丽莎上次好拽的问我说你打过车子的轮胎吗？我就没有，他那天是怎么样，他什么表情？
1: 我说你会打气吗？我说你车子轮胎你会吗？
0: 对之类的，而且那个脸我就马上就知道他。

0: 要跟我说他刚打了车子轮胎，然后我就看到他，我说怎么样你打了，他就说对，我老公出国说我打了车子轮胎，我就真的是很棒棒。
1: 因为一般如果他在的话，那个是
0: 一定是他用、啊、
1: 我没有兴趣嘛，然后以前我没有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打气很恐怖啊，可能会有
0: 对他说恐怖，我说到底怎么恐怖啊，
1: 可能轮胎爆爆，
0: 轮胎没有那么容易爆啦，
1: 就我怕冲太满或者什么的。然后像连脚踏车轮胎我也没冲过、哦、因为我就是很不喜欢去弄这些，
0: 是，
1: 所以以前如果轮胎怎么样，你就会拿到脚踏车店请他老板帮你充气。
0: 对
1: 对，那
0: 我觉得老板最喜欢你这种人了，你知道吗？
1: 哎，可是有些老板非常有良心、哦、
0: 就不收钱了啦，
1: 不收钱、哦、那还收什么钱，对不对？
0: 你浪费我时间，
1: 你还要在老板说哇塞，
0: 对对对，
1: 谢谢老板，
0: 捧他一下。
1: 对，所以每次就像渔人码头有一个脚踏车店嘛、哦、所以有时候老板是，我觉得这个叫做什么，一个
0: community 的那个 service 啦，我觉得开店有时候他们就是还是会有就是他们想法是说，你现在需要这个，我真的很容易，是我帮你做完、啊、以后你真的需要买什么，你还是会来嘛。
1: 对
0: 啊，
1: 可是像这种东西
0: 正向的循环，
1: 对，都不是说只有男人可以做啦。嗯，然后所以我自己现在会冲轮胎器，我也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
0: 对啊，
1: 然后自己都可以动手。
0: 以前他老公冲轮胎，你把他当神一样崇拜，结果不就是这样吗？
1: 然后现在像以前我
0: 去内了，
1: 你会换灯泡吗？
0: 我会啊。
1: 确定？
0: 对，我以前自己住过嘛，我一个人住过嘛、哦、我觉得一个人住的话还是蛮多事情都会自己用的。
1: 然后像轮、哦、我觉得像那个灯泡，我觉得我一定会，只是我就没有想要
0: 去弄、嗯、选择不弄而已。
1: 对，然后现在哎，原来换
0: 灯泡不会，你很像在开玩笑，好像厕所卫生纸不会换那个卷一样。
1: 不一样哦，因为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对灯泡也有一点
0: 恐惧。
1: 因为
0: 人对不熟悉事物会害怕，这很正常啊。
1: 因为以前我们在学剧场的灯的时候、哦、其实因为有些灯卤素灯还是什么灯，你是不能手有点湿湿的去弄、哦、
0: 它，那你就手干着用啊。
1: 对，或者是还有其他你一定要关了电，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对电也很不熟，
0: 是啦，
1: 所以我都会
0: 想太多，因为那个一出错好像就是可以蛮严重这样子，
1: 电到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会觉得哦那好恐怖哦这样、哦、反正我要讲的是说现在连换灯泡
0: 你都可以
1: 了，你都没有啦、哦、
0: 我觉得你可以把手擦干去换个灯泡是可以的，
1: 不用爬很高。
0: 对，
1: 原来现在有一些兔偶是你站在地上，
0: 对呀、啊，他就自己转上去，转下来，
1: 只可以
0: 弄高高啊，
1: 对对，弄高高，
0: 对啊，
1: 他也可以转。哦，你知道？
0: 对呀、啊，对呀、啊，
1: 知道。
0: 我想好像是尝试哟。
1: 最近才买那一根棒子、
0: 哦、对呀、啊，因为现在这间大房子很多那种很高的东西，你不可能什么都要爬高高去做，
1: 因为我们就是爬楼梯、啊、
0: 哦，是有点危险啦。对，其实老实说 Home Depot 啊什么 Canadian Tire 那些你认真去看的话东西还蛮多的，但是我也觉得那些地方是我很大开眼界，因为这不是我熟悉，我也没主要也没兴趣，
1: 对，不熟悉，所以我就不会往那个区域去跑。
0: 对对对，但有一次也是因为有点时间，然后那附近只有一个 Canadian Tire， 我说好了、啊、去走两圈，然后就哇这个也很新奇，那个也很新奇、哦、我说哇你知道我这个东西啊，哇有这个设计啊。对，其实蛮好玩的，有时候去涉猎一些大家自己平常没有进那个，你知道吗，那个太多接触的挺好玩。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跟你讲那个重点，来大家画重点，这是为什么大家要听广播，嗯，不要去只听 podcast 或自己的歌单，
1: 因为 podcast 你就会局限于你擅长或是你专注喜欢的东西，
0: 对，你怎么听来听就那几个话题，嗯，但是我们会讲一些你本来不知道我们要讲的话吗？
1: 而且像你要防止失智啊，你要让你的脑去跑得更活络，其实就是要去吸取一些你不擅长然后没有触碰的那一块，
0: 对，就算哦，可能听了之后就忘了也没有关系，但是因为那个区块就像你讲的，是因为平常没有被刺激到的，你就要去刺激一下，比方说你从来都不去想灯泡的事情，今天我们等一下花一整个小时讲灯泡的事情，我就如果你不转台前停下你的大脑就被激活了。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听广播也是有点像我在逛 Canadian Tire 的感觉，嗯，去接触一些平常有选择的时候我才不会去选择是的地方，我去逛街我怎么可能去逛 Canadian Tire， 对不对？那广播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所以虽然说现在 podcast 啊或者是自己的歌单喜欢的歌当然是很多没有错，但是多去听听我们 FM 961给你带来的各式各样你所想象不到的惊喜哦。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现在是早上八点整。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

0: 难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经文讲到，天女为咗令舍利弗唔好再执着男女之上，就用神通将自己同舍利弗嘅外貌形象对调啦。然后佢话：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咁舍利弗又有冇被天女点化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呢。即时天女还摄神力，舍利弗身还浮如故。先前天女运用神力彼此互调男女相，呢阵时呢，天女就收摄返神通力，令到舍利弗还浮如故，变返男身。我哋睇下下面经文讲乜嘢。天文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无在无不在。天曰：一切诸法亦浮如是，无在无不在。夫无在无不在者，佛所说也。为咗要令到舍利弗对男女上冇决定性嘅道理有更深一层嘅认识，天女特别再问舍利弗：刚才你仲系女人，女人有女人嘅样子嘅，而家你嘅女人上去咗边度呢？舍利弗话：女身色上幻化本空，边度仲有在与不在嘅分别呢？所以话无在无不在。既是无在而无所不在，你仲问我今何所在做乜呢？无在是讲女人无相所在，既不在此处，亦不在彼处。无不在呢，就是讲女人的实相因缘如幻如化的，亦是无所不在的。诸法从因缘生，从因缘灭，本来是没有固定个体的存在，所谓缘生性空。无不在呢，就是在体边讲，一切法的体，即是真如体，是遍一切处的，是无处不在的。无在无不在，无在即非有，无不在即非无，非有非无即中道，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讲。咁我哋继续读下下面嘅经文。舍利弗问天：汝于此门当身何所？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若佛化所生，非末生也。天曰：众生有言，无末生也。舍利弗听到天女讲大乘了义的真理，知道她是个菩萨，是不同自了行二乘可以比的，一定是为流惑润生教化众生。教化完了，那必定死此生彼，所以问她将来生去哪里。天女答的意思就说是不同以结集受生的，而是好似佛一样随类化生，无生而生，无末而末的末生。但是舍利弗听了又未免有疑惑了，因为佛陀断了一切烦恼才可以随机化身，不是结集受生，所以还有疑惑，即是佛化所生应该是非末生也。于是天女即以众生性与佛性是平等无异的道理作答，所以她说众生有言，无末生也。从体边讲，众生同佛亦都是一样，非生现生，非灭是灭的。我们继续看下下面的经文。舍利弗问天：与九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天曰：如舍利弗还为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解释《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第七。

凡夫，我乃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利弗言，我作凡夫，无有是处。天曰，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是处。所以者何？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小乘人一向怀有有所得的心，以为有菩提可得，有佛道可成。所以舍利弗听了天女讲佛化所生，吾如彼生的道理，就想到他将来一定可以证佛果的，所以就问他，你还要经过几耐的时间才可以证到菩提呢？天女知道他还不明白心无所得的道理，好像阿罗汉所证四果，尚且不会退失为凡夫，何况大乘无上菩提而可以谈有所得呢？所以他又幽默地回答舍利弗，他说，你问我经过多少时间才可以成佛，我就对你说，在你退堕为凡夫的时候呢，就是我得到菩提的日子了。舍利弗听到他这样说，就莫名其妙。他说，我已经证得四果，即是阿罗汉果，要我退为凡夫呢，决无此理，绝对不会退为凡夫的。咁天女即刻就话：你话我得菩提，亦都无此理，意思即系菩提系无相无形嘅，点样能够可以讲话可得呢？点讲得通呢？同时菩提亦都系法身，法身系遍满法界，不可以话佢系住处嘅，所以菩提系贬无所得，亦无住处嘅。我哋继续睇下下面嘅经文。舍利弗言：今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得当得如恒河沙，皆为何苦？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数故，说有三世，非为菩提有去来今。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罗汉道也？曰：无所得故而得。天曰：诸佛菩萨亦复如是，无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听了天女呢番说话，仍然不是太过了解，仲以为佛陀是教人发菩提心的，即是维摩居士在这个像室里面说法，亦都令到很多人发了菩提心。况且过去诸佛已证，现在诸佛今证，未来诸佛当证，多到好像恒河沙数一样那么多，明明是有菩提可得，点解讲菩提无所得呢？到底系咩意思呢？天女同佢解释就系、是、菩提有证有得，系依世俗谛文字语言方便讲嘅，所以有三世嘅分别。实说出世真谛，唔系讲圣义谛，唔系讲真谛嘅菩提，亦都有三世可得。若果菩提有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咁菩提就成为生灭嘅有为法，唔系不生不灭嘅无为法啦。讲到呢度就追问舍利弗，究竟有冇证得阿罗汉果嘅？舍利弗反省一下，先至体会到自己所证得嘅系无生道果，是不可以言说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开口就不啱，开口亦不得，所以他答无所得故而得。天女就乘机捉住他这一点来到破斥他。

他说你证得阿罗汉尚且是无所得故而得，诸佛菩萨证得菩提何尝不是无所得故而得呢？小乘菩提和大乘的菩提所证的程度有深浅的分别，但是他的性质是相近的，就好像室内的虚空那么小，室外的虚空那么大，但是虚空的性质呢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小乘证得的偏空，大乘证得的真空，功用虽然有分别，但是证得之时是没有两样的。所以天女即刻以小乘的无所得来到比大乘的无所得了。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以时为摩揭与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养九十二亿佛，已能游戏菩萨神通，所愿具足，得无生忍，住不退转，以本愿故随意能现教化众生。舍利弗同天女的辩论终结了，维摩居士就来替舍利弗介绍天女的履历。他说这个天女过去世已经供养过九十二亿诸佛，直种得本，如果不是怎能够散平等之花呢？讲难思议之法，因为他已得到神通，所愿具足，所以能够转男成女，转女成男，得了无生法忍，住不退转地，所以能证知无所得故而得的妙理，而以本愿力故为度众生而如法化身啫。咁呢，我哋就讲完观众身品第七啦。下一次呢，就开始讲佛道品第八。

各位朋友，我哋同大家讲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与佛印禅师交往嘅趣事。上次系讲到，有一日佛印禅师喺金山寺讲经说法，不过苏东坡有事迟到。佢去到嘅时候，金山寺已经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啦。当时佛印和尚对佢戏言话：此间无学士坐处。苏东坡一向都喜欢卖弄禅语讥讽嘅，见佛印和尚讲，就马上回答：此间既无坐处，不若苏某暂以禅师嘅四大五蕴之身为座呢？佛印和尚见苏东坡咁有兴致论禅，于是就话：苏学士，老衲有个问题问你，如果你答得出，我的身躯就任由你处置，不过如果你答不出，那学士腰间的御赐玉带就要永远留在金山寺的了。苏东坡自此才华盖世，以为必胜无疑，未想清楚就接受禅师的挑战。怎知佛印和尚说，四大本空，五蕴非有，请问学士以何为座呢？苏东坡为之语塞，没办法不乖乖地解下腰间的御赐玉带送给佛印和尚。佛印和尚亦都回赠他一件衲衣。关于玉带镇山门这个故事，其实还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的，其中一个

0: 喺苏东坡死后，家人将佢嘅官袍玉带送到金山寺，赠予佢生前好友佛印和尚作为纪念。另外一个传说就话，苏东坡有次得罪朝廷，被贬琼州，因为途中缺乏盘串，被逼变卖玉带。后来玉带辗转到咗金山寺。至于边个传说只是真的，就要大家自己去判断了。不过似乎我们所讲的这个版本比较有趣味性，而且据闻后来苏东坡还为这件公案写了一首偈，首偈是这样的：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行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禅藏，并骨难堪玉带围，顿根仍落战风机，回当乞食歌姬院，夺得云山旧衲衣，此带月人如传舍，流传到此亦犹哉，锦袍错落云相称，黑雨洋狂路漫回。偈中一句借君四大作禅藏，又同佢哋另一段趣事有些少关联嘅。话说喺唐朝嘅时候，有一次赵王去拜访赵州重审禅师，重审禅师唔单止冇出门迎接，仲瞓喺床上，要劳驾赵王亲自入禅房相见。重审禅师对赵王话：出家人如素，气力不足，加上自己年老，不便起床。赵王不但冇怪责重审，反而派一位将军送礼物嚟表示敬意。重审禅师一听见将军到，就即刻披翻件袈裟出门迎接。佢啲徒弟百思不得其解。禅师话：我接待上宾是瞓喺床上用本来面目嚟见佢，次一等嘅客人就坐起身见佢，再次一等嘅客人就用世间俗礼出门迎接。苏东坡觉得重审禅师咁做好有意思，所以当佢有一次去探访佛印和尚，就先行写封信俾佢，请佛印和尚好似赵州迎接赵王咁就得啦。点知当佢去到金山寺，佛印和尚已经企喺门口啦。
1: 啊，苏学士，欢迎欢迎，老衲喺呢度恭候多时啦。
2: 咦，佛印禅师，点解你会企喺寺门之外噶？
1: 哦。老衲知道苏学士大驾光临金山寺，当然要在寺门外等候啦。
2: 乜禅师冇收到苏某送嚟嗰封信咩？
1: 信？哦，就是昨日贵书同龙脉送嚟嗰封系嘛？
2: 系咯，
1: 收到。
2: 既然收到信，即是话禅师知道苏某希望你不必拘泥于形式，好似昔日赵州禅师迎接赵王一样，咁就得啦。何以禅师仲会亲自企喺山门等候呢？
1: 哈哈，原则苏学士系话老衲应该以最上乘之礼嚟欢迎阁下，即系不接而接咁话咯噃。
2: 不敢。不过看来禅师的境界并没有赵州禅师那么高，更加没有人地那么洒脱。苏某请你不必出门迎接，你都依然变不了同世人一样那么俗套，拘泥于小节。
1: 非呀非呀，赵州当日小欠光，不出山门应。

0: 赵王，争此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啊！
1: 大千都是一禅床，
0: 苏学士，你明白吗？
2: 苏东坡以为借古德先贤的行为，可以乘机揶揄佛印和尚一番，取笑他的境界不及人地咁高，点知反而被佛印和尚一句大千都是一禅床，搞到哑口无言。所谓心量有几大，世界就有几大。佛家亦都话，量周沙界，心包太虚。佛印和尚视三千大千世界为自己的禅床，苏东坡有乜办法唔再次败阵，低头认输呢？
3: 相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3: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6: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乜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2: 点解呢？
9: 咁嘅
10: 潘会长啊，有位雷太问，佢见到有啲人修行得好好，但系品格就好差喎，系咩嘢理由呢？
9: 我谂你对修行嘅定义咧，一定有误解啦。如果修行好嘅人，一定不会品格差的，修行好的人必定是品格好。你要搞清楚修行的定义，修行是含有实习、修养、实践的意思，受持教法，躬行实践。以佛教来说，修行的人自生就是想实现佛陀体验的境界，而专心精研修养，所以特别重视修行方面，也都因而发展成各种详细的戒律条文、生活规范和精神的修养方法，好像戒定慧三学、八正道、苦集灭道、四圣谛等等。佛教有所谓八万法门之称，主要就是好像上述所讲的修行德目。在《金刚明经》卷一忏悔品那里讲，远离十恶，修行十善，安止十住，这些叫修行。若果修行得好的人呢，品格必定好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怎样先为之是修行好。修行好的人品格必定好的。
2: 如果大家有些关于佛教义理的问题，想潘会长在演扬妙法这个节目度为你解答，可以去浏览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在网上留言的。我们又要到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啦，拜拜。
11: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2: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法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0: L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逢星期六 FM 九四七，晚上十一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我知道呀，很多朋友呢对佛教都颇感兴趣，但是呢他们却有一些偏见啊。有的时候他们觉得佛教说，哎呀，某些观念是不是太消极了，有的时候又觉得说好像挺迷信的哈，甚至呢他们觉得说佛教是不是在鼓吹要大家逃避现实呢。所以呢种种的这些想法啊，导致这些朋友呢就不敢信佛教。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这个问题呢恭请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做一下讲解。首先就请您给我们指点迷津啊，对于刚才我列举的那些大家持有的偏见，您给大家讲一讲佛教真正是怎么样子的看的，是不是大家所刚才认为的逃避现实啦、消极啦、迷信啦。
1: 李兰，你刚才提到这种问题呢，确实是有的人对这个佛教的这个道理啊，还有佛教的一种做法，因为不是很了解，所以呢会导致于他们对佛教的偏见。其实呢，如果你真正了解佛教的历史，深入经藏去体悟佛法的真谛的话，那么佛教它不是消极，也不迷信，也不逃避现实，反而呢它是一个很客观的、很积极的去面对人生，去看待一切的问题。比个例子，像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说佛教为什么不是消极的，因为佛教认为呢你做坏事情，那你就消极的去对待，那么做善的事情呢应该要积极的去做。从戒律里面讲呢，我们学佛的人有三条戒，第一条戒叫止卧，第二叫行善，第三叫饶益一切众生。就是止卧呢，就是不好的事情呢我们不要去做，我们不要去做那种这个伤到别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他人不利的事情。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身上。那么对善的、好的、正面的，我们要积极的要去做，我们要自己去修福报。还有呢，就是

你要常常想到你要去帮助他人，你要去普度一切众生，要成就你自己的功德，你将来才能够从菩萨成佛，才能够真正成一个学佛的人。所以呢，在这个佛教里面，我们强调我们信佛以后，我们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怎么样来衡量你是有发菩提心，有行菩萨道？那么在佛经里面，释迦牟尼指明是我们要修六波罗蜜，还有四摄法。六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在这个六波罗蜜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叫忍辱，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我们要包容，要忍耐，我们才能够成为好朋友，我们才能够成为一家人。所以呢，表面上可能看起来就是这个人好像很消极啊，人家骂你你不回口，人家欺负你呢你要不报复他们。其实呢，佛教里面就是人与人之间呢以和为贵。我们一个家庭的这个成员也是一样，就是你最亲的你的爱人啊，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有时候呢也是需要包容，需要忍耐，要去接受他们的这个意见建议，或者是要包容他们的牢骚啦，后来要包容他们做一生就是你感觉到没办法接受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家庭才能够团结。那么在六波罗蜜里面呢，还有一个呢叫精进啊，不是只是一个消极的忍让，而是呢你还要精进啊，要在这个家庭里面做一生这个带头作用，能够让这个家庭欣欣向荣，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团结，更加的幸福快乐。刚才是只是举一个家庭的一个例子，那么如果说扩大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一个团体啊，或者你在社会当中呢也是一样，我们该忍耐的忍耐，该包容的包容。但是呢，我们人呢在生活当中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工作做你的事业睡觉，我们更大的这个生存的这个意义呢，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人到这个世间来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说能够在这个世间上发挥更大的力量，去帮助更多人离苦得乐，转迷成悟，这是我们人生存在的一个最大一个价值。所以呢，这个佛教呢它不是消极。那么讲到这个迷信啊，有的人只是看到表面上不明白不理解啊，为什么到寺庙里面要去上香啊，要去磕头啊，要去求啊，只是看到表面上没办法理解。包括呢有一声佛教的这个感应，他们就觉得哦不可能的，这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应呢？那么当你真正修学佛法以后，你会发现你那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形式。比如像我们人看到这个一个国家升起的时候，我们要敬礼，人家觉得表面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要对着这个旗行这个礼节呢？这只是一个通过这个仪式来表达你对国家的这个尊重，还有这个对国家的一种这个报恩。那么佛教呢它是很科学的，它里面讲的理论，在释迦牟尼佛2000多年前所讲的道理，包括说我们这个地球不是唯一的，在宇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这个星球的存在，那么现在都已经证明了。还有讲到的一钵水里面有84000的众生啊，那么现在用科学显微镜去照下去看了以后也知道了，要明白了佛以前讲的这个道理是真的。包括呢释迦牟尼佛讲了3藏12部一切经典，目的呢就是让你了解明白。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呢，我们不单单要信佛所说的道理，同时释迦牟尼也讲过说，我跟你讲的道理以后你要去体悟，要去明白，要去实践，你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好处。所以释迦牟尼曾经讲过说，我们在修学佛过程

0: 当中叫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要让你去起这个疑情，然后呢让你更深的了解佛法的道理是什么。包括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会教你起一个疑情啊，让你参念佛者是谁，父母未生你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好多的这样的这个疑情，让你去参悟，让你去明白，去找这个，到最后通过修行以后，让你心得到很清净的时候，从清净心里面悟到佛法的真谛是什么。还有另外刚才你讲到说这个佛教是不是逃避现实啊，其实呢表面上看起来说哦，佛教好像在修学过程当中要到一个这个深山老林啊，或者是到一个地方去进修啊，觉得好像脱离这个现实，离开人群，其实这只是一个过渡。我们佛教里面讲说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有这个五乘佛法，有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福乘，就根据每一个人他的根气不一样，那么他就要选择不同的地方来修行。释迦牟尼讲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有慧根很深的人，那么你不用到森林里面去，你在闹市里面你就可以修行，因为你足够有定力，有大智慧，你不会被外在的环境来诱惑来左右你，你的心能够如如不动。那么如果呢对初学的人的话呢，他是需要去找一个地方去 retreat 去进修，那么他这样先把这个心修好了，修到有一定的定力了，那么他心可以慢慢修到有清净心的时候，那么到最后他还是要回归到社会来，还是要跟人打成一片的。因为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讲说，这修行人如果离开众生，他就没办法修菩萨道，没办法修菩萨道普度众生，那他就没有这个功德去成佛。所以呢我们修学佛法呢，逃避现实那都是一个短时间的，去要去完成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到最后呢还是要回到人间来。也就是说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天工作到晚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休息，我们要睡觉，那我们休息睡觉是为了第二天工作更有精神。就像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坐下来歇一歇是为了要走更长的路，道理是一样。所以呢佛教呢它既不是消极，也不迷信，也没有逃避现实。佛教呢是教我们积极进取，怎么样让我们修更多的这个功德，还有同时呢要让我们去实践体悟，然后呢我们在实践体悟当中去了解世间吃世间的很多的这个人生的道理，到最后呢你才能够转迷成悟，转凡成圣。
1: 那师父啊，有些朋友他们就在说啊，说佛教提倡的是行善助人，可是他们说那我不学佛我依然可以行善助人，为什么一定要学佛呢？那您说这个学佛的目的又何在呢？
0: 当然了，从佛法的理论来讲呢，不管你幸福不幸福，那么因果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你是每天都在行善积德帮助别人，那肯定呢你会积累很多功德，那么将来你福报很大。那么如果你学佛以后，你就知道你现在发的心，你做的功德，那么是什么样的功德，发的是什么样的心。因为佛教里面说发心还有分为好多种，在这个醒安大师在讲到呛法菩提心文的时候说，我们的菩提心有八种：大小偏圆邪正真伪，有八种不同。那你如果说你不学佛，那么你会

0: 感觉到我发心做这个善事啊是对的，但是因为你发心的这个心量不够大，那你最多你得到人天果报，你没办法真正得到吃世间无漏的这个福报。或者是我们换一句话讲，就是说你修的功德只是为了啊我得来生得到这个荣华富贵，你还没有真正来修这个功德了生脱死种菩提，因为你不明白这个发心的深浅。所以呢同样行善积德帮助别人，你如果学佛以后你知道哦我现在发心是发的是什么样的层次，这就是有学佛的人跟没有学佛的人的差别。
1: 那师父啊，有些朋友还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啊，他们说哎呀这个学佛之后呢有很多规矩要遵守，比如说吃素呀，一系列的戒律呀，甚至说我在家里是不是一定得供奉某一尊某一尊的菩萨等等等等，就是种种的这个顾虑啊，导致他们说嗯那我是不是应该信佛呢？对于这样子的问题您又怎么样给他们来答疑解惑呢？
0: 你这个问题呢是有好多人他们不敢去归信佛教的一个原因。有不少朋友他们知道佛法都是劝人家止恶行善，都是很正面的，但是呢他们怕这个学佛以后呢是不是要吃素啊，还要严守戒律啊，还要守一身规矩啊，那么做一个佛教徒在家里供一个佛像，如果说做得不好会不会有佛菩萨来惩罚他们，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有担心害怕，就不敢这个归信佛教了。其实呢吃素这个是根据每一个人他的情况，因为佛教里面呢不一定就是说你皈依三宝以后你一定要吃素。你看我们到这个泰国去，像我前不久到泰国去体验原始佛教，出家人每天早上起来到这个街道去托钵化缘，那么他们没有说一定要吃素啊，就人家给你布施你什么那你就吃什么。对，所以呢我们皈依三宝的人不一定就是哦皈依我就要吃素，所以呢吃素呢是我们中国汉传佛教从梁武帝开始为了展演我们的慈悲心，所以呢我们规定说不吃众生肉一定要吃素。但是呢那么佛教在其他的传承他们就不会很严格的要求你说一定要吃素，当然呢就是最好呢就是尽量不要杀生，因为这个佛教里面只要有这个慈悲心。但是呢你可以吃三斤肉啊，那么你如果说这个吃素不习惯或者因为家庭的原因，那么你可以吃三斤肉。所以三斤肉呢就是你不是亲自杀的，不是为你杀的，没有听到这个动物的这个杀的时候的这个苦叫的声音，那么就可以吃。所以我觉得吃素呢不会影响到我们学佛，你能吃素就最好，你不能吃素的话呢那么最起码呢你归信佛教以后你心里面知道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对人生的价值有这个新的一个认识，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这个心是很重要，你这个幸福了以后你的心态你的思想你的智慧这个是比你吃不吃素还要重要。那第二就讲到这个戒律，很多人想哦我皈依以后是不是要遵守很多戒律啊，那我这个啊这个戒律做不到是不是就不好啦，要怎么样怎么样呢？其实呢戒律是这样，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是一个成佛过来人，他告诉我们人生的很多经验，他觉得我们人啊自身有烦恼痛苦迷惑受了种种的痛苦，都是因为惑业苦，惑呢就是迷惑，业呢就是迷惑以后就造业，造业以后呢就招感这个苦报。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说我们如果说要想我们身心清净，我们想家庭和睦，我们想社会安宁，想世界和平，那我们就要持五条戒，就是那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如果你能够把这五条戒能够持好的话呢就能够确保你身心安定

宁静，你家庭也会很和睦，你社会也安宁，世界也不会打仗。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人为圣贤呢，谁不会有过错呢？所以我们仿佛还不一定从不能够做到，但是呢，我们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五条戒律是好的，那我们尽量去遵守这五条戒律里面，我们可以守一条，那么你如果说啊能够守两条更好，然后这一生当中我们慢慢从这五条里面去努力。比较例子像喝酒啊，我相信现在呢好多的这个 party 啊，还有好多宴会都要喝酒。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哎，我现在现阶段我要好多，我要做生意啊，我要应酬啊，我周围有朋友要喝酒，那你要知道酒并没有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呢是你酒醉以后会乱性，乱性以后你杀盗淫妄什么都来了。所以呢你自己要给你自己说，我不要喝醉，我可以喝酒但我不喝醉，我可以喝酒但是呢我不能喝得太多，喝多了会伤肝，对你身体也不好。所以第一不要乱性，第二不要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慢慢的戒酒啊。所以呢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么讲到这个这个说我们皈依以后啊，幸福以后是不是有好多规矩啊，然后以前都很浪漫自在啊，自由啊，那么是学会以后这个行住坐卧都有好多规范，那么这个也不是问题，你该这个自由自由，该散漫散漫。但是呢你学佛以后，那么如果说你觉得，哎，我学佛以后我是一个佛弟子，我要向佛学习，要常随佛学，我要行住坐卧要记住威仪，让人家对你更加的尊重，那你就慢慢学，走路有走路的相，我们坐有坐相，睡有睡相，这种习惯养成以后啊，那么周围的人看到你的话呢，就会对你就更加的尊重。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你所接触不仅是人，这个十法界众生跟你都是互动的交流了，佛菩萨鬼神呢，其他众生看到你记住威仪规矩，那么他们对你都会更加的尊重，那么你就会更加有这个对你这个道德的这个提高啊。有的人说，哎，为什么我到哪里去人家对我都不尊重，我讲话没人听，我到哪里去好像他们把我成透明人。那么你首先你要检讨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行为啊，你的讲话啊，你的诚信啊，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一个人来讲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慢慢规范我们自己。所以这个不是说啊，你皈依以后那么就会怎么多规矩，其实呢因为佛是教你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人，要受人家尊重的一个人，所以呢他才会规定你。你看像我们出家人我们这个走路有走路的这个威仪，那我们坐下来的坐下的威仪，那我们睡觉的睡觉的威仪，所以叫行住坐卧记住威仪，这个行如风，坐如钟，站如松，睡如弓，它有一定的这个要求。那么如果你做不到那也没关系，那你在这个学佛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比较多的利益就慢一点。如果按照佛所说呢，行住坐卧记住这个威仪的话呢，那么对你这个净化心灵啊是会增分的。还有呢讲到说，哦，我学佛以后呢我是不是要在家里供佛像的问题，这个答案可以说 yes 跟 no。 那么如果说，哎，我家里面其他人没有这个佛教信仰，或者说我家里面环境不够宽敞没有空间供佛，那么你不需要供佛。因为从佛教里面讲，你真正的佛在哪里呢？不在这个寺庙大殿里面，真正佛在你心中。你的佛在你心中不管在哪里的话呢，你只要你心里念佛念法念神念三宝，佛法僧三宝都没有离开你当下这一念心。所以呢你不一定家里要供佛。那么为了呢我们能够学佛不断的精进啊，提高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力度啊，那我最好呢就初一十五啊，佛菩萨诞啊，法会啊，我们到寺庙里面去参加，那在寺庙里面照样是可以拜佛，所以这个不是问题。

0: 那么有的人呢，家里面有佛堂，哎，觉得我家里面很宽敞，我也很希望家里面有供一个佛堂，我们自己可以打坐啊、诵经啊、拜佛啊、持咒啊，这样方便自己，那也没问题。你佛堂在那边的话呢，你有时间你就上香，或者是供花，或者是供果。那么没有时间也没关系，佛菩萨呢是慈悲的，不会说因为你今天没有上香没有供花果，那么佛菩萨就是惩罚你，不会的。因为供佛菩萨呢，就是提高我们这个修行这个力度，让我们这个修行方便。所以做佛菩萨来讲呢，他你看像释迦牟尼，他本来是一个王子，他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他都舍掉了，愿意到山上去苦修，去从一个出家人去修行，为了众生他去受种种的苦。所以呢，佛呢是爱一切众生，他不会降罪给众生，这个是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家里供佛像，你有上香没有上香，有供花供果或者是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你的虔诚心。
1: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列举的这么多呢，其实说白了，这也就是一些表面上的啊。您不断的也在跟我们强调说，学佛呢，其实真正是要目的，最终呢是让我们来开智慧。所以修行容易，修心难。真正如何去修心呢？我觉得这是要学佛的人呢，好好去要学习的。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恭请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开示。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0: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对，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3: 嗨，你好，我是 Erica。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吹吹音乐风，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 Erica。

今天的吹吹夜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随着 Long Weekend 的到来，有没有任何计划去哪里玩呢？我们以前每年在这个 Weekend， 我们都会出去露营，然后就跟几个 Family 聚在一起，好好的玩一下。不过今年因为孩子都大了，他们都自己有自己的活动，所以我们就要各自纷飞了。希望无论如何，你是如何的安排，都希望你有很棒很棒的 Long Weekend。和 Calgary 的朋友打声招呼，还有和 Vancouver 的朋友打声招呼。今天有很多歌曲和你分享，首先呢要送上这首歌哦，最近有金曲奖第37届的入围名单揭晓，张惠妹当然入围了年度歌曲奖，《我的存在》。

今年第37届金曲奖一共有1645张专辑，有22616件的作品报名参赛。那经过了初选然后资格审批之后呢，哇，还历经了3个多月的评审作业，终于有了入围名单的出现。哇，很多很多的歌手他们都是大赢家咯，像比如说 Pleasure 就入围了9项大奖，算是夺冠了。那除了阿妹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之外，还有这首赚人热泪的歌。

一整年在华语歌坛影响力非常的高，除了阿妹的歌曲之外，还有这一首 Alin 的《幸福在歌唱》，也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哇，这个我每次看这部电影里面的片段，或是听 Alin 的这首歌呢，我都不由自主会泛泪，因为整个电影真的非常的感人，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刚才说到了一首歌在华语歌坛影响非常的大，这位资深的前辈也是一样，他是陈晓霞老师。《老翅膀》这首歌入围了年度歌曲奖。

老翅膀，他是陈小霞老师。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陈小霞老师以前写过的歌曲，有好多歌呢都是那种赚人热泪的，而且他的声音本身就是很低沉，写的歌曲超有深度，也恭喜入围了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都是这次入围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哦。那今年有很多很棒的歌手入围除了有洪佩瑜、陈贤静、彭佳慧、蔡依林、刘爱丽、单依纯，他们是华语女歌手之外呢，华语男歌手的部分就有周汤豪、卢广仲、Gummy B、裘德，还有张震岳。那张震岳的这一首歌曲也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年度歌曲奖，歌曲名称《浪人的》。这里是吹吹夜风，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给大家许多金曲的最佳年度歌曲奖。他说到了是我太认真，误解你的吻，原来真的是我太认真。他是张震岳，浪人。

我是名称浪人的，他是张震岳。刚才我们有提到蔡依林这次算是称霸金曲奖了。2026年他 Pleasure 这张专辑呢讲的是七宗罪。哦，里面总共入围了有哪些这个奖项，有入围最佳专辑、最佳女歌手、年度歌曲、最佳 MV 等等等等。当时以少男歌手资质一炮而红，现在呢已经是小天后，而且这个天后呢一红就是20年。恭喜 Pleasure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待会回来有吹吹音乐风大人物，来自 Trash 的奎刚。

0: 起 David Yanko 杨大伟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已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1: 上一次车祸让我们非常彷徨，幸好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们该怎么做，最终拿到满意的赔偿。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0: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冷静，拍照交换资料，还要找 David Yanko 帮忙
1: 帮你处理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就找三夸郭静爱小姐，电话403-204-0282。
2: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加利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将于4月16日迁往峰山店，进一步提升服务，继续为顾客挑选心仪且合适的眼镜。峰山高登地址：东北区 Suite 1117 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403-263-6123。

0: 吹吹音乐风，今天我们的这位吹吹音乐风大人物呢，相信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熟悉。如果你是 Trash 的粉丝的话，那你今天一定会非常的开心。我们要欢迎来到现场的这位呢，就是奎刚。Hello，
1: 大家好，我是奎刚，我是 Trash 的鼓手，但是我最近刚好有我的就是 solo project。
0: Yes。对 ，Solo Project， 我们要好好的聊一下，而且这个专辑的名称也非常的特别。也先跟我们的温哥华的朋友，还有加拿大的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温哥华、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奎刚。然后我这张专辑呢，专辑名称非常的长，
0: 是
1: 叫做《欢迎来到不受欢迎人的人俱乐部》
0: 呀、yeah ，
1: 英文叫做 Welcome to the Club of Unwelcome。
0: What does that mean？
1: 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不受欢迎的情绪，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告诉大家啊，我们要 be positive，要很正面，要开心，然后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但是那些不好的事情不会不见，它永远都会存在在你心中。但是如果你不去好好面对它，不去好好正视它的存在，它有一天越积越久会变成病。对，所以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这个意思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就是好好的面对那些不受欢迎的情绪，然后其实你才可以变成一个，才可以解决它，才可以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人。对我来说是这样。
0: 其实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想法，
1: 没错，
0: 对，让大家
1: 负面，但
0: 看起来好像什么叫做不受欢迎俱乐部，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可能应该要面对，但是不想面对，但是其实可以面对的一些部分，
1: 是，
0: 然后把这样的情绪好好的去跟他和解一下，
1: 跟他和解，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就是你真的要解决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问题，对吧？面对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它。那我不知道有可能我们华人的小时候的教育很多很长是想要跟我们说我们去逃避一些问题，或是不要看那些问题，所以会养成很多这样的个性。
0: 是，
1: 但这样的个性来临之后，其实就会让我们好像没办法很自在的跟大家或是跟所有人诉说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比较难去面对的情绪，那就会压抑了很久。对，那我希望能够用我的音乐创造一个地方，是可以让大家把这些情绪都放进来这边，然后你可以在这边，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你可以不用管任何人的眼光。
0: 我很喜欢你说的一句话，是说这是一张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陪伴你的作品。对，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时候啊。
1: 对，但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没有出口，对，他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接住他，
0: 是，
1: 对啊，所以我想要创造这样的一个 music scenes， 让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很自由自在的做自己。
0: 所以之前我们都知道 Trash 是很多的表演，你们累积很多很多的粉丝，但是这一张是你的第二张个人的创作专辑，而大家都各自有单飞，有各自的作品啊，合起来力量又超级强大的，就是一个你一开始就有计划呢，就说我可能 Trash 了某一阵子之后，我可能也要有自己的 solo 的作品，这是一直以来的计划吗？
1: 其实没有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可能这五年内才有的想法。对，因为其实原本我写歌都是给自己听对，我都没有想过要 publish，
0: 自己 publish 这样子，
1: 我都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一次我在跟阿野，就是 Trash 的主唱，在跟他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们这东西不发你会觉得很可惜。我就会啊，还是觉得很可惜啊。那如果你觉得很可惜，那就做啊，为什么不做？然后我那时候还说我也可以吗？就我那个时候本来觉得
0: 你有 question 自己，
1: 或者说我没有想过

0: 我可以
1: OK，
0: 对对对，然后我也可以，朋友说为什么不行，
1: 嗯，
0: 对啊，
1: 对，你们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fan base，
0: 对，然后、oh. 对啊，或者是就是你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做，
1: 嗯，
0: 那种感觉，对，
1: 对自己 solo 出来跟 trash 在一起，就是自己要面对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以前是大家一起，
0: 哦、
1: 现在是一个人。What's the difference for you？
0: Totally different
1: 。你说哎呀，没有人可以帮我接话，我要自己答。
0: 对，但是因为而且讲真的，那个两个单位的艺人，其实他的性质又不太一样。
1: 嗯、
0: trash 就是比较正面，比较 positive。
1: 嗯哼。
0: 还有什么英文形容词？
1: 就是 encouraging，
0: encouraging，、yeah. 对，就是这样子的乐团、
1: 嗯。
0: 但是我自己的歌又不是这样子的角色，
1: 嗯，
0: 我自己的歌的角色会变得是，我们都不要那么的 intense，
1: 嗯哼，
0: 我们都不要那么的，
1: 嗯，
0: 对对对，我们都不要那么的啊，一定要 let's go， 一定要去哪里或怎么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就在这边，
1: 然后跟自己的情绪在一起。
0: 对，然后我不能保证明天会更好。
1: 嗯，
0: 我也不能保证你的愿望会实现。
1: 嗯哼，
0: 但我可以保证的是，我会用我的音乐一直在这边陪你。
1: 嗯，
0: 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其实对于现场或者是我在无论是哪个节目啊，或者是现场，其实每件讲的事情全部都不一样。
1: 嗯哼，
0: 对啊，那其实很难，有时候有点难适应，尤其是如果你中间要跳回去 trash 那个魁刚的时候，对，那个就会有点转换不过来。
1: 对，而且你在 trash 的魁刚的魁刚，跟你现在的魁刚的魁刚的魁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trash 的魁是一个魁斗七星的魁，
1: 对对对，
0: 或者魁梧的那一种，因为他因为 trash 音乐比较阳刚，
1: 嗯 嗯，
0: 那我的音乐可能比较阴柔一点，比较内心一点，所以我就想要把那个魁改成葵花的魁，
1: 是，
0: 它听起来会比较温暖，因为葵花就很像、向日葵嘛，就很像一个太阳，
1: 是是，
0: 然后照耀着大家，那它又是一朵花，所以它感觉会比较、比较。
1: 温暖一点，
0: 对，没有那么的
1: 阳刚，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哦，这个就是有一种我有听完这张专辑，我被照顾到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呀。所以这个你说这个不同在这边，这个除了音乐类型上面的不同，还有你心态上面的也是不同。那我觉得那当 trash 的粉丝其实也很棒，除了就是听你们的音乐让他们可以非常的正面积极正向，然后同时呢你在solo 之后，哎，他们也说原来也有照顾到我的内心，
0: 嗯，
1: 我的情绪你也有看到，也陪我这一块一起成长。
0: 对，我们这个团队于 TA 的 Rich 会比较贪心一点，什么都要有这样。
1: 就是说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给你这样耶，然后其实呢，你要其他的东西有，我们这边是这位是给你这个，那位是给你那一个。
0: 没错没错，我们就很像一个干妈点呢，
1: 干妈点下面都无这样子。
0: 对对对，没错。
1: 就你要什么对问题，我们就能哎这首歌来可以正下药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所以当 solo artist 的感觉就是除了音乐上的不同，面对上面的不同，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态应该有一些转变，
0: 对，而且其实也学到蛮多东西，
1: 嗯，
0: 就是一直以来都一直在四个人的模式下，
1: 嗯，
0: 然后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我要不能讲尊重，或者是你可以想说我要分配给其他人，或者是有些事情我只能做一部分。嗯，因为四个人本来就有四个人的哲学嘛，
1: 是
0: 他在做任何事情，无论是做音乐啊，
1: 嗯，
0: 或是演唱会啊，或是通告，做任何事情 ，everything 都是一样。但是在自己在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原来这样做不够，
1: 嗯，
0: 原来这样做的力道太小，原来这样做的方式太少。那其实这也学到很多的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太习惯在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会忘记，其他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都会用我们自己的那个标准去套在别人身上，哎，你为什么不那样做？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你要这样想？为什么你不那样想？嗯，但是发现不对，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不是任何人。所以在他的眼中里面跟我的眼中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学到的说就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更好跟我的观众 跟我的无论是合作的人，
1: 嗯哼，
0: 或是像今天来上

0: 够的。对，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各位去更能够了解说，诶，我今天应该是要提供，我今天应该要当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我今天不要去用太多的知识化的那个刻板印象去套在每个人身上。
1: 嗯，
0: 对，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1: 所以你是有那个包容度的，跟有不同的。
0: 对，我觉得包容度这个，对，这形容蛮好的。
1: 嗯，
0: 对对对
1: 对。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就是自己的既定的想法。
0: 没错。
1: 对，就现在的社会就很容易把它套在别人身上，
0: 对，
1: 就很喜欢指人。可是我妈常跟我说，你一个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你四个指头在指着自己。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对啊，就是大家会把很多自己的觉得应该要怎样的东西放在别人身上，
1: 嗯，
0: 但其实不是，
1: 嗯，
0: 对吧？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每个人的成长经历，
1: 对，我们也要有空间让这些声音可以进来，我们自己才能进步啊，
0: 没错没错，
1: 对，不然我们就会好像现在我自以为是的一个状态里面，
0: 嗯嗯
1: 嗯，
0: 所以 Welcome to the Club of Welcome 这个专辑其实也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
1: 嗯，
0: 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1: 是
0: 里面没有任何的包袱跟束缚，
1: 嗯，
0: 没有你一定要变怎样才能来，没有，就是你在这里面，你可以 whatever 做你自己，你可以不要戴着面具，
1: 嗯。今天我们这声乐风大人物请来的就是 Trash 的鼓手啊，推出了第二张的个人创作专辑，叫《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那我们刚才大概有探讨了一下，说，哎，不受欢迎俱乐部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俱乐部？看起来好像是负面哦，不是哦，它其实是给予你力量跟包容你的一个地方，而且是可以去贴近你，认真看待你、对待你情绪的一种出口也好。那这一张专辑也是在你生日的时候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吗？
0: 其实是我生日的时候发行。
1: 发行，对。
0: 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蛮浪漫的，是我其实因为我是摩羯座。
1: 嗯。
0: 摩羯座。
1: 12月吗？
0: 12月23号。摩羯座的英文是什么？ Capricorn。
1: Scorpio? No?
0: Scorpio 是天蝎。
1: 天蝎。Capricorn。
0: Capricorn, 对。
1: Yeah.
0: 然后我觉得摩羯座其实很可爱星座，因为摩羯座，因为好像只有摩羯座会欣赏摩羯座。不是摩羯座的人，
1: 你说我们其他星座都不欣赏你吗？
0: 不是摩羯座的人，就对，都会觉得哦，摩羯座是好难搞的星座，或者好怪的星座这样。
1: 有吗？你常会有这样的给你的这样回应吗？
0: 有
1: ，OK。
0: 其实蛮多人听到我说摩羯座，哈，摩羯座，你是摩羯座的人，
1: 你很难搞哎、欸，
0: 你很难搞，你很怪，你很闷骚、
1: 欸。你最常听到人家为什么说你难搞？为什么会给你这个标签？
0: 我觉得摩羯座太。对不起，我现在讲的话有可能会得罪到我自己是摩羯座 ，All right，
1: 是，
0: 我觉得摩羯座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功利主义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他在做每一件事，他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都是去想过这件事跟做这个说这句话的后果是什么，
1: 嗯，
0: 他才会去做。
1: 深思熟虑啊，这个算是
0: 一种深思熟虑，但是其实他这个深思熟虑是有一点为了一些我可以获得什么而去做、嗯、所以人家会觉得摩羯座很难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容、嗯、他太就是 not chill，
1: 嗯，
0: 就是你
1: 讲很多，
0: 对对对，你太不 chill 了，然后就是看起来很严肃，为什么就看起来严肃？就是这样，因为他真的想太多，
1: 嗯，
0: 对。那为什么会想要在12月23发的时候？是我也想要让各位摩羯座人听到我第一个我也是个摩羯座，然后让摩羯座可以在这个因为他是第一天嘛，
1: 嗯，
0: 在今天之后所有的生日的人，然后听到这张专辑说，哎、嗯。欸这里有一个空间，你可以躲起来，可以不用这么惊，可以不用像你平常一样这么惊、
1: 哦、
0: 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
1: 你就是一个 giving 哎，不是 taking。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摩羯的大家既定的样子，好像是为了 something， 所以你去为了这个有利益的事情去做。嗯、但是你这个是佛心来的耶。
0: 那我觉得 giving 就是giving 就是 taking，
1: another way of taking，
0: yeah，
1: 就是你还是另外一种目的。
0: 没错，没错，就是对啊、
1: 嗯，
0: 就像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说，哎、欸，其实，哎、欸，那叫什么？帮助人，就是帮助自己，就是帮助人，就是给自己积福报这种事情、
1: 嗯。
0: 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点难去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快乐的、
1: 嗯嗯，
0: 就是让用你的作品去给大家一个option 也好，
1: yeah.
0: 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嗯。哎，我觉得有时候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也蛮有趣的。
0: 没错。
1: 对、嗯、这张专辑哦，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俱乐部。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进来。

0: 来走走，进来这个俱乐部里面走一走，去感受一下。有时候我们真的还不是很愿意去面对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感受，想要逃避啊，然后想要就过了就算了，当作没事发生。那其实这些东西都积在心里面，没有个地方去抒发。但是你的音乐给人家这样的力量，
1: 应该是说我也不是想要给人家说你现在不要逃避，你现在就给我 face it， 不是
0: 说、so、here's a place you can welcome anytime。
1: 对，就是你、因为我觉得说做每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有体验过这个东西的不好，你才会知道什么它的东西好在哪。像如果你要先体验到什么是逃避，你才能够去知道不逃避的好在哪。对，你要先体验过痛苦，你才会知道幸福的好在哪。所以我觉得就算你今天还没有准备好说我要面对，那也没关系。对，你就继续逃吧。对，有一天你会学到的。那今天不是这一天，那都可以啊，对吧、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0: 在 trash 的奎刚、我们说是阳刚正向的，然后当你在你自己个人 solo 的奎刚是比较内心比较多情感的，那这两个你需要适时的要 switch around， 就是就 switch 顺畅吗？
1: 有时候也不太顺畅。
0: 不太顺畅。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甚至有点想要不要去管要不要 switch 它
0: 自然而然，
1: 对，让它自然而然。因为对我来说the most tiny thing is the most powerful thing，
0: right？
1: 对，有的时候很小的事情、right. 它其实是一个最力量最大的。
0: 是，
1: 那我觉得在 trash 的奎刚是这样子没错，然后在我自己 solo 是这样子，一个比较外向，一个比较内敛一点。但是我再尝试看看，如果有尝试那个心得，我再回来跟大家报告。就是我要尝试看看，如果不要去 switch， 它会变成。
0: 有时候可能就自然而然，没有说刻意的去 switch。
1: 没错，对，没错。
0: 我知道你这张专辑它，我们刚刚说到的内心嘛，而且也是蛮赤裸的，因为你是真的很用心在跟用音乐跟听的人在沟通，所以写这些歌的时候是把你的心里面的一块 open up 给大家看。Is it scary to do that? You think?
1: Scary。
0: 会不会说，哎，我要不要把这一面开给大家看呢？我要不要展现我这一方面的脆弱呢？有些人会 hesitate， 你会吗？
1: 我其实对我来说，当初其实还蛮，我觉得那个很像就是 naked on the street。
0: Oh yeah， 像赤裸裸的站在大街上走给人家观看的感觉。
1: 对对对， yeah.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虽然我的专辑的概念是不要害怕去面对这些不好的情绪，但其实事实上maybe I'm not ready yet， 就是我也还没准备好。就是我可能在我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我讲这个东西，我才知道是没有准备好的感受是什么。那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都是赤裸。那我觉得我赤裸就没有什么好去逃避。因为我觉得既然任何人面对这件事情都会很尴尬很赤裸，那我不用去装作好像不赤裸。我可以很坦然的跟大家说我也跟你的。但是就是我其实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也还没有准备好。这些情绪我也都还没有。我不是我过了之后，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哎，可以，大家可以怎么样？我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我不是一个 idol， 我不是一个 icon， 我跟你们也都一样。
0: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你刚才讲到那个重点，就是我跟你们一样，我也还没准备好，但是我们一起就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就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对，所以相对的那种无形的支持，就是你有在歌曲当中去释放出来，可是你不是刻意的，但是我觉得有。呀、so cool， 我就听你这样子去诠释这张专辑。那专辑里面哪一首歌你觉得是 Oh my god 最赤裸最 naked 哪一首？
1: 现在这个家就是给加拿大的听众，给 Vancouver 的听众，
0: 是，
1: 我觉得就选一首这张专辑里面全英文的一首歌吧。
0: Alright，
1: 这首歌叫做 It's Your Birthday。
0: It's Your Birthday。这首歌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呈现出来的？
1: 其实 It's Your Birthday 在讲的概念是 有时候大声。

0: 生日的时候会说，哎，今天是你生日，你不能生气，今天生日你不能难过，你不能哭，你要开心，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时候反过来想说，哎，今天是属于我的一天呢，那我要做什么还要管大家？
1: 是，对啊。
0: 那如果今天连我这个属于我的一天，我都要去
1: 强颜欢笑，care
0: 这么多，那到底哪一天才是我才可以真正做自己？对。因为这是有一次蛮久以前啊，那个时候刚好肺炎住院。
1: 哦，你吗？
0: 对，我。
1: Oh my goodness！
0: 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个跟 COVID 那一段时间，然后、okay. 自己身体又没有那个时候大家身体都有点糟，打疫苗啊，
1: 对，
0: 很严重。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因为这段时间住了要一个礼拜吧，因为要打那个。抗生素，
1: 所
0: 以那个疗程需要一个礼拜。
1: 对，而且那个免疫力会下降，
0: 免疫力会下降啊，对啊。然后住了一个礼拜之后，然后到我要出院的那一天，其实我有点不舍，我要出院。
1: 哦，因为 you feel that's a safe space。
0: 对，那个是个 safe space， 那个是我好久没有做自己，我好久没有不管任何人，就是我不用回工作讯息，我不用面对任何人，我就是在一个 nobody know me 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在那边好久没有做自己，
1: 而且大家都是 give you a break 的时候，
0: 对、因为大家不会来烦我，你知道吗？因为你就在住院的，
1: 知道你生病，我们不要烦他，让他好好休息。
0: 对，然后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其实反过来讲说，哎，那我是不是如果我现在有这个感觉的话，那我是不是我从来都没有？
1: 好好的休息过，
0: 好好做自己过，对。那加上 It's your birthday 这一个概念的时候，才发现哇，我们是好像要，我们都好累，我好像没有办法有一天真的是好好的做自己。对，这首歌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1: It's your birthday 呀、yeah. ！今天呢，我们的车声一封大人物就是来自 Trash 的鼓手奎刚，推出了全新专辑《欢迎来到不受欢迎的人的俱乐部》，这个名字非常的长。刚才我们说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专辑中的《It's Your Birthday》。今天呢，车声一封大人物访问到奎刚还没有聊完，专辑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歌曲。那我们下周继续和奎刚聊聊天。Have a wonderful weekend. Bye-bye.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家人有约，我是 Kathy。 今天这一集呢内容有点特别，那刚好今天是周六嘛，一般很多人都会慢下来了补眠或者好好放空一天，但我想带大家回到几天前，也就是周三5月13号那一天，一个在网上意外引发了很大讨论的日子，国际请病假日。很多网友一听到这个名字，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难怪那天特别不想上班。这个节日呢，其实不是一个官方的节日，也不是什么联合国认证的纪念日，而是在2008年由香港艺术团体 CNG Art Department 发起的一场艺术行动。当年呢，香港艺术家阿甘还有他的太太 Kara 办了一个叫请病假的概念艺术展，然后宣布5月13日就是国际请病假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因为当时他们发现现代人已经忙碌到一种很荒诞的程度，有时候加班，有时候开会，有时候凌晨一点还在回老板的信息，但偏偏就没有时间休息。香港人不是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吗？有时间去死，没时间生病。听起来真的很夸张，但很多人真的就是这样子。明明身体都已经亮起红灯了，还在那里硬撑。我还能顶一阵。结果顶着顶着呢，人真的就倒下了。这样的新闻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的。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哪怕你没有真正生病，也应该给自己一天时间停下来，关掉手机，别回信息，不开会，不做 KPI，

追 deadline， 让自己慢一点。这个节日的重点呢，并不是鼓励大家装病逃班，而是提醒现代人，休息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真正的生存需要。当年那个艺术展呢，也很有意思，他们甚至鼓励大家去画画、写生、钓鱼、看艺术展，认为这样的事情真的能够帮助人恢复心理健康。他们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有病可以舒缓病情，无病可以陶冶性情。现在回头看过来，2008年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就已经非常的超前。因为今天很多人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感冒发烧，而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疲惫。以前的人请病假，通常都是身体上的病，发烧、咳嗽、肠胃炎，甚至骨折，你得拿着医生纸，脸色苍白，大家就会觉得，哦，你真的是病了。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外表看起来是没有事的，妆照化，班照上，会议照开，但其实内心已经快崩溃了。你想想，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状况？很多年轻人说，我不是不累，我是连累都懒得说了。有的人长期失眠，有的人一到星期天晚上就会焦虑，有的人甚至听到 Zoom 的声音、 Teams 提示音，心脏都会抽一下。有人明明是坐在办公室，却像灵魂离了身体一样。所以我们以前说的病，想到的是身体，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精神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疫情之后呢，这种情况呢尤为明显，在加拿大、香港、台湾，甚至是中国内地，全球都是一样的。很多公司开始出现了一个新词，叫 burn out， 职业倦怠，不是普通的累，而是一种长期高压之后，整个人被掏空的状态。你会发现自己没有动力，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甚至连放假都不会开心。因为老子根本没有停下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种 burn out 列入职业现象，它不是简单的玻璃心，而是一种真正影响身心健康的状态。现在很多年轻人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应该就是撑一下就过去了，但是现实是很多人已经撑了十几年，所以国际请病假日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共鸣。就在周三那天，网上的留言特别多，有些人说我需要的就是这个节日，忽然间就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了。这些留言虽然只是一个玩笑，但背后其实反映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尤其在亚洲社会，很容易有一种文化叫带病上班才叫敬业。你会发现很多人发烧38度还回来公司，然后老板还夸他，哇，你好拼哎！结果最后全办公室一起中招了。以前很多老一辈有一种观念，就是请病假等于懒，尤其是在华人的家庭，从小听到大，忍一下就好了。年轻人哪来那么多病？甚至我还听过我爸爸跟我说，我以前比你更辛苦。但问题是，现在社会结构已经不同了，以前大家下班就真的是下班，现在手机24小时在线，老板晚上10点还给你发信息，你不回吗？好像不专业。以前回家是休息，现在回家是继续工作。以前办公室在公司，现在办公室就在你的口袋里。很多人不是工作8小时，而是精神待命24小时。日本有个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过劳死 Karoshi。 这个词呢现在已经被国际使用了，韩国、香港、新加坡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大家卷到最后连休息都有罪恶感。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认真讨论病假到底是不是劳工的基本权利。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看一下加拿大。加拿大其实是非常重视员工的心理健康的，虽然每个省份劳动法不同，但整体趋势是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一样重要。以联邦劳动法来说呢，员工是有受保护病假的，

很多省份也规定雇员不能因为员工合理请病假而随便开除或者惩罚员工。在加拿大，现在越来越多公司接受 Mental Health Day 心理健康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发烧感冒，你可能只是觉得压力太大，情绪低落，焦虑严重，你就可以请一天病假，让自己恢复状态。而且很多公司已经开始公开鼓励员工这么做，有些企业甚至直接增加心理健康假，因为他们发现一个长期精神崩溃的员工效率反而更差。加拿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休息不是偷懒，而是预防更严重的问题。以前大家觉得看心理医生很严重，其实现在呢已经是越来越普遍，就像身体不舒服看家庭医生一样，心理不舒服也是需要求助的。尤其在疫情之后呢，加拿大年轻人心理问题增加呢是非常明显的。很多人在家办公之后呢，人与人之间连接减少了。以前上班至少还能跟同事吐槽一下，现在一个人对着电脑十几个小时，所以很多人觉得孤单是很正常的。还有一种新的情况更有意思了，就是假期焦虑。很多人明明在放假，却不敢真正的休息，出去旅游呢还一直在看邮件，人在海边，脑子里呢还在想客户，甚至休假结束呢比上班还累。现代人已经失去了放空的能力，所以这个国际请病假日呢，最核心的提醒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已经很久没有真正休息过了。很多医生都说人不是机器，机器都要维护，人怎么可能不用呢？节目说到这里呢，我要给大家提一个日本精神科医生藤野自哉，他有几个建议呢，其实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给大家的。第一，学会晚一点回信息。哎，说老实话，我自己这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挺好的。我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就是邮件我是24小时以内付你的，都不算迟，千万不要秒回哦。信息秒回，邮件秒回，老板的信息如果不回被认为态度不好的，这种想法绝对就是错误的。很多事情其实根本没有那么急，所以你晚一点回信息，世界是不会毁灭的。 Nothing urgent， 这是我自己经常对自己说的。第二，每天运动20分钟，不用跑马拉松，散步、快走、拉伸也是可以的。运动会让大脑分泌一些血清素，让人心情稳定一点。很多人以为运动就是为了减肥，其实很多时候运动是为了情绪，有运动你的人会更开心一点。第三，就是有规律的吃东西。很多人早上起来不吃早餐，晚上吃宵夜，奶茶当水喝，长期下来情绪也是会受到影响的。最后一点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适当的叹气。小时候总有人提醒不要叹气会倒霉的，结果医生说其实呢，叹气是一种调节神经的方法，深呼吸一下叹一口气反而能帮助放松。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幽默感化解压力。比如遇到一些讨厌的人，与其一直跟自己斗气的话，不如想这个人居然可以讨厌的这么稳定，也是一种天赋。说到这里也提醒一下了，国际请病假日虽然听起来很轻松，但真正的情绪问题还是应该去求助专业的人士。休息很重要，如果长期情绪低落、失眠、焦虑，还是要去找心理医生咨询的。病假文化呢，其实也是反映一个社会对人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只接受永远高效的人，那大家迟早会出问题的。这个话题先说到这里，我们下一趴继续。

0: 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假日有约的第二节。刚才提到国际请病假日，其实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只是工作压力，还有一句很现实的话，人想休息，但天气未必肯放过你。尤其是我们亚省人，最近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可以深深感受到什么叫五月飞雪。本来这

周末呢是加拿大一年一度的 May Long Weekend， 很多人早早就已经安排好去露营、去 Banff、去 Jasper 生火、烤棉花糖。结果这几天一打开新闻，大家的心情肯定瞬间就变成，哎呀，还是留在家里面比较安全。因为就在这个周末前，亚省呢就已经迎来一波相当强劲的春季风暴。环境部已经发出多个特别天气声明，部分地区风速呢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80到100公里。北亚省甚至预测会下10到20厘米的积雪，而且这次不只是普通的春雨那么简单，是那种昨天还刚像夏天，今天忽然又回到二月的经典亚省模式，可以说我们又入夏失败了。气象专家说，这是一场非常有能量的低气压系统，带着冷空气南下，所以呢，会出现强风、暴雨，甚至是失雪。最搞笑的是，这几天我看到新闻报道，连香港的媒体都在报道亚省这一波天气，因为对于香港人来说，五月下雪真的就是一个都市传说，但对卡尔加里人来说，我们只能淡定地回一句，哎 ，May Long 很正常。甚至 Wendy 上很多老 Calgary 人都留言，如果 May Long 没有下雪，那才奇怪呢。如果大家今天早上十点正在听节目，准备出门去超市、去露营，或者开车去山区的话，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首先，今天最特别需要注意的，其实不是雪，而是风。因为强风真的可以是非常危险，环境部已经提醒，高深车辆特别容易被侧风吹偏，像 RV、货车，甚至是那些拖露营车的朋友，请你特别要小心了。应该不少人昨晚应该是出门去追垃圾桶了吧？亚省人最熟悉的画面就是邻居穿着睡衣冲出去追 paddle 的那些家具，风吹得连 BBQ 那个烤炉的盖都飞走了。如果家里面有花盆、帐篷、户外桌椅的话，我建议最好固定一下，因为这种风速呢不是开玩笑的。另外，今天如果要上高速公路的，尤其出外的方向，大家一定不要因为已经五月了就掉以轻心。很多新移民第一次经历亚省的春天都会被骗的，前几天已经20多度，大家都已经换上了短袖、洗车、换夏天的轮胎，结果下一秒直接暴风雪。卡尔加里有句民间的智慧真的很准，雪胎不要早过 May Long 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在 Calgary， 如果五月的这个假期没有下雪，那雪只是下在你准备要去的地方而已。所以这次环境部气象局特别提到了山区的积雪呢会比较明显， Rocky Mountain 一带呢会出现10到20厘米的降雪，所以如果今天要进山的话，车上最好要准备了保暖衣、后备电池、保暖毯、热饮、手机充电器，还有最重要的是不要太相信很快就到，因为在亚省的山区天气变化真的非常快，有时候卡尔加里只是在下雨，但是呢在 Banff 里面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尤其现在这种湿雪加强风，能见度会忽然变得非常的低，之前四月那场春季暴风雪，亚省很多高速公路都出现了意外，有车被困，甚至有车被困在 highway 上面好几个小时。今天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其实真的可以慢一点点。说到开车，那最近亚省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多司机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车保险。很多人最近看到新闻都说了，至少有一样东西终于是好消息，因为在亚省政府刚刚宣布明年开始会推出新的 Care First 汽车保险制度，以后保险公司整体账幅呢每年不能超过 5%， 普通司机个人的续保账幅呢最多 10%，
这个

消息一出来，很多司机第一反应都是，哎呀，终于有人管一下这个保险了。因为过去几年在亚省的车保险真的涨得非常的厉害，很多人明明没有撞车，没有吃罚单，每天小心开车，但是一到 renew 的时候默默就贵了好几百块。最经典的就是每年续保之前，大家都会经历一个过程，先深呼吸，然后再打开保险的邮件，然后开始上网抠别家的公司，最后发现其实每一家都差不多那么贵。所以这次省政府特别提到了以前那个 Good Driver Breakup， 其实很多人根本享受不到保护，因为只要搬家换保险公司，甚至出现一些轻微的违规，都可能失去优惠资格。现在新的制度据说会更统一，政府还表示呢，未来基本保险呢，平均每辆车每年大概可以省下来366块钱。说真的，这种天气下，大家都会特别理解保险的重要性。因为今天的风雨交加的周末，路上一不小心来点小意外，维修费真的随时是吓死人的。尤其现在车价贵，零件贵，人工贵，很多人不是怕撞车，而是怕修车的报价。加拿大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很现实，天气、保险、房贷、生活成本全都一起出现的时候，人就特别容易感到累。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聊到那个国际请病假日这个概念，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节日还是今天这种突然降温的大风雪，都像在提醒现代人有时候真的要学会停一下。很多成年人现在最大的奢侈不一定是旅行，而是不用赶时间，不用回工作信息，不用一直开车赶场，可以安静在家里面喝一杯热茶，吃个火锅，盖上毛毯，看一下窗外下雨，其实就已经很幸福。尤其现在还有我的节目陪着你，这个周末希望你们大家都记得安全第一，车开慢一点，衣服穿暖一点，也别太勉强自己一定要玩尽假期，有时候能够休息，能够放空，能够睡个午觉，已经是一个很好的长周末。在这里 Kathy 祝大家长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个节目呢是由卡城环勤会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的嘉宾呢就是很熟悉的杨医师。杨医师早上好。
2: 你好，谢谢大家，谢谢静。
1: 是，那杨医师呢真的在中医行业里面很多年的从业经验，那相信杨医师也会碰到很多不一样的客人哈，不同的体质哈，有些客户会跟你说特别怕冷特别怕热，那这一方面是我们能够调节吗？在中医角度来说。
2: 好的，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个一种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啊，就是有些人经常跟我们来找我的时候就说，哎，我为什么那么怕冷呢？应该怎么样补才好呢？确实啊，在生活里面这个很多人会感到怕冷，那么这个手脚不温呢、啊、身体啊这个什么这个总觉得发凉啊，那么有些什么样的原因会引起怕冷呢？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怕冷呢在中医来看呢，这个第一个最常见的情况呢就是阳虚。阳虚之人呢他会怕冷，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谓阳虚啊，就是人体的这个生命之火不足，究其原因呢可能有像父母遗传的体质因素，也有呢过食寒凉，或者是这个食物啊药物啊导致了这个阳气的受伤，还有呢就是外邪的侵入，是这个损伤阳气。当然也有过度消耗导致的这个阳虚。总之像这样的人呢，他周身都怕冷的，一年四季四肢冰冷，风吹草动呢他就会容易着凉，身体呢总是会觉得呢像疲倦啊欲睡啊脸

色呢是比较苍白的或者梨黑，小便清长，大便呢是比较稀比较溏。如果我们给他看那个检查呢，就会发现他的舌呢，舌头啊，它是比较淡的，比较白，苔比较白，脉呢是比较迟缓，也比较沉弱的。所以这个在中医来讲呢，单纯的这个阳虚呢是很容易识别的，但是在阳虚的情这个病人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交叉或者混杂了一些其他情况的人。比如说啊，有的人呢他是上热下寒，有的人呢是里寒外热，还有一些人呢这个很特殊啊，他明明症状呢是全部都是阳虚，但是呢你只要给他一补这个阳虚，一补阳啊，就给一些热气热性的一些药物呢，它就会出现上火的症状。所以补阳这个治疗阳虚啊，是非常考验这个中医师的技巧的。有一些时候啊，我们往往需要先打开脾胃，先做一些健脾啊，这个强胃，吃一些这个导食消滞通畅气机的这些药物呢，第二步呢才给他再做温阳。所以呢治疗阳虚啊，我的经验呢就是说，阳虚的人呢他需要坚持温阳，但是呢他一定要考虑脾胃和肝气的这个同时的这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啊，大家假如自己觉得有这个四肢不温非常怕冷的这个现象呢，最好是及时的找这个有经验的中医师进行调理。那么怕冷的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是血虚。很多人没有想到血虚也会怕冷，因为我们知道啊，血液呢在身体里面的运行呢，它是通过气来推动的，而且它本身是带有温度的，它可以温煦身体的作用。如果你的血液不足的话呢，四肢就会冰冷。这个出现在哪里呢？出现比较大的失血啊，出现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的这些情况下，还有女性的比如说生孩子啊，这个什么呢，这些情况了以后呢，它有时候会导致气血的亏损，而同时它又没有注意或者是没有及时的补足，结果呢会导致血虚，会出现怕冷的症状。在这种血虚的怕冷的这个情况下呢，你怎么样补阳呢？效果是不显著的。这个需要呢，在补阳的情况基础上呢，你还要养血。所以呢，气血充足了，身体就会立竿见影的恢复的。血虚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呢阴虚的状态。所以伴随的情况是什么呢？它会出现这种有时候手脚是冰凉的，但是有时候呢会觉得手脚心这个掌这个手掌心和脚底呢，它会出现一种发热的一种状态。这个呢是有时候还会就是这个气血不足，这个阴阳两虚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出现的。血虚的人呢，这个我们的诊断的时候呢，还可以发现他呢这个脸色啊是苍白的或者是暗淡的，然后呢舌相和脉象呢也是有他的表现。血虚了

手脚不温，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养血，但是养血的过程里面呢要注意到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像是不是有肝气不足的表现，痰湿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况下呢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说先用疏肝理气，然后呢再用化痰祛湿，然后再去养血，这样子呢对于这个逐渐的循序渐进的情况下呢，对于这个血虚的病人呢效果是比较好的。好了，手足不温呢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肝气不舒，肝气郁结，这个情况下呢也会出现手脚冰凉的这个情况。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很奇怪，但是这是确实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见到的。肝气不舒会导致这个气机不畅，把阳气呢就阻滞在体内，而四肢呢就会逆冷，中医叫四逆，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叫四逆散，就是治疗这种病的。这种肝气不舒的人呢舌尖呢是这个发红的，然后喜欢叹息，嘴里觉得苦，经常会发现口干眼干，眩晕，也同时会伴有这种腹胀啊，胃痛啊，情绪容易紧张，心烦，比较容易发，就是爱发火，有时候呢还会伴有像呕吐、酸水啊、嗳气啊、胸闷啊，这个肋骨方面也觉得有这个胀痛、失眠，多梦。这个情况如果出现有几个的话，加上舌象和脉象呢，肝气不舒呢，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了。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呢，中医师呢会根据肝气郁结这个方面呢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那么手脚不温，这个容易怕冷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淤血。淤血的情况呢不是很常见，但是呢也会这个导致你这个身体出现这个怕冷的表现。淤血呢它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出现了阻滞。它阻在就是阻滞在什么地方呢，在具体的一些部位呢，局部呢它会有发热的一些状况，发热肿胀这么一些情况。但是如果淤血出现在这个全身的情况，那么全身的气血运行受到了障碍以后呢，无法温煦四肢的话呢，就会导致怕冷。所以呢有淤血的人呢他会感到，尤其是在冬天啊，他会比别人更加怕冷，受寒以后呢四肢会出现这个颜色变得一种青紫色、铁青，甚至在脸和眼周呢都会出现发紫发暗这么样的情况，嘴唇呢也容易这个发黑。对淤血造成的这个怕冷的这个这样子的病人呢，我们需要活血化瘀啊，让气血通畅，身体就会慢慢这个恢复。那么再一个比较怕冷的这个病因呢是外邪。平时我们讲的阳虚啊，或者这个肝郁啊，或者是淤血，这些是内因。但是呢也有一种情况呢是外部的寒邪入侵，造成了你的这个身体的怕冷。这种寒邪侵袭呢，我们一定要

就是中医师啊，他是要注意的，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外邪还是内伤？所以呢，中医讲呢，这种怕冷呢叫恶寒。说过一个，就是但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症。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这种恶寒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伴随的是发热。这个就是他怕冷，但是身体又在发热，有点发烧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辨证清楚。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定要先清除外邪，外邪清除了以后呢，怕冷的症状这个就会消失。所以我们以上讲了这么几条，所以仅仅一个这个手足不温，身体这个容易怕冷的这么一个表现呢，在中医师的眼里呢，他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和不同的这个辨证施治的这个方法。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中医的奥妙所在。这个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医学啊或者治疗呢，是有，就中医呢是具有它自己非常鲜明的特色的。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呢，就向大家就是宣传一下这些知识以后呢，大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医总是要先要辨证，总要先望闻问切，总要先呢了解你的身体各种的情况，然后呢每一次每一个人各个人的那个治疗方法，这个各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这就是中医灵活变通和这个对症治疗的特色。那么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寒性的这个体质啊。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有些人手足不温，这个容易怕冷啊，它有不同的原因。其中呢有一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体质因素。它的体质呢，中医把人呢是分为不同的体质的。这个容易怕冷啊，这个手脚总是发凉啊，这种呢很多呢是一种寒性的体质。因为他体内啊阴气过盛啊，阴阳失调。那么他的症状呢也是四肢发冷、腹泻、胃寒。他还有一些容易发生的一些疾病是哪一些呢？比如说像这种寒性的体质呢，它容易得肠胃炎，只要腹部稍微一受凉呢，就会腹痛啊、腹泻啊，或者吃太多了一些生冷啊、寒凉的食物呢，腹部呢受到了这种寒凉刺激以后呢，它也会发生。那么寒凉体质的这种人呢，他也容易眩晕，是吧？他主要是新陈代谢呢受到阻碍，这个容易造成这个眩晕啊、耳鸣啊，甚至呕吐。寒凉体质的人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呢，就是身体的疼痛比较多，比如说像关节啊、神经痛啊、风湿痛啊，还有头痛，这些人呢就在这方面呢就比较多一些。寒凉体质的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容易过敏，像鼻炎啊、结膜炎啊、哮喘啊、肠炎啊，这个呢体质呢很多是寒性的。然后在女性来讲啊，寒凉体质的人呢还会

0: 出现水肿性的一种肥胖，因为寒凉的话，它这个体质它不能温化温运这个水湿，所以它的水呢容易积累在身体里头，所以这造成一种水肿型一样的肥胖。好了，这个寒凉体质呢，对我们来讲呢，这个中医师呢，他有很好的一些治疗和调养的方法。同时呢，我们这里讲到的这个中医养生呢，对这个寒性体质呢也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就是来我们这里，就是找这个中医师进行诊断和治疗。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介绍的这些这个养生知识呢，对这些朋友有所帮助。好的，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卡城环勤会的一些活动安排。首先是关于周年会员会议，勤会将于在5月30号下午1点整在勤会的礼堂召开周年会员会议，商讨会务的发展以及进行理事的补选。会员如果有提案，可以在大会召开7天前以书面的形式送达勤会，大会的当天呢就不会接受临时的提案或者是动议。从4月30号起，勤会将会暂停接收新会员的申请，并于在会员会议结束后才恢复办理。大会的当天，会员需要凭2026年有效的会员证领取选票，并且参与投票，以确保选举的公正。会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预先来登记出席，包括是可以亲临本会、致电办公室，或者是透过我们的网站 www.ccca.ca 来登记出席。从5月15号开始呢，本会的网址就可以查阅2025年周年会员会议的记录，以及呢2026年周年的议程。香港查询呢，欢迎致电勤会电话403-269-6122。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活动信息。鸭省呢每年都会举办这个长者周的活动，今年2026年的活动时间呢是6月1号到6月7号。那勤会呢也会举办一个大型的社区活动，跟大家呢一起庆祝长者周。本年度我们的一个活动主题呢是关于中非文化体验日，即勤会的25年时间锦囊开启庆典。举行的时间呢是在6月4号星期四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10点45分。届时的内容呢十分的丰富，包括是中非文化的项目表演、中非文化的一个体验工作坊。另外呢，我们还会举行勤会25年的一个时间锦囊的开启庆典，以及呢相关一些历史物件的展示。活动呢也会有一个中非的一个传统食物的分享。欢迎大家呢在5月28日凭我们的有效会员证来到勤会领取当天的活动入场门券。另外在6月9号呢，我们将举行卡城墓园的一日游，当天的行程呢包括是参观卡城专业管理的墓园以及殡仪设施，由专员介绍各项的殓葬服务以及各式的寿材。举行的时间呢就是在6月9号星期二早上的9点30分集合。届时呢我们会有粤语来主讲，伴有国语的翻译。我们请到的是一位从事墓园工作多年的讲员来陪同我们一起参观。费用方面，会员呢是29元，非会员35元，费用已经包含了当天的车费以及午膳。兴趣班方面呢，6月份将开办一个崭新的兴趣班，叫做花艺乐游班。这个班呢会学习到不同的一些插花的技巧，包括是利用花瓶、小花篮以及呢一些花梨来制作花艺。具体的上课时间呢是6月11号到7月2号，每逢周四下午的1点半到3点钟上课。费用方面，4节课的费用呢一共是40元。最后再看一下关于讲座方面的安排，每逢周三下午2点钟我们都会举行网上的一个奇闻奇事系列讲座。下周三5月20号的主题呢是关于美善住服务计划，我们将会说一下这个计划下面的一些服务详情。欢迎大家呢届时登录我们的 Zoom ID 号875-977-9955参与。关于勤会任何的活动查询以及报名，可以致电403-269-6122。关于外展部的福利申请、宣誓、认证服务，可以拨打直线403。

1-800-457-6609。下周一5月18号呢是维多利亚的法定假期，我们中心将会休息一天，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长周末，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和你分享一首我和郑一农的创作。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那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然后音乐的路上只有我自己。不过没想到我这一次找到的这位创作

0: 表达偏善良态。
1: 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 947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3: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2: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天气同样的好，今天就是5月16号了。首先呢，要恭喜大家，咱们成功的熬过了周五，迎来了不定闹钟的美好一天。建议大家呢，在今天早上先给自己鼓个掌。又来到了一个轻松周末了，不管呢你现在是正在开车去玩的路上，还是正在悠闲的享受咖啡早餐，或者呢正在赖床，佳宇呢都可以陪您聊聊天的。不赶时间，不聊严肃的话题，就随便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好玩的事情，保证呢让您听着不累，嘴角还忍不住的上扬。首先呢，当然是要聊一聊天气，说一说温度。早上呢，当您拉开窗帘的一刹那，如果阳光正好，不冷不热，风里面都带着夏天的那种青草味儿，您的心情怎么样呢？是不是也适合出门去郊游、去野餐、去走一走、踏踏青，或者呢也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里面打游戏，在家里面追剧。不管呢您是选择如何的度过，佳宇呢都是支持的，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的悠闲的度过周末才是最奢侈的幸福。不知道呢你有没有发现，五月份一到，身边总会出现一些比较神奇的现象。比如说呢，和朋友之间聊天开始围绕减肥的话题了。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叫做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或者呢，话题呢会围绕着疯狂买防晒霜、遮阳帽，究竟什么品牌比较好呢？另外呢，网上面最近还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爸妈的迷惑收纳法。不知道在您的印象当中，爸爸妈妈有哪些迷惑的收纳法？比如说呢，用鞋盒来装药，用饼干盒呢来存针线。您可以慢慢的想一想，自己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呢，可以最喜欢用什么来收纳呢？今天呢，就是5月16号了，佳宇呢想聊一聊历史上的今天。

其实呢，在历史上5月16号发生过不少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呢，在1929年的时候，第一届奥斯卡颁奖礼举行，当时的门票呢仅仅5块钱。想想现在的奥斯卡红毯呢，上面那些闪闪发光的礼服，还有明星们，这些票价涨得甚至比房租还要猛。还有呢，佳怡想问问大家，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有什么自己的小计划，如何轻松地度过周末？当然呢，大多数的人都是会准备睡到自然醒的，还是您已经在路上了呢？其实呢，到了五月份，咱们亚省的天气呢，还是有时候会稍微带一点小情绪的，一会儿阴一会儿晴，有时候呢还会飘一阵毛毛雨，还像个没有完全醒过来的小孩子。但是好消息就是，最近这段的天气呢，无论是阴晴还是毛毛雨，气温呢都是比较稳稳当当的，在两位数字了，出门呢一件卫衣就够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开始安排换雪胎了。而说到周末呢，这个周末就是长周末了。佳宇觉得呢，从这个长周末开始，咱们卡加利，咱们亚省正式进入到了春天夏天的时候了。看看路旁边的一些省公园呢，正是最好的时候，天气不算太热也不算太晒，草地绿了，小湖水化了，走一圈下来呢，空气里相信都是泥土和松树的味道。不过呢，佳宇也想在节目当中同时提醒您一句了，天气暖和呢，那些冬眠了一整个冬天的野生动物也起床了，比如说呢熊、鹿，还有那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但是非常警觉的小家伙们都会出来遛弯了。建议大家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如果去省公园、国家公园去走一走的时候呢，最好一定要结伴而行，别自己一个人往林子里面钻。而且呢，出门之前最好上公园的网站看一看，有没有最新的一些野生动物的警告，该带上防熊喷雾的一定要带上，该挂上铃铛的也一定要挂上。这个星期呢就是长周末，5月16号，上个星期呢就是母亲节，不知道大家呢在上个星期是如何度过的呢？是买了鲜花、巧克力还有各种手工的卡片，还是陪着妈妈去吃了个早餐、午餐？不管如何度过呢，相信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呢，每个月都有每个月应该要做、必须要做的几件事儿。那来到五月份呢，五月份也有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您知道的，其实每个月呢，一些事情不能拖的，一拖就过期了。比如说呢，在四月底之前呢，就要申报个人所得税了，报完一身轻松。五月份呢，同样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人口普查了。大家呢，应该已经陆陆续

继续的收到政府的来信了，就是我们加拿大统计局寄来的，可千万不要当广告给扔了。打开来呢，看一看，上面呢是有一串号码的，上网进去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几分钟就搞定了。但是要记住，这是一定要求要填的，并不是呢用来为难您的，就是让政府知道咱们社区呢究竟需要多少学校，需要多少医院，需要多少公交车。如果呢您如实填写就好，截止日期之前一定要提交。还有一件事呢，就是跟咱们的牙有关系的联邦牙医保险了。如果呢您的家里没有老人，或者是自己没有其他的牙医保险，那就一定要注意了。最近呢应该也会陆陆续续的收到政府的来信了，提醒您去申请或者去激活。其实呢有些老年人的资格是自动续约的，不用操心，比如说蓝十字。但是如果呢您是需要自己申请的那一批，比如说呢联邦政府的一些牙医保险，那就应该马上申请了。虽然呢大部分的截止日期呢都是在六月底之前的，但是加以提醒您呢不要等到最后一周了，一定要把它提早提上日程，宁可早申请也不要拖到最后一分钟了。好了，不知不觉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又啰嗦了一大堆。总结一下，今天呢天气温温柔柔的，可以趁着长周末呢去省公园去逛一逛，轻松轻松。上个星期的母亲节感动小事呢，也希望您慢慢的把它记在心里面。五月份呢一定不要忘了填我们的人口普查，还有牙医保险，一些应该申请的东西最好呢提上日程。长周末呢就好好的轻松过，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我们简单休息一下，之后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5月16号的开心周报。

0: 瑞瑞，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我的八折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8: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9: 每次遇见要自己放弃的我，我总是听见你说。
10: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的5月16号的开心周报了。刚刚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聊聊天气，聊了聊这个长周末去省公园如何轻松的度过，还有呢，就是母亲节有哪些让您感动、一定要记在心里面的事情。其中呢，有一件特别的重要，就是想再跟您重申一遍，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提到了，就是人口普查了，来自我们加拿大统计局的信。deadline 呢，其实已经过了，但是呢，根据这件事情呢，网友在网上面呢也是有一些沸沸扬扬的讨论，佳宇呢就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您是支持哪一边呢，或者有没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每年呢都要这样填写会不会很麻烦，或者有没有觉得侵犯您的隐私了呢？每年的五月份呢，就是统计局寄到家里面信箱的那一封人口普查的信件了。其实呢，佳宇觉得呢，大家打开上网几分钟填写，按照规矩把问题提交了就可以了。但是呢，很多人呢其实都觉得是非常的过分的，而且呢，在网上很多人还晒出了这些信呢，不但不填，还直接把信给退回去了。有些网友呢可能比较偏激，更加直接，在信封上写着，这是我的隐私，不需要填写。不知道您对每年五月份的这个人口普查的信件有没有埋怨呢，或者是呢觉得应该要如实填写呢？其实呢，佳宇建议您最好要如实填写的，因为不填会怎么样呢？加拿大统计局就说了，这是违法的，罚款呢最高可以到1000加元的，而且呢还有可能留案底的，最长6个月。为了一张人口普查的表格呢，佳宇觉得真的没必要太过纠结了。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在网上面呢，很多人都晒出了自己各种各样

样不填写的留言，甚至呢连同留言和信件一起退回到了加拿大统计局了。其中呢很多人就不认同这封信上面的一些问题，有人抱怨呢问得太细太隐私了，也有人觉得呢政府管得太宽了。那么问题来了，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每年的人口普查到底有没有用呢？究竟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呢？多伦多的一位大学教授呢就给出了答案。其实呢人口普查并不是为了一些利益，而是为了收集大家的数据的，而这些数据呢其实是真真实实的，要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社区的。比如说呢要了解一个社区需不需要新建一所小学，那数字如何而来呢？当然就是根据大家填写的这些数字。而某一段高速公路需不需要拓宽呢？医院应该建在哪里呢？购物中心放在哪个位置最合适呢？这些问题呢并不是大家拍着脑袋决定的，全是靠人口普查的一些数字来细细规划得来的。没有这些数据呢，很多的决定呢就没有办法最终的实施。很多的专家呢还打了个比方，政府究竟如何知道需要多少医生，需要多少医院，需要多少学校在某个社区呢？当然完全是靠这些人口普查的数字来决定的。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些道理呢？而这一次呢最让很多网友反感的就是在问题里面呢问了一些跟性别认知有关的问题，会让大家呢觉得有被冒犯到。不过呢静下来想一想，统计局呢也有可能只是想了解不同群体的一些生活状况，这些人呢在医疗住房上面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呢？但是问题就是呢问得这么细，可能很多人呢就觉得有被冒犯到了。但是其实这些数字呢是真的需要被了解到的。但是呢规矩就是规矩，法律就是法律，统计局方面也说了，5月12号没有提交的他们就会主动的联系您了，提醒您一定要如实提交。如果故意不交或者是把信件给退回去了，那就真的可能会收到罚单了，最高的罚款呢是1000块钱。大家想一想，这1000块钱够我们吃多少早餐，够我们买多少情人节的礼物呢？最后呢想要提醒大家了，5月份呢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人口普查，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现在呢其实已经超过截止日期了，如果你还没有填写，赶快把信件给找出来，上网输入那16位的号码，几分钟就填完了。

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5月16号的开心周报了。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佳宇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了。其实呢并不算轻松，是有一点揪心的事儿。虽然呢现在天气好了，大多数的人呢都想去走一走，来踏青，来迎接呢春天夏天的到来。尤其呢是在我们卡加里，在我们亚省，春天真的是来的太不容易了。但是呢既然出去玩，佳宇觉得呢应该又开心又要安全，所以呢必须值得佳宇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气好了，阳光一晒，或者是不算太晒的时候，刚好呢温度适中，很多人呢都想趁着现在的天气呢去路易斯湖，去班夫，去冰原大道走一走，踏踏青，迎接春天的到来。但是呢佳宇想提醒大家了，因为自然呢虽然是很美的，但是它翻起脸来可能呢会比我们亚省的天气还要快，还要危险。先说一件呢非常值得我们难过的事情，但是佳宇觉得呢有必要跟大家提个醒。就是在最近呢，就在我们班夫国家公园一个非常非常火爆的景点Johnston Canyon， 在5月1号的时候，周五晚上6点多，一个25岁的美国小伙子跟着朋友一起出去玩，居然呢从瀑布那儿跳了下去。那个地方呢看起来非常的美，非常的出片，水流却特别特别的急，尤其呢现在又是在融雪的季节，水又大又冷，跳下去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上来，奇迹呢并没有发生。皇家骑警呢第二天就开始搜索了，到了周日还是没有找到人。问题呢就是那个地方太险了，连 Parks Canada 潜水员呢都不敢真的潜下去太久，只能靠水下的潜水摄像头来找，可是呢水又非常的浑浊，根本看不清楚，等于就是说呢明知道人就在水里面，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而且呢在那个区域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标志，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禁止入水。说完了水里，佳宇想跟大家呢提提雪山上的事儿。过去一个月呢，在 Parks Canada 也接连出了好几起的救援事故，就跟雪有关系。比如说呢，在四月份有一个徒步客，在某一段雪山的时候呢，下山的时候迷路了，他就追着雪地里面的脚印走，结果呢，那个脚印根本就不是正路，最后整个人陷到其大腿深的雪里面，根本动不了，只好报警。另外呢，还有一对朋友在下雪山的时候也是跟着雪印走，结果呢走到悬崖上去了，卡在陡坡上面，也是报警被救走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三起救援事故呢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点，就是都相信了别人走过的脚印。大家有没有个错觉，总觉得呢有人走过肯定是安全的。这方面呢如果大家上到 Parks Canada 的网站，说得非常的清楚，Parks Canada 的官方网站上面呢就说，千万不要依赖别人留下的脚印，因为那些脚印呢恰恰可能就是前面那个人走错路的时候给踩出来的，如果呢您跟着他走，不就是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危险的坑吗？很多人呢都去过班夫，也非常想去班夫，山脚下呢看着绿油油的，草也出来了，阳光也好，心里想着春天了嘛。可您呢只要往上走上那么一小段路，立马呢就会让您瞬间的石化，步入冬天的。因为虽然呢我们在市区里面觉得气温暖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山里面雪还没有化，而且呢都是那种特别特别深的，踩一脚就陷进去的。更加要命的是，您可能以为您只是在爬山，可能

你已经走进了一段雪崩区域了。建议您呢，在去走雪山的时候呢，最好提前上官方网站看一下哪段区域是雪崩的区域，尤其现在特别的危险。官方呢都会指明比较高风险的一些路段，比如说呢，我们经常非常熟悉的 Quarry Pass Loop 现在就是非常危险的，建议大家不要去轻易的尝试。还有一些其他的路段呢，都是不适合没有雪崩训练的人的。这些呢本来是夏季要走的路线，正常呢要到六月中旬才比较安全的，如果您现在就去呢，真的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今年的雪还跟去年的不太一样，如果呢您有刷新今年的一些 Parks Canada 官方网站上面呢，就特别提醒说这个冬天的积雪特别特别的厚，雪层呢也并不是太稳，加上现在的天气状况非常容易坍塌的。您就想一想，您走得好好的，脚下呢很可能突然间一空，整个人呢就瞬间掉入到了雪窟窿里面了。还有人呢在结冰的路上面滑倒骨折的也大有人在。那当然了，是不是这样下年就不能去徒步了呢？当然不是的。同样呢，如果您浏览我们 Parks Canada 的网站，并不是拦着您去玩，而是希望您千万不要犯傻。其实呢，也是有非常多的道路，有一些小径是适合大家去走一走的，也可以出片。这些小路呢，都被记载到了我们 Parks Canada 的官方网站上面，叫做 Trail Report。如果呢，您上到网站来查询 Trail Report， 就可以告诉您哪些小路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呢，非常漂亮。当然还有一些专家呢，在网站的最后呢，也提醒大家说，现在呢，虽然大家感觉上是春天了，甚至有些人呢，觉得现在呢，已经是夏天了，但是在山上还是在冬天。别看山谷里面呢，有人穿短袖，山顶上呢，可以让您冻掉耳朵的。就是在这段时间呢，是一年当中实际上是最危险的时候了，看着比较安全，实际上呢，脚下都是陷阱。

0: Paddington 正佳超市一周年庆正式开始，本期特价包括油水鲤鱼5.98一磅，油水龙虾12.98一磅，油菜心芥蓝苗1.98一磅，加州樱桃2.88一磅，越南龙眼9.98一箱，极冻金鲳鱼3.98一磅，菠萝包1.38一个，购物满68元送5元现金券及抽奖券一张，满118元更送2张5元现金券及抽奖券，快来正佳超市吧！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影，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

在简单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今天5月16号开心周报的最后一个单元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天气好了，心情好了，觉得夏天真的在招手了呢？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佳悦提醒大家了，出门在外呢，或者是选择去哪里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并不是扫兴。因为呢，进入到春天之后呢，我们卡加利真的接连发生了很多让人心里面不开心的事儿。比如说呢，就在最近，我们卡加利东南边呢有一个特别热门的社区湖，相信大家都听过，叫做 Mahogany Beach。 很多朋友呢应该都带着小孩子去过的。在某一天的傍晚7点多的时候呢，一个孩子在水里面游泳，就突然间疑似溺水了。相信呢这个新闻可能也在很多家长群里面被沸沸扬扬的传翻了。当时呢，急救人员、消防队全都来了，在水里面找到了孩子，赶快送往医院。每到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作为家长的我们是不是心里面都特别特别的不舒服，不是滋味呢？你想一想，本来呢就是一个家庭里面最普通最快乐的周日傍晚，结果呢一瞬间全都变了。这件事让人警醒的呢，就是这个地方 Mahogany 它并不是荒郊野岭，也并不是什么危险的白水漂流，它就是咱们城市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喧闹的社区湖，大家呢都去过。夏天一到呢，大人小孩都喜欢在那玩水、遛狗、划船，看起来呢特别的安全，特别的日常。可正是这种看起来很安全的地方，有时候呢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提醒一些家长呢真的是要小心了。回头想一想，刚刚呢跟大家分享过的，在最近这几周呢，我们亚省确实发生的意外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呢，班夫的瀑布，一个25岁的年轻人跳下去就再也没有上来。雪山徒步呢，也有好几个人跟着别人的脚印，结果呢深陷雪里面，直升机呢还要去营救。现在呢是城市里面，在社区湖的孩子在溺水。山上呢还是冬天，水边呢已经是春天了，可是危险呢并不分天气，不分远近，也不分高山，还是在家门口。所以今天呢，佳宇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天气转暖，大家都想往外跑的季节里面，到底应该怎么样玩才可以既安全又开心。先说说水的事儿，各位家长呢一定要听好了，不管您是去班夫的湖，还是社区的人工湖，还是朋友家的后院游泳池，甚至呢就是一个在自家院里面大号的充气泳池，只要孩子在水边，眼睛就一刻不要离开。因为溺水这件事情呢，本身就不像在电影里面那样大喊大叫的扑腾水花的，相反呢，真实的溺水往往都是无声的，几秒钟一不留神人就沉下去了。具体应该怎么样做呢？首先呢，佳宇就建议大家呢给孩子穿上合格的游泳衣、救生衣，尤其呢是年纪比较小还不会游泳的，那一种充气的臂圈、游泳圈、救生衣才是最正经的。再有呢，大人不要看手机了，有时候呢就是一条微信的事儿，这条微信呢其实并不重要，安全呢才是最重要的。最后呢，就是尽量不要让孩子单独去深水区，哪怕呢是孩子已经会游泳了，也要在旁边盯着。水的温度、水草、暗流、突然的抽筋儿，都可以让一个会游泳的孩子瞬间的陷入危险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千万不要以为水浅就没事了，因为人呢在惊慌过度的时候，哪怕是齐腰深的水也可以要人命的。不管是水深还是水浅，态度都一定要认真，尤其是作为家长的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加强防范意识才可以。再说一说山上的事儿，之前呢咱们刚刚聊过的，在这个季节呢，山谷里面看起来绿油油的，可是越往上走就会瞬时间的回到冬天的，雪还没有化，而且呢是又厚又松的。你以为跟着别人的脚印就没事吗？恰恰相反，有一些脚印呢往往就是别人在走错路的时候留下的。官方网站也说了，不要过度的依赖别人留下的脚印，您要查询的是官方的 trail report， 或者是直接去问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哪条路呢才是最安全最安心的。当然了，佳悦不是不让大家出门，天气这么好，当然要充分的享受户外的活动。你也可以选择更安全的方式，比如说呢去省公园去走一走比较平坦的湖边步道，或者呢就在自家后院

个肉。如果呢你一定要徒步，就记住至少三件事情。首先呢，装备带齐，雪地的防滑钉，足够的食物和水，保暖的衣服。再有呢，告诉您朋友您的路线和预计回来的时间。第三呢，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因为山上的天气呢翻脸比翻书还要快，随时留意网站上面的一些安全提醒才是最重要的。不管呢您是选择在天气好的时间里面呢是去山里面踏踏雪，还是在城里面的湖边走一走，还是在家门口的游泳池里面呢放松一下，每一处呢其实都有它看不见的危险的。咱们不做胆小的人，但是一定要做细心的人。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个朋友呢跟我说，他每次带孩子游泳呢都会跟孩子说，妈妈的手机呢在水边是勿扰模式，眼睛呢就是你的救生员。我觉得这句话呢特别的好，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开心周报的家长。

好了，看一看时间呢，又差不多要结束我们今天5月16号的开心周报了。希望呢，大家在这个长周末可以过得轻松自在，享受自由，以您喜欢的方式度过这个长周末。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早排古天乐用新歌《世纪大骗局》迎接愚人节，虽然歌名叫做《世纪大骗局》，但真材实料咁样揾咗徐浩作曲、监制，叶树辉编曲，黄伟文填词，今期仲上埋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第三位添。我

独立唱作人张天颖啱啱推出咗快版单曲 Picky， 用爆红嘅 Picky 波做引子，借赛场规则隐喻人际界线同埋人生底线，身泳破格，态度满分，超型啊！今期亚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

歌曲由 Rubberband 同雷柏希作曲，御用填词人甜泪躁到，用极具画面感嘅不足，重构一段发生喺 call 机同埋电话筒时代嘅爱情。呢首唔单止系失恋挽歌，更加系一份关于点样记得嘅感情备忘录。今期冠军作品 Rubberband 嘅。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 947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萍，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咁喺上一集咧，我哋就讲。

0: 咗加拿大嘅投资环境。咁今集我哋探讨下加拿大以至全球啊，点解会出现一个高赤字嘅趋势？咁同埋喺呢一个高赤字嘅新常态底下，有啲咩风险？Wallace， 咁啊，卡尼政府咧最近就发表咗春季经济报告，669亿呢一个赤字金额咧，确实比预期少咗。咁但同90年代啊克里田执政时期追求嘅一个平衡预算咧，形成咗一个非常之强烈嘅对比啊。咁究竟咧系高赤字嘅呢个新常态啊，有冇问题咧？
1: 嗱，我諗咧好多嘢都係比較嘅嚇。你講翻90年代啦，克里田嘅時候咧，嗰陣時我都喺加拿大嚇。咁但係咧嗰陣時其實唔係淨係加拿大嘅，好多嘅國家，尤其是美國咧，嗰陣時嘅克林頓政府啊 ，Bill Clinton 咧都係好講到嘅一個平衡預算嘅。咁如果當嗰個世界當時個趨勢係平衡預算啦，大家都好克制嗰個政府開支咧，而加拿大自己係咁使錢咧，咁呢個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呢、這個會令到我哋個加元咧嚇就可能会一个好大嘅贬值啦，咁甚至咧，即系呢个亦都会令到好多嘅投资者可能会觉得啊，即系到底我投唔到即系加拿大咧咁。咁当时嗰个趋势既然系平衡预算咧，咁所以克里田政府咁样做咧，都好可以理解，甚至系好值得支持添。但系我谂此一时彼一时啦，而家我哋环顾世界咧，似乎咧大家咧都会睇到，有时政府真系要使多啲钱，咁所以咧，我谂我哋要用而家嘅角度去睇而家嘅事物。
0: 根据咧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嘅数据显示啊，而家嘅发达国家嘅债务占 GDP 嘅比率咧，大概系有成108%啊，比2000年咧上升咗67%，系大幅上升。咁究竟各个国家点解由平衡预算行到去债台高筑啦？咁呢个嘅国际趋势啊，由何而来啦？咁我哋下节翻嚟啦，继续同 Wallace 深入分析。
2: 越南供销香牛肉品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Wallace 陈心田喺度。咁我哋咧继续分析下啦，加拿大嘅高赤字嘅经济状况。我哋回顾90年代，各个国家嘅政府咧，当时都仲系追求紧平衡预算，咁视为系政治成就嘅一种啊。但系而家咧，大家似乎就对一个高赤字咧，都已经习以为常，唔再强求咧收支平衡咁。咁究竟呢一种嘅新常态咧，系咪健康咧？呢一节咧，同大家咧剖析一下。Wallace 啊，咁要解释加拿大咧，点解由一个嘅财政平衡咧，走到去而家嘅高赤字啊？其实系咪都要从90年代咧开始讲起？咁睇下克里田啦，当时系点样开始用一个紧缩嘅政策咧，去扭转一个赤字问题？咁但系点解咧呢一种嘅紧缩嘅方针咧，而家又唔适用啦？咁同全球嘅地缘政治啊，有冇关系咧？
1: 呢个问题咧，真系非常之好吓，咁但系咧，亦都系比较复杂啦。咁我自己嘅理解咧，就系嗱，首先一样嘢咧，赤字呢个问题都唔系净系加拿大吓。咁其实咧，你睇翻而家即系所谓呢啲嘅所谓七大工业国啊，或者好多甚至以外嘅国家咧，都系行紧一个高赤字嘅一种嘅财政政策。咁我谂呢个都会令到就系话，即使我哋加拿大嘅赤字相对比以前高啦，但系点解个问题可能？冇咁嚴重咧，其實大家都係咁嘅時候咧，相比之下咧，我哋都唔係話顯得特別好似奇怪咁啊。咁不過咧，即係翻翻點解即係而家比起90年代包括加拿大在內咁多嘅政府都會有呢、這個即係咁大改變咧？我自己歸納咗幾點啦，喺一個所謂叫做結構上或者喺個長遠嚟講咧。我諗就係因為喺過去呢段日子裏面，尤其是2000年之後咧，我哋好多新嘅科技出咗嚟。咁呢啲嘅科技包括到即係較早前嘅互聯網啦，甚至而家所講嘅 AI 啦，咁呢啲其實都好需要咧政府參與去一啲基建嘅建設，以至可以推動到呢啲新科技嘅。咁呢個我諗就係政府即係作為一個投資，佢真係要擺多啲，幫我哋嗰個嘅經濟升級啦。 其次方面呢，就是话而家好多国家包括

0: 美國啦，尤其是嚇，曾經佢哋好提倡呢個嘅自由貿易，但係而家咧都會講話好多嘢咧，想係喺翻自己國內做啦，啊行一啲所謂工業政策去扶持一啲嘅行業，以至嗰啲嘅製造業啊，或者嗰啲嘅產業咧，可以喺翻國內。咁呢個往往都涉及到公帑係嘛，即係政府要擺錢出嚟。咁啊，跟住啦，人口老化啦，呢個亦都係好多國家要面對嘅問題。人口老化嘅情況就係話，我哋有好多係長者方面嘅支出加大咗，但同時因為長者退咗休啦，佢哋變咗嗰個稅務上嘅上繳咧，又會係少咗咁。咁呢幾個因素加加埋埋咧，都令到好多嘅國家都係行緊一個即係相對高嘅即係赤字經濟咯。
1: 咁啊，嗱，啱啱我哋讲到呢一个嘅地缘政治问题啦，同埋科技嘅问题啦，咁确实系改变咗以前咧由价格优先嘅自由经济，咁而家变成咧系政府去干预经济，咁以用一个咧系稳定经济为常嘅一个方针啊，咁各个政府去举债去刺激经济生产啦，咁高赤字其实系于是喺呢个2008年之后啊，成为一个全球嘅新常态啊。Wallace 可唔可以用一个美国或者欧洲，甚或乎香港咧作为一个例子咧去解释下而家呢个现象咧？
0: 嗱，头先我哋都解释咗一啲比较结构性嘅啦。咁呢个其实就唔单止系加拿大啦。正如你所讲吓，美国一样有一啲所谓嘅推动基建啊、工业政策啊、人口老化嘅问题。欧洲如是，甚至香港啊，大家可能比较留意香港嘅，最近呢几年咧都会讲多啲，就系政府要推动啊一啲嘅政策，包括咗譬如话嗰个嘅即係北部都会区啊呢堆，咁呢啲逢亲话政府要推动嘅咧，都唔系免费午餐嚟嘅，都涉及到要使多啲钱。咁但系咧，你讲到2008呢个好有趣，点解会2008开始会有呢个咁嘅倾向咧？我觉得有两方面啦，第一方面就系的确喺2008当时发生咗个金融嘅海啸啦，喺美国啊，系波及到好多其他嘅国家，包括加拿大在内，跟住咧。去到幾年前咧，我哋有 Covid， 咁呢啲咧都係令到政府要喺個短期裏面咧去加大佢開支，去即係抵擋呢個經濟短期嗰個嘅風暴。但好多時啲開支加大咗咧，要收翻又唔係咁容易。咁呢個咧就即係第一個層面咧，就是、一啲最近的確呢十幾年有啲短期嘅震盪喺度。咁但另一方面咧，其實亦都係睇到就係話你所講到啦。即係一個地緣嘅政治啊，好多嘢我哋舊時可能大家都好信任大家嘅，大家個貿易啊，我唔會特別去生產呢樣嘢啦，因為我信一個咧你會做到，跟住我同你買咪得咯。咁但係似呢種嘅信任咧，最近亦都係即係相對係弱咗啊，甚至盟國之間都相對弱咗。咁於是又點咧？政府話啊，既然咁樣咧，我哋不如自己做，或者我哋推動去做。咁一咁嘅時候咧，嗰、那個支出又大咗啦。
1: 咁啊 ，Wallace 仲有另外一個咧，造就呢、這、一個。高赤字經濟趨勢嘅原因啊，咁就因為喺過去嗰十幾年咧，全球都處於一個咧叫做超低利率嘅環境啊，令到各國政府都產生咗一種咧係借錢唔使還成本，淨係還利息就得啦呢一種嘅錯覺，咁亦都導致咧債務咧迅速膨脹啊。有評論員咧就嘗試用一位咧英國經濟學家 John Maynard Keynes 嘅理論啦，咁叫做凱恩斯經濟主義去解釋同埋去理解。咁大概嘅意思咧就喺經濟衰退嘅時候咧，政府會採取一啲咧增加投資嘅支出嚟刺激經濟需求，咁從而咧去促進經濟增長。Wallace 呢一種嘅方法咧睇落都幾似加拿大而家嘅做法啦。咁究竟呢一種嘅干預措施係咪有效，又係咪適合而家嘅時勢咧？
0: 嗱，你頭先係講到兩個問題啦，一個利息問題，一個就係所謂短期嘅刺激嘅問題咧。先回應咗即係利息嘅問題先。嗱，我諗利息嘅問題咧就係話，因為自從我哋唔再需要將貨幣同黃金捆绑埋一齐啦！自从嗰个金本位我哋唔再采用嘅时候咧，基本上央行咧就可以决定嗰个嘅货币嘅发行啊咁样。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咧，央行都唔系话冇，即系可以即系完全冇限制嘅。通常佢哋会点样做咧？佢哋就睇住一个所谓叫做通胀指标。咁我哋就行一个叫做即系目标通胀呢个嘅政策，即系话咧，我唔会俾个通胀高过某一个嘅百分比。喺加拿大嚟讲咧，我哋讲紧系唔会超过3% 啦，可以咁讲啦吓，系1至3% 个区间嗰度。咁但系咧呢样嘢本身有个好大问题，就系话其实咧。我哋將個利息撳低啦，跟住我哋睇啲物價啊，好似個通脹唔係太嚴重喎，但係其實好多時呢嗰啲嘅即係變動喺邊度呢？就係好多資產嗰度，就係例如話我哋嘅房。

0: 房地产点解曾经何时一路年年都咁高嘅呢？啲房地产嘅价格就系、是、因为我哋个货币好宽松。咁呢个当然你头先讲咗一样嘢啦，我哋个货币宽松某程度上就令到利息揿低咗，亦都令到即系政府还钱嗰方面咧系容易啲嘅。咁但系呢个后遗症唔系就系点解我哋好多人话好贵啊，租屋啊上唔到楼啊咁咯。咁呢个就即系一件事啦。咁先，你話講到嗰個凱恩斯嘅即係短期嘅政策，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因為有2008金融海嘯啦，係2020年嗰個 Covid 啦，咁呢啲本來咧用一個短期增加開支去撐住經濟咧，無可厚非。問題而家好多嘅政府佢哋只係偷到凱恩斯一半嗰條橋，但凱恩斯冇話長期都要咁樣使錢嚟即係撐住個經濟喎。凱恩斯嗰個嘅理念某程度上就係話，平時冇事嘅時候你係唔應該話咁即係行赤字嘅，只不過有需要嘅時候咧你行赤字經濟咁。即係我嘅理解，凱恩斯其實都係講緊種調節，但係好可惜咧，而家好多嘅政府咧，無論係好環境唔好環境咧，赤字咧都變得係好似好冇乜所謂啦。因為反正咧喺佢任內咧，如果能夠做到个就业系好啊，或者做到好多嗰个嘅经济方面咧，欣欣向荣咧，佢哋都唔系太理之后嘅后果啦。咁反而我觉得呢样嘢咧，我哋都要好小心咯。
1: Wallace 啊，而家嘅加拿大失业率咧就唔喺个历史嘅高位，但系高通胀就挥之不去。咁联邦政府咧希望透过一个举债咧去投资，咁系咪解决到负担能力嘅问题啦？咁持续嘅高赤字对于国家嚟讲又有冇风险啦？咁我哋休息翻嚟啦，继续时事对对碰。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太子螃蟹每只12.97，新鲜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新鲜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88。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莲藕每磅1.88，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17.99，小美黑糖真奶雪糕每盒5.97，斑斓芒果奶香吐司9蚊2包，烤啪啪鸡蒜香每只12蚊。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5: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6: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7: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6: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讲到咧赤字经济，当大家开始听同埋接触嘅时候啦，可能会比较震惊啊，甚至会担心添。但系当赤字成为一个常态，年年都负增长，国民可能就会盲目咗，亦都会失去咗咧问责政府嘅能力啊。咁而家喺一个高油价嘅环境底下啦，咁多数嘅普罗大众啦嘅着眼点可能会放咗喺生活成本之上，多过系一啲国家嘅债务。但如果国家嘅整体债务持续增加，高赤字嘅经济啊，到底有啲咩风险呢 ？Wallace 啊，对于纳税人嚟讲啊，会唔会有被加税嘅危机呢？
0: 嗱，其实咧赤字咧就即系讲得简单啲，就系话咧。政府嘅支出係大過收入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支出大過收入嘅時候，加税絕對係一個可以解決問題嘅其中一個方法。但好多時呢，即係作為從政嘅人呢，就好唔想做呢樣嘢下。當你話要同即係國民去攞錢嘅時候呢，你分分鐘下次呢都有機會選唔到啊。咁所以呢，好多時佢哋都做法都盡量避免話喺稅務上面即係加好多啊咁樣。另一個方面當然就係話咧，去減低個支出啦。咁呢個咧就係話咧，將一啲嘅即係社會嘅計劃啊，或者各方面啦嚇，嘗試睇下有冇得去減。咁呢個其實咧都係值得去考慮嘅做法嚟嘅。嗱，當然我哋好多個服務，我哋未必係想即係減咗佢啦。我哋唔想我哋嘅醫療、我哋嘅教育服務嘅質素轉差啦。但係會唔會有啲嘅費用？例如啲行政方面嘅費用，我哋可以減咗佢，我哋做得有效率啲，以致我哋嘅服務質素唔會變差，但係都可以能夠減低個開支咧。咁呢個係好值得去考慮一樣嘢。 咁第三呢，就係話其實呢亦都可以透過呢就係我哋個貨幣啦。

0: 因為我哋個貨幣咧，其實好多時咧，當佢一個高赤字時候咧，就會帶動咗一個即係貶值嘅一個壓力啊。咁其實喺貶值嘅時候，某程度上咧，你都可以話咧，雖然係還咁多錢，但喺嗰個價值上又好似冇係咁多咁樣咯。
1: 咁啊，Wallace 啊，而家各个国家咧都倾向举债去投资未来啊。咁究竟国债系点样运作噶啦？咁国家究竟系向边一啲人咧借紧钱呢？咁如果以呢一啲咧未来增长为名嘅投资咧，最终未能够化成真正嘅一个实际嘅生产力提升啊，咁会唔会对下一代造成不公呢？
0: 嗱，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啦。咁就包含咗兩方面啦。第一方面就係話，到底即係國債嗰件事係點樣做法嘅咧？咁尤其是咧，我哋喺香港嚟嘅人咧，舊時香港長期嚟講咧，都冇乜話呢個觀念嘅。咁因為香港咧，如果你睇翻佢基本法咧，佢第107條直情講到咧，係應該係盡量係達至一個所謂平衡預算。咁當你平衡預算嘅時候咧，其實你真係冇債需要舉啦，係嘛？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加拿大呢啲咧就即係常常都會係使得多過即係收入㗎啦。咁所以咧國債呢樣嘢咧就我哋就比較多啲討論啦。咁其實國債都唔係得一種啦，有好多唔同嘅國債。咁喺度咧我就即係都時間關係咧都唔能夠講得咁清楚，只不過想大家知道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債務，好多唔同嘅國債嘅即係舉債方式。咁但係咧，原來咧，我哋差唔多有60幾嘅國債咧，都係本地嘅投資者所持有嘅。簡單啲嚟講咧，其實我哋咧好多時咧都係加拿大人借翻錢俾加拿大政府嘅。咁呢個咧都係好有趣嚇，咁就係講到咧，其實我哋就唔係話好多爭好多外國人嘅錢，我哋反而咧好多時咧係爭咗即係加拿大人嘅錢啦。咁呢個即係一方面啦，咁樣咁至於你話即係個長期嘅影響，當然啦，即係你話個債務，我哋始終都要俾息噶嘛，係嘛？雖然話俾翻加拿大人啫，咁但係呢個咧都會的確係對下一代咧有一定嘅影響，因為咧即係如果你簡單啲講，你冇持國債嘅人咧。其實咧，你就係爭咗啲持有國債嘅人嘅錢啦，或者可以咁講啦。咁另一方面咧，我諗就係話，頭先都講到啦，一啲長期嘅即係政府支出，尤其是如果係能夠係做咗一種投資啊，譬如話好似係真係幫助到個政府或者幫助到個國家去有個經濟轉型。啊，或者咧係真係推動到我哋整個產業嘅升級咧，咁呢啲嘅投資咧個回報分鐘可能係高過嗰個借貸成本咧，咁其實係值得做嘅。咁但係咧，你話如果有啲短期嘅，好似話你頭先所講到凱恩斯嗰種理念短期政策，咁嗰啲係俾你短期嘅啫。但係嗰件事過咗啦，嚟而家 Covid 過咗之後咧，理論上就應該收翻嗰啲嘅支出嘅嚇，就唔應該嗰啲支出咧喺即係太平盛世都繼續去增加，咁就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另一方面啦，如果啲即使係所謂長期嘅，但係佢嗰個投資嘅回報啊，係低過你個借貸成本咧，咁唔值得做嘅咧，亦都應該考慮咧，就唔好做。
1: 咁啊，而家聯邦政府咧都好積極咧去諗一啲嘅長遠嘅投資啦，譬如係一啲輸油管項目啊。咁最近咧亦都同亞省咧積極去諗緊一個咧達成一個碳定價嘅一個協議啊。Wallace，你覺得咧輸油管啊，同埋一啲基建咧，譬如係一啲港口啊，或者係一啲嘅火車服務啊，咁呢一啲嘅基建嘅大型建築啦，對於國家嘅整體 GDP 增長有冇幫助啦？
0: 嗱，其實咧幫助係應該有嘅。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其實喺過去，尤其是2000年打後咧，即係好多國家都意會到咧，因為譬如話科技嗰個嘅升級咧，政府喺基建嘅投資上面都要相應係要做多啲嘢啊。咁最簡單或者講一個大家都熟悉嘅例子，就係中國大陸啦，高鐵嘅發展啦，係嘛？咁就係因為高鐵咧就打通咗佢哋即係唔同地區之間嗰個嘅壁壘啦。咁所以呢個力都令到大陸係即係嗰個經濟係可以因此而更加向上走啊。咁但係咧有時個問題就係話，好啦，個方向係啱都好，咁會唔會我哋係使得過多咗咧？嗱，譬如明明嗰件事應該咁樣做嘅，但係咧只係應該使5蚊嘅啫，但係我哋使咗8蚊甚至10蚊咧咁，呢個連大陸個高鐵都有啲類似嘅情況啊。咁但係呢個問題就又更加複雜，就係點咧？因為一個政府去做嘢咧，佢唔係純粹睇經濟嘅，佢都會睇到政治上嘅考慮。你頭先講到 Alberta 個問題，我嘅理解就係 Alberta 喺過去一段好長嘅日子咧，都覺得聯邦政府咧係好似遺棄咗佢哋咁樣，咁所以

0: 至會搞一啲所謂叫做獨立公投嘅一個問題啦。咁而家咧，聯邦政府好明顯都會想爭取翻 Alberta 嗰個嘅支持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啲嘅工程可能喺個經濟效益上面咧，有啲嘅浪費都好，但喺政治上加埋嗰條數咧，佢哋都會咁樣做咯。
1: 嗯，咁呢条问题呢真係几襟计啊。咁最后我哋都仲要探讨下我哋加拿大嘅政治同经济呢到底能唔能够回复返去到90年代嘅平衡预算嘅状态啦。咁而家最大嘅挑战呢又系啲咩呢？
0: 嗱，我諗呢你话系咪一定要坚持去返平衡预算呢？我觉得呢个亦都未必需要，因为个世界变咗，时代变咗啊。不过我自己觉得呢，其实呢我哋如果简单啲将条数拆开两条呢，一啲譬如所謂 operation 啊，嗰啲營運啊，譬如平時一般嘅開支咧，我覺得嗰樣嘢咧都盡量應該要唔好話成日都入不敷支嚇、啊。我覺得呢樣嘢我係贊成嘅，但係我哋唔好忘記我哋嘅政府支出都有所謂投資嗰部分噶嘛。咁所以投資嗰部分咧，尤其是我要推動一啲嘢早期嘅時候咧，可能我要即係擺多啲錢落去，係嘛？咁嗰啲回報係要遲啲先翻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最好嗰兩條數咧，我哋都會比較清晰啲，能夠睇到operation 嗰度咧，盡量就唔好話年年都使到過曬龍。我始終覺得咧，即係我哋嗰、那個譬如話用而家現代科技啦，譬如好似 AI 咁咧，去取代一啲行政嘅人員啊，或者一啲改善我哋行政嘅效率咧，呢個係一個可以考慮嘅方向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話如果我哋喺投資嗰方面，即係政府投資方面做得好，我哋整個 GDP 做大咗咧，咁即使我哋嗰個嘅赤字未必話可以減翻好。即係好減返到平衡預算咁都好啦，但係我哋好多時都係用個即係個債務同嗰個 GDP 去比較㗎嘛，所以我哋嘅 GDP 如果做大咗呢，咁其實呢呢、這個都有助我哋整體嚟講呢嗰、那個負債比率其實係會降低嘅。
1: 咁啊，最後要問下 Wallace 啊，而家講得最多嘅咧就係聯邦政府咧用得比較多預算咧喺我哋嘅國防開支上面啦，咁令到咧亦都係令到嗰個財赤咧有大部分嘅錢咧係要增加軍費啊，或者係喺一啲嘅軍事基建上面咧擺咗喺個戰略嘅投資度啦。咁究竟呢一個咧，我哋應該放佢喺呢個投資嘅未來嘅一個方針啊，定係保衞自己國家嘅一個安全投資咧？咁究竟要點樣睇咧？聯邦政府嘅一個軍費開支咧，
0: 我諗最理想咧就係話嗰個投資咧，既做到一個國防嘅功用，亦都可以最終咧係令到我哋民生方面有一個嘅提升啦。咁咧其中一個最好嘅例子就係互聯網啦。其實當年互聯網咧，我嘅理解都係因為國防嘅原因係即係做咗出嚟。咁嗱，結果就受惠於嚇我哋就唔單止係美國啦，美後即係全世界都受惠啊咁。咁所以我好希望咧就係話，如果即使我哋投資喺啲國防嗰度咧，我哋都要好有智慧啦。就係話嗰啲嘢呢擺咗落去呢既可以有嗰個軍事嘅用途，亦都可以改善我哋民生方面，我覺得咁就係最理想。
1: 嗯，冇錯。咁今集呢我哋探討咗啦由90年代開始嘅一個財政自律到今日嘅一個高赤字嘅新常態。咁見到今日嘅加拿大呢因為地緣政治嘅動盪啦，人口老化嘅福利需求增加，而效法咗啦國際趨勢揀咗舉債嘅呢條路。咁究竟呢借貸去投資未來啦係咪一個新出路啦？咁但係呢高赤字呢始終係需要審慎處理，以免呢投資咗下一代嘅資產先使未來錢。咁今集咧好多谢 Wallace 同我哋嘅详细分享，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中意去旅行嘅你，谂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日星期二下昼4点至8点喺 Petroleum Club 举行嘅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嚟40323405553，揾家乐。

0: 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三十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听众午安，五月十六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随着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展开暑假旅游旺季，班扶镇长 Corey DeMano 呼吁旅客今年夏季尽量避免驾车进入镇内，以减轻交通及泊车的压力。 DeMano 表示，去年进入班扶镇区两个主要的入口车辆接近700万架次，访客的数字持续创新高。他指出，不少旅客习惯自行驾车，但是夏季若果早上10点之后才抵达镇内，几乎不可能找到泊车位。他表示，班扶近年持续投资公共交通系统，其中 Rome Public Transit 载客量增长明显，2025年接载约300万人次，成为仅次于卡加里及爱文顿的公共交通系统，有助减少道路的车流。此外，班扶市中心现正进行工程，当局建议旅客在7月2日之前使用班扶大道出入口进出镇区，以避开施工的路段。Echo 能源公司表示，班扶在星期五早上一名承建商进行道路工程期间掘穿了天然气管道，导致多间商户需要疏散。事故在早上约8:30，地点位于 Caribou Street 与 Link Street 交界。 Echo 指，涉事的第三方承建商施工期间击中了天然气管道，公司正派员处理，等待气体泄漏受控之后就会展开维修。当局预计维修需要4至5小时，最少5间商户受到影响，部分商户更作出预防性的疏散，受影响地区的道路曾一度封闭。亚省卫生部门在星期五傍晚发出了麻疹公共卫生警告，指曾经到访桑拿市属于温咸 Hotels and Resorts 下的 Super 8酒店的人士可能曾经接触麻疹病毒。当局表示，潜在暴露地点是酒店地下的范围，涉及在5月7日下午3点钟至晚上11点钟、5月8日下午1点钟至晚上9点钟，以及5月9日及10日上午7点钟至下午3点钟。当局表示，在1970年或者之后出生、未曾经感染麻疹或者是只接种少于两剂麻疹疫苗的人士可能受到受感染的风险，如果需要前往医疗设施，应该先采取预防措施。麻疹症状包括发烧在 38.3 度或以上、咳嗽、流鼻水、眼红及发烧后3至7日出现红疹。红疹一般先由耳仔后面及面部开始，再蔓延至全身及四肢。亚省目前提供免费麻疹疫苗接种服务，省民可以致电麻疹热线1-844-944-3434查询疫苗接种记录、资格及预约安排。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展开，亚省不少露营人士无惧天气转差，照常出发露营迎接夏季的开始。不过天气预报显示，亚省山脚地区周末可能会降雪，卡加里及南亚省部分地区亦都预料有雨及雷暴。有露营人士表示，亚省早已经习惯在五月长周末天气难以预测，即使遇上恶劣的天气亦都不敢意外，只是希望能够把握短暂的阳光。亦都有露营人士透露，在星期四扎营期间曾经遇上时速约80公里的强风吹袭，花上近两小时才能够完成搭建营地。有移居 Cochran 的居民表示，经过漫长的冬季，希望趁机与家人到户外享受山景及河流的景色。他指一家人已经准备好应对恶劣的天气，包括有四驱车及保暖衣物等装备。另一方面， McLean Creek 露营区表示，随着部分人取消预订，空出的营位很快就被其他露营人士补上。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还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这一节新闻专辑。卑斯技术安全局公布去年10月易埠电动车充电站的火灾原因。在去年10月易埠一座电动车充电站发生火警，导致充电设备全毁，附近的树木、街灯和一辆正在旁边充电的汽车亦都受到波及。事发的时候起火的充电器并未使用，但是设备过热之后就突然起火燃烧。卑斯技术安全局公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因为充电器在进行远端暖通空调系统诊断测试之后，电池加热器并未关闭，导致电池温度升到去危险的水平，最终引发热失控并且起火。调查显示，一名位于美国加州的远端技术员在事发前一日将这个充电器切换去到诊断模式，不过通常这个模式只会在短时间使用，而这一名员工就未有将设备恢复去到正常运作的模式，导致充电器在诊断模式之下维持了长达26个小时之后就发生火灾。报告亦都显示，燃料零售网络代表同服务供应商未有收到警报通知，错失了避免事故发生的机会，而另一名远端技术员亦都透过手动控制启动了充电器的加热系统，令到设备温度升到去摄氏82度，增加了充电器长时间运作而起火的机会。卑斯技术安全局就指出，当充电器处于诊断模式的时候，正常温度控制和安全保护系统会被覆盖或者停用，设备在没有安全保护的措施之下持续运作了26小时，电池最终过热去到严重故障程度，而通知技术人员设备过热的电子邮件警报系统亦都被设定为静音，令到电池出热过热的情况仍然持续运作。而事故发生之后，系统已经进行了软件更新，限制加热器在诊断模式下可启动的时间，以及充电器可以维持诊断模式的时限。当局亦都更新了关键警报系统的通讯程序，确保未来能够及时作出干预和处理。卑斯省能源厅长迪特案批评联邦政府在处理全国重大能源协议的时候未有充分同全国各省合作，并指总理卡尼对于卑斯省和亚省的行为并不一致。联邦政府和亚省在星期五达成一项能源协议，有机会为一条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道铺路，目标会在2027年前落实并且推进。根据协议内容，亚省将会调整工业碳排放定价制度，提高实际的工业碳排放价格。不过外界就认为新安排实际上可能会令到亚省的碳排放目标低于原本适用于全国各省同地区的联邦碳价标准。迪德安就说，联邦政府正是同亚省进行具全国影响力的能源谈判，但是就未有同样地同卑斯省合作，令他感到不满。他又认为，如果涉及到全国能源政策和大型基建项目，联邦政府应该公平对待所有省份，而非只是偏重个别。

地区。有关新输油管道的细节目前仍然未全面公布，不过消息已经引起外界关注，尤其是涉及能源发展、环境政策和各省在联邦能源策略入面的角色平衡。温哥华松鸡山将会增加全新刺激的游乐设施。松鸡山度假村宣布，重力过山车将会在下星期三正式投入服务，为追求刺激的游客带来全新的体验。松鸡山度假村总裁卡梅伦就说，今年是度假村成立100周年，这项新设施可以展现到在庆祝8周年之际继续持续向前发展的动力，亦都是代表住度假村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条重力过山车位于著名滑雪道对咳的左边，乘客将会穿梭在林木之间，沿途经过多个急弯和转折，亦都可以欣赏到温哥华全景的市景。温哥华公园局宣布，由今日开始开放两个户外泳池，并且会在九个泳滩安排救生员当值，正式展开今个夏季的水上活动季节。New Britain Pool 和 Second Beach Pool 两个户外泳池将会率先开放泳道给市民使用。由今日起去到9月7号，救生员将会在以下九个泳滩的指定游泳区域执勤，包括在 Spanish Bank West、Spanish Bank East、Jericho Beach、Locano Beach、Kislano Beach、Sunset Beach、English Bay Beach、Second Beach 和 Third Beach。 受监管的泳区将会以红黄色的旗标示，救生员会在每日中午12点去到晚上8点提供服务。公园局就表示，随着夏季日照时间逐渐缩短，服务时间之后可能会有调整，而各区的喷水公园亦都会同步开放，并且开放至9月30号，每日上午9点去到晚上9点被公众使用。卑斯省一名地产发展商 Helen Chanson 因为多次无视卑斯省最高法院要求他全面披露财政状况的命令，被裁定藐视法庭并被判入狱40日。法官说，被告明知需要向债权人交代收入和开支，但是就持续未有如实申报，包括高额开支和名车使用等情况。法官最终下令由庭警即时拘捕他执行刑期。案件源于他为一笔450万元的按揭贷款做担保人，相关公司在2018年违约之后，债权公司就向他追讨债务，其后双方达成协议，但是他就只是偿还了部分款项，之后更加停止还款，最终被法院要求每个月要支付30万。法庭文件显示，他旗下的地产帝国涉及大量的资产，并且和多个住宅和重建项目相关。不过他在法庭上面就声称自己资产有限，年收入只是得6万至7万元。债权人律师就指出，他曾经以公司资金支付奢侈的消费，包括是几万元的水疗开支和多架豪车使用记录。法官就批评他的行为极其恶劣，并指他一直拖延和回避披露真实的财务状况，令到债权人要长期追讨。除了这宗案件之外，他亦都面临紧破产和税务争议，包括是加拿大税务局早前指他少报了几百万的收入。法庭说，已经给了很多次机会他，但是他仍然未有遵守命令，因此必须要即时入狱服刑。被告当时坐在旁听听证，及后就在庭上被戴上手铐，由庭警押离法庭。而由本周末起去到9月30号，19岁或以上的成年人亦都可以在部分指定泳滩合法携带和饮用酒精饮品，时间限制为上午11点去到晚上9点。允许饮酒的泳滩包括 Jericho Beach、 Spanish Bank BeachLocano Beach、 Second Beach、 Kislano Beach、 John Andrew Beach 和 New Britain Beach。 而市民在今个夏天亦都可以参与多项水上活动，例如是独木舟、蛙艇、龙舟、直立板和其他板类活动。不过公园局就提醒， Sunset Beach 一带的水流比较急，加上船只交通繁忙，并不适合初学者使用。世界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0: 美国对于对台政策未有改变，由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又说并非意图让任何人走向独立，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一旦爆发战事，不要指望美国会提供无条件的军事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0: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原则同意对等规模各自关注产品降税。由张曼燕报道。
2: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发言人说，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透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进入问题，并同意透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零件对华供应等达成相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0: 泰国曼谷有火车同巴士相撞，波及多车引发大火，最少八人死，二十五人受伤。由张曼燕报道。
2: 泰国曼谷发生火车同巴士相撞事故，波及多架私家车同电单车，并引发大火，造成八人死亡，二十五人受伤。事故原因仍然调查。事发当地下午三点半过后，央视新闻引述泰国交通部消息，事发时现场路段非常塞车，巴士停在铁路路轨上，无法及时驶离。泰国传媒就引述交通部副部长表示，事发时因为红灯，巴士停在铁路道口，道闸无法降下封闭，涉事火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
0: 转头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喺下星期访华。
3: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
4: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三至四，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资深大律师应该以身示范，指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辩护律师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到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黄贝文报道。
2: 六个大律师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终审法院举行的委任典礼致辞的时候说，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重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张举能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得以妥善运作，有赖重辩人无畏无惧地为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并同时以诚实和克制的态度履行对法庭的责任。他说，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社会各界期望资深大律师以身示范，说独立和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公行实践。他说，资深大律师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不少人选择以短期形式兼任司法和半司法职位，在不同专业和纪律团体、法律改革和法律教育事务中担任公职并投身公益。他期望获得这个名衔的人理应不吝惜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的时候说，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他说，资深大律师的头衔是对重辩人技巧、经验和声誉的认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口头辩论能够令法官改变睇法，庭上辩护具有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又说，重辩人在庭上履行专业职责，确保公义得以彰显，对维护公众对法律和司法制度的信心有重要作用。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致辞的时候说，六个新任资深大律师的加入令本港执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加至109人，令本港大律师专业的人才更加丰富，不单止能够帮助诉讼人，也都能够协助本港法院履行执行公义的司法职责。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新西兰南岛星期五发生多车连环相撞意外，两名港人身亡，另有三人受伤。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已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又提醒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需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了解情况，以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卢子清报道。
3: 新西兰警方通报，南岛塞尔温区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严重交通意外，现场是北拉卡亚路和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事故至少涉及三架车，并造成两死三伤。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两名遇难港人经抢救后当场证实不治，其余三名伤者分别中度受伤至到危殆，送院治理。受事故影响，涉事路段一度被封闭。中国驻基督城总领馆对事件深感痛惜，说已经即时启动应急机制，敦促医院全力救治，并会为伤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又说南岛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在本港，中横游常务董事袁振宁认为今次意外只是个别事件，虽然当地山路和单程路比较多，但不属于交通黑点。
4: 自驾游又好，其实我哋都唔觉得系特别危险嘅。当然啦，佢同可能香港嗰个驾驶体验有唔同啦，即系譬如山路会比较多，单线行车会比较多，天气会比较变得快。咁但系大家都喺右手边嗰个座位去揸车，咁其实都系接近香港。就算去到秋冬天嚟讲，咁其实个天气虽然话可能会有时会剧变啦，咁但系应该就冇日本咁大雪嘅。咁所以如果香港人都惯咗日本揸车嘅时候，喺新西兰唔应该系好大嘅问题咯。旅行团会正常。
3: 不过袁振宁提醒，游客到新西兰自驾游需要留意道路状况，购买保险和换上雪胎。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表示。

0: 普京同习近平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点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同埋战略合作。张曼燕另一节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传媒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两人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探讨怎样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两国元首亦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另外，普京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讨论两国的经贸合作前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日前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报道又指，普京访华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后，普京曾经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本地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个案，是今年首宗个案。42岁男病人情况一直稳定，已经在寻日出院。三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会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仍在调查感染源头和途径。男病人有长期肝脏疾病，本月5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私家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被转介到玛丽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院检查。他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病人曾经在4月短暂外游，但相关地区至今没有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报告。根据现行的流行病学资料，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者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天气报告。
4: 5月16号星期六中午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5点45分，日落时间是9点21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度，相对湿度是 97%， 吹紧每小时25公里的北风。卡加里今日天阴，间中有湿雪，最高气温5度，最低零下2度。明日星期日预测是天晴，最高气温10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5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2度。红绿市密云，三成机会有雪，最高气温7度，最低零下3度。廖必瑞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1度。班夫是有大雪，最高气温4度，最低零下1度。即使派密云有雨或者雪，最高气温10度，最低1度。这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5: 下午1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7: 又是时候叹杯靓茶，其实

晚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万能大当家这个节目，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时间来到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中午1点05分的时间。直播室望出面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好像冬天又回转头的这样，是不是？没错，是啊。今早早起身，其实都不是今早早起身，昨晚的时候呢都已经呢就知道呢就落雪了，不知道会落到咁大雪嘅啫，咁啊朝头早起身之后发觉咧就系，点解出边又白蒙蒙嘅咧咁样？咁唯一咧好担心嘅咧就咩咧？即系如果有啲朋友咧已经将啲啲种子啊、啲苗、幼苗啊，已经系种咗出去出边嘅时间嘅话咧吓，即系响你啲后院前院嗰度咧。

时间咧就可能咧就有啲担心啦，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就即系预早睇咗啲天气嘅时候咧，都对于呢啲嘅幼苗吓作出呢个适当嘅保护咧，或者系吓咁啊，因为呢几日咧我行呢、這个即系好多啲超市啊，啲花圃噶嘛，系咪先？我都见到好多人咧就买咗好多一盆二盆好靓嘅花啦吓，咁啊年都系嘅，成日咧好多时咧就系、是，所以咧点解即系临到 Victoria Day 之前啊吓，咁咧就会系。呢、这个咧就一定会唔知有啲咁嘅古灵精怪嘅天气出嚟咁样啊，咁所以咧就好唔开心咁样啦。即系如果有啲朋友，即系如果你啲花啊、啲苗啊咁样咧，就抌咗出出边嘅时间咧，就即系会冻伤佢啦。咁你知佢哋唔受得咁冻噶嘛？系咪啲雪冚住晒，仲啲雪系咁厚添，系咪？咁好多时咧就点咧？好多时点啊？哎呀，冻死晒啦，又要再买过啦。哇！你知呢啲一盆盆嘅盆栽其实都唔平噶嘛？系咪先？揦埋到廿几三十蚊。甚至乎更贵噶吓，咁我有时见到啲即系啲身边嘅人啊，见到咧玩超市嘅时候就哇，成架车里边咧就买咗好多好多呢啲盆栽，其实都唔平噶吓，可能咧都即系甚至乎即系百几二百蚊咁，甚至乎可能更加贵添吓，咁啊跟住咧又要再去买过，咁啊即系都好心痛啊，等佢哋啊。咁所以呢就有陣時呢就如果你啲即係朋友屋企有啲係即係穩陣啲嘅話呢，咁就即係而家呢個時候都仲未好穩定嘅，咁啊咁就將啲花呢就一盆盆嘅時候就唔好拎出去住啦，咁擺咗入去室內先，咁等佢呢就即係個天氣真係穩定咗呢，然之後先至好擺出去出面，咁減少咗啦，就係呢啲植物呢就被凍傷啊或者係凍死嘅機會嘛，係咪先？咁唔知你有冇做到啦，如果唔係呢即係冇做到嘅話，咁真係唔好意思，又要即係破財啦，係咪先？好啦，咁現時出面室外嘅温度係幾多呢？得一度嘅啫，係話比起前嗰幾日呢足足呢即係話相差成20度都有㗎。咁現時出面室外嘅温度呢只係得一度，屬於陰天有雪㗎噃。咁預測呢今日呢就會係最高呢去到5度，最低呢就係-2度㗎，係-2度。全日呢都係陰天有雪嘅。相對嘅濕度呢就好高啦 ,97%。吹緊呢每小時32公里嘅呢一個嘅西北風啊。真系西北风啊，即系都32都好大，好劲噶啦，啲风都吓。咁啊，听日会点咧？听日好翻好多咯，听日阳光普照，最高咧有10度，最低咧就系1度嘅。星期一方面咧，继续都会系天晴。咁即系其实咧，过咗今日咧之后咧，就会开始慢慢咁样回暖啦吓。咁啊，听尤其是听日啦，就公共假期啦吓，唔知大家即系会唔会都有啲咩节目啦？天气好嘅吓，最高10度，最低1度啦。星期一阳光普照，最高13度，最低1度。星期二继续都天晴，最高16度，最低5度。去到星期三啦，天晴。间中有云嘅，最高咧就系15度，最低5度吓。晚间咧有30%机会咧会系落雨噶噃。好啦，去到星期四咧就系天晴，间中有云啦，最高17度，最低7度。而星期五方面啊，就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9度嘅。今朝早咧日出嘅时间咧就系5:45。至于今晚日落嘅时间咧就系7:21嘅。咁讲到呢就即係点讲呢就呢啲嘅天气会令到突然间呢就明明啊都开始呢觉得係春天啊，係啊春天嚟緊㗎啦嘛，係咪先，啲树呢就飙晒牙啦，突然间呢就攞一场雪嘅时候呢就觉得冻啦冻啦，即刻呢啲长袖衫啊啲厚啲嘅衫呢又唔可以收埋住，又要拎返出嚟准备喇喎，係咪先，尤其是呢即係着鞋呀咁啊，即係千祈呢就唔好话着啲即係线嗰啲啦，因为即係虽然而家好似落咗落嚟有少少似我今朝行出去呢其实有少少湿雪，但系因为佢又未溶得晒咁，所以咧就即系又湿啦，又多啦咁样吓，尤其是揸车嘅朋友咧都要小心啲吓，呢啲咁嘅天气咧好容易咧就即系有咩意外噶。
嗱，咁咧讲到咧就系即系继续大当家咧，就系呢个云南之旅啦。咁我上个礼拜咧就讲就话，我嗱嚟紧呢个礼拜咧，我就会乖啲就俾一啲相上去俾大家睇嘅，因为始终咧靠我把口讲咧，有阵时大家都未必咧就系即系到底靓有几靓啦，到底即系个八卦田会系点嘅呢咁样。

吓。嗱，咁我咧就做咗噶啦，咁我做咗几日嘅啫，咁有几个景点咧，即系一啲嘅景点啦，我都抌咗上去。譬如系咩？譬如就系呢一个嘅摩梭人啊，摩梭人啦就系嘅走分族啊嘛，佢哋系会有一个走分嘅咁样。咁啊，呢个走分就系咩咧？就系即系佢以前啦，就即系男女家长啊。即系双方嘅家长咧都唔赞成佢哋两个结婚嘅时候咧，你可以讲其实有少少私奔咁样啊，又或者咧就系即系佢哋会走有条走婚桥吓，甚至乎咧就系即系有啲悲惨嘅话咧，就系即系可能会双双咁样去即系跳桥啊，或者即系自杀都有噶吓。咁你话会唔会有一个走咗跳咗落去，一个死咗，一个唔死咧，一个唔死，嗰个唔死翻去都俾人打死。冇理由咁噶嘛，佢有个走婚桥嘅，咁我都影咗出嚟啦。咁啊，跟住咧就仲有就系好靓嘅呢一个嘅泸沽湖啦，泸沽湖咧亦都系被呢一个摩梭人叫做母亲湖啊吓。咁啊，因为摩梭族咧真系一个嘅母系嘅社会嚟噶嘛，系咪先？咁大家可以睇到个泸沽湖咧有几靓啦吓。咁啊，跟住咧亦都咧就系我之前讲咗嘅咧，就系呢一个嘅土林啦。嗱，土林因为其实真系好难去形容啊吓。咁你会睇到就诶，点解会系叫土林咧？咁迟啲啦，就即系我就会再俾埋咧石林啦。石林到底又点咧？其实咧就系真系全部都系石。而家你见到咧，全部都系土泥土，地下系土，侧边响你嗰啲嘅掘出出嚟嗰啲山丘啊，嗰啲个好高好高啲，全部都系土嚟，土嘅咁嘅黄咁嘅颜色。然之后咧就亦都会有呢一个嘅这个嘅瀑布啦，黄果树嘅瀑布啦，到底即系有几特别啦？而家咧，我今日同大家讲咧，黄果树瀑布之后咧，咁我哋就系、是、去咗一个叫做积金洞啊！哇，呢、这个积金洞犀利啦，系啊，点解会咁犀利咧？原因我头先讲啦，黄果树瀑布咧就系、是、呢个亚洲第一大嘅瀑布嚟嘅吓。咁点解啊？佢会叫做黄果树咧？原来咧呢一度咧就盛产一个黄果啊，一只黄果而得名噶吓。咁亦都系全世界最大嘅瀑布群嚟嘅。咁啊睇下佢嗰个，其实我觉得有时睇下佢嗰个嘅水流有即系大定小啦。咁因为根据导游所讲咧，有阵时咧就会大啲，有阵时小啲。咁我哋去嘅时候咧，佢都话啊啲水量系大好多。好大噶吓，咁同埋咧，佢又有包括咧，就有一个嘅叫黄果树瀑布啦，就系一个最出名呢一个啦。仲有咧就系呢个叫做天星桥景桥景区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叫做银链聚潭嘅瀑布啦，以及咧另外有一个咧就佢一个水帘洞添噶吓，咁呢个水帘洞咧都好出名嘅，咁啊可以睇到咧就系响个嗰、那个瀑布。里边咧行过啊，咁啊好似咧就唐三藏啊、猪八怪嗰啲啊，即系或者系嗰啲咩，唔系猪八怪，系唐三藏嗰个《西游记》嗰度咧，一啲嘅水帘洞咧就都系差唔多咁嘅样噶啦吓。咁好啦，讲到呢一个嘅积金洞咧，原来亦都系中国嘅溶洞之王嚟噶吓。嗱，比起啦之前啦，我记得咧，我之前去呢一个嘅越南啊。系啦，越南咧亦都有一个嘅溶洞，呢个溶洞咧都算系好大嘅。咁啊，比起呢一个嘅溶洞嚟讲咧，咁啊争好远啦，因为呢个真系好大啊，亦都咧就系即系。里面呢佢亦都有好多嘅颜色喺里面啦，即係啲灯光啦，咁啊照射住有啲嘅特别嘅形态嘅时候嗰啲嘅溶洞呢，咁啊仲更加即係五颜六色咁样㗎吓。咁啊里面啦大得嚟呢其实都几难行下嘅，不过呢就即係我哋都终于係可以行到㗎啦吓。咁而讲到呢就係话啦，咁呢一个嘅即金洞方面呢初呢咁佢呢就係叫做咩嘅呢，佢其实即係初呢就係因为有一个即係叫做打鸡洞啊。点解要打鸡洞呢？就原来佢哋以前可能喺啲斗鸡，咁斗下呢隻鸡呢就喺个窿度，咦点解跌咗落嚟呢？咁原来就跌咗落呢个溶洞嗰度，就喺呢个窿啦，呢个窿都仲有喺度㗎。咁之后啲人去搵隻鸡嘅时候呢就发现咗呢个咁大嘅溶洞啊。咁呢个溶洞呢就有几大呢咁样啊。咁你要行呢，我諗都起码要行如果你慢慢行可能都要行成即係45分钟至一个钟头。因为你要慢慢影相㗎嘛，係咪先。咁同埋呢就係佢里面呢就真係有啲楼梯呢你要行成140几级楼梯，同埋好窄㗎。咁你就要係慢慢嗰度

0: 个一个行啦，同埋咧佢都会有即系仲有啲肉嗰啲水啊，系啊，嗰啲咁嘅水咧都会滴落嚟，咁里边咧其实都潮湿噶吓，咁所以咧就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形态啦，咁当然啦，亦都咧就系好有啲好出名嘅吓，好出名嘅就系咩咧？就系有啲嘅佢所叫咧就系话嗰个点讲啊？佢嗰个嘅形态咧系一条条一个头盔啦，好似一个将军嘅头盔咁样啦，系咪先？咁令到你觉得就加埋啲灯光啊，应该系讲下，咁你就点解会咁得意嘅咧？咁样吓，咁而呢一个嘅即金洞咧。我同你讲嘅话呢，你可能呢就係都未必会就到底有几大呢咁样下。咁应该呢就係话呢你可以睇到呢就係好似一个博物馆咁样。咁所以呢就係话我讲完咁多你都可能未必即深咁样引到。所以呢我就摆咗一条 link， 除咗有相喺我呢一个Facebook 嘅专业里面呢，我摆咗一条 link 啦，一条 link 唔系我拍嘅啦，系人哋拍嘅就咁啊。咁你就可以去欣赏下到底咧，因为佢一路拍一路咧就会解释俾你听啊呢个形态啦吓，点样咩婆媳情深啦，点样咧就系即系一个好似个观音大士喺度咧就喺度普度众生啊，又有呢个嘅福禄寿三个大将啊，好多好多啊吓。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觉得你如果有兴趣嘅时候都可以咧就系 click 上去咧就系去睇一睇啊呢一个咧。就是咁大規模嘅一个嘅溶洞啦。好啦，时间嚟到呢就係1:17㗎喇吧。我哋休息一阵先，我转头返到嚟呢继续呢就有呢个嘅蚊能百宝箱。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太子螃蟹每隻12.97元，新鮮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元，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88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莲藕每磅1.88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17.99元，小美黑糖真奶雪糕每盒5.97元，斑斓芒果奶香吐司9元2包，烤泡泡鸡蒜香每隻12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鍾意去旅行嘅你諗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家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日星期二下午4:00至8:00喺 Petroleum Club 举行嘅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家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4: 我哋有万能百宝箱啊！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呢个万能百宝箱嘅时间啦噃，时间嚟到1:19噶啦。咁头先讲完呢个嘅即系金龙啦，咁啊即系我都唔讲太多，大家可以咧就 click 上去睇下啲相啊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去咗咩咧？就去咗咧呢个叫串扣啊，或者系全球啊最大嘅。啊，嗱系咪最靓呢？我唔敢讲，因为咧我去到嘅时候，啲樱花咧系开咗一半啦，大半噶啦吓，但系肯定系真系好大嘅一个嘅樱花基地啊，万某嘅樱花园啊，佢原来每一年咧，其实佢三月咁正常嚟讲系三月，不过咧我哋今年咧佢系二月开始咧就已经开花啦，咁所以咧我哋三月头去嘅时候咧都只系睇到一半嘅啫，有几多棵嘅樱花咧系70,000棵嘅樱花树，嗱佢呢啲樱花树咧，同你喺日本见有啲樱花树咧唔同。嗱，如果喺日本或者有阵时温哥华嗰啲都叫做系成棵树咁样，但系日本嗰啲唔系嘅，日本嗰啲就系细棵啲矮啲嘅吓，你即系嗰、那个高度咧都系比较矮啲，但系呢度嗰啲樱花树咧，你会发觉都系真系你要。哦、高头望上去嗰啲树吓，好多嘅，好高大，好大噶吓。同埋咧就系佢系单托嘅，即系佢系单反嘅。咁啊，日本好多咧都系双托嘅，双托咧当然就靓好多啦，系咪先？咁但系因为佢大同埋多树咧，咁你见睇起上嚟咧，其实都佢开晒咧，应该都系好壮观噶吓。咁啊，亦都被一啲嘅外媒啊，即系。

外界嘅媒体咧就称佢为叫做蓝色星球最美嘅樱花园啊，可惜啦，即系我哋就都影到嘅，不过就少少啦吓。咁然之后咧，跟住我哋就去咗一个好，我觉得系一个比较神秘啲嘅，就系叫做西江嘅千户苗寨啦，啊呢个嘅苗族啦吓。我哋去到呢个苗族嗰度咧，我哋就夜晚去嘅，咁原因咧就系、其实因为咧就个樱花即系睇起上嚟有少少失望啦，咁啊即系有关方面咧就特别安排咗我哋咧就去做咗一个咩咧一个嘅工作坊咧就系、去做呢一个嘅蜡染嗱，有用蜡染即系用蜡嚟到去做染呢一啲嘅手工艺啦咁样，咁都系蓝白色咁样，因为佢染色就系、用染咗佢一个蓝色噶嘛，咁啊教我哋点样去去做啦吓，亦都睇到人哋染出嚟嗰啲图案啊，啲点样嘅咁啊整，咁我哋都去玩咗，其实即系都好快噶啫，都系个零两个钟咁样嘅，因为好赶啊，咁啊自己都有整，好个个都有整嘅，咁有啲佢有啲师傅啦，咁啊会喺侧边咧就首先会教你点解即系点解会有蜡蜡，即系点解会做到呢个蜡染咧咁样，其实以前咧我哋都有即系。读书嘅时候咧，都有涉略过呢样嘢，知道有扎染啦，同埋有蜡染。扎染咧就系你用啲好多时用啲绳啦，而家兴咧可能有啲嘅木嘅一啲嘅图案咧，就扎住咗响一块白色嘅一啲嘅布里边咧，扎扎扎咁样，总之咧就系用绳嚟到去扎实咗。咁你扎实咗嗰啲咪染唔到咯？咁咪变咗会白色咯吓。咁如果冇扎到嗰啲咧，佢就會染到藍色啊，深由深至淺咁樣咧，有啲嚇。咁所以咧就蠟染咧就係咩咧？蠟染就係佢有一個兜咧，就溶咗一啲嘅蠟，然之後咧你又用一把嘅一把銅咁樣嘅一把嘅刀片咁樣嘅嚇，佢又唔係話利嘅，好似刀片形狀咁樣尖尖地咧。咁你就喺佢嗰度咧，就係、你唔想佢染到嘅顏色嘅地方咧，你就封咗佢，用蠟封咗佢。咁佢咪染唔到囉咁從而呢就係、即係做咗呢啲嘅圖案，咁喺呢一個嘅我哋喺呢一個嘅地方裏面啊嘛，就即係用嘅呢就最出名㗎啦，應該就係、佢就係做蠟染嘅咁樣咁啊做咗出嚟之後呢就即係跟住呢佢就會曬乾佢啦，曬乾之後佢第二日呢就會俾返我哋自己做一個紀念品嘅咁樣咁啊，都几得意噶吓，咁我自己整咗，佢系个人咧有一条好大条一条嘅方巾咁样啦吓，咁大当整咗上去咧就咩咧，好简单咧，写字整咗，即系有啲图案啦，咁然之后我写咗大当家，但系因为时间关系，我觉得咧就即系都系有啲瑕疵噶吓，有机会咧就影俾大家睇下先吓，咁啊跟住咧就嚟到呢个苗族方面啦吓，咁呢个苗族里边咧就我哋就去睇夜景先嘅，因为咧佢苗族原来夜晚咧佢。对住嘅地方咧，就系响一啲嘅山坡嗰度啦，密密麻麻好多屋嘅。咁佢可能亦都因为系游客区啦，咁所以咧就系、佢夜晚嘅时候就开晒，即系就会好多灯饰喺度啦。咁你会睇到咧就系好靓嘅一个嘅夜景，周围就黑掹掹嘅。但系佢呢一个嘅区咧，呢、這个苗族嘅点解会叫千户苗寨咧？就系、因为系佢哋苗族嘅人就系主要就系即系喺呢度居住噶嘛，系咪先？咁佢当然啦，亦都会系做旅游生意啦吓、有可能有餐饮啦，有呢一个嘅民宿啦吓、最主要其实都好多时影相啦，或者系佢哋啲女士们啦，啲女孩子咧就会系即系去做呢啲游客嘅生意吓、譬如系唱下歌啊、跳下舞啊呢啲都有噶吓。咁啊，夜晚去夜景去睇嘅时候咧，就哇～好靓啊！咁啊，影完之后咧，咁我哋咧第二日咧系啦，第二日咧我哋又会再响即系日头嘅时候咧，就再入到去呢一个嘅苗寨里边咧，就去镇远古城吓。咁、呢个古城里边咧，咁我哋就去睇一下咧，就系、苗寨日头嘅时候会系点样啦吓。佢嗰啲好特别嘅咧，就系即系有呢、个苗寨有几多？有1285户吓。用呢一个嘅木质嘅吊脚楼咧，系啦，即系吊脚楼咧，就下边系空嘅吓，一个吊脚楼咧依山而建啊，一层一层咁样。其实我哋谂啊睇到嘅时候，你第一其实好担心就系、哇，佢好密啊，啲灯你睇灯光嘅时候已经系好密，即系佢哋嗰个嘅防火意识一定要好高，因为你如果真系 touch 一个唔好意，即系唔好即系有啲人即系发生火警嘅话咧，咁我谂真系，因为佢全部都系木嚟噶嘛，都烧得好紧要噶。咁啊，不过好彩啦，即系我见到佢哋保养得好好啊吓。咁同埋咧就系话啦，咁呢个咧就系、
佢哋咧就系本

0: 身啲人都系喺嗰度即系居住噶嘛，系咪先？你去到咧，差唔多咧，主要就见到啲就系啲苗族人啦。咁我哋入到去里边咧，亦都咧就系可以有机会咧试下着下佢哋呢啲嘅苗族嘅服装啦吓。咁以前咧，佢啲头饰咧见到好多一个噔噔噔噔咁样银色嗰啲，其实以前咧佢哋真系银器嚟嘅。咁但系而家即系我哋去影相嗰啲咧，梗唔得啦，因为银器都好重下噶嘛。咁佢哋嗰啲就即系梗系。道噶啦，即系唔系真系银器嚟噶吓。咁你喺里边见到咧好多啲嘅古巷啦，有啲嘅原居民啦，有一啲嘅好古石桥啦咁样啊。咁同埋咧就系话里边咧就好得意噶。咁佢里边咧就系有一个嘅佛教啦、儒家、道教三教合一嘅青龙洞啊。咁啊，所以咧就你会见到咧就系里边呢一个嘅即系少数民族里边一个苗族咧，算系即系比较多人噶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就去。睇咗呢一个嘅苗族咯噃，咁好啦，然之后跟住咧，我哋就再去下一站喺边咧，去到呢个嘅肇兴。嗱，肇兴我初初以为咧就系、是，系咪我哋呢、这个煮餸嗰啲肇兴酒啊？唔系，原来系唔同嘅地方嚟噶吓，即系嗱，我哋平时煮餸嗰个肇兴咧，佢肇咧就系翘丝边一个肇字，即系个刀一个口啦，兴啦就系、是、可以系高兴嘅兴嘅肇兴酒咁样啦，但呢个咧就系、是。肇兴系啦，呢、这个肇兴咧就系呢一个嘅上面好似个启字，下面一个笔咁样嘅，嗰一个肇啦，即系比较多笔画嗰、那个，都系个兴。原来去到肇兴呢度咧，有个咩嘅少数民族咧，就系、是、侗族啦，系啦，呢、这个侗即系企人边一个同啊，呢、这个侗族啦，吓，亦都系全球咧，全即系佢唔系全球，应该全国咧最大嘅侗族嘅聚居地嚟噶吓。咁响呢一个嘅中国国家地理方面，在2005年的时候评为就是中国最靓的六大乡村古镇之一、啊、所以呢就即都他们这个的侗族啦，你见到他们那个的服饰咧又有少少唔同嘅，咁见到佢哋嗰啲嘅苗族姑娘咧，个个咧就着条短裙仔啦吓，咁啊咁啊亦都有戴头饰嘅咁样。咁我哋去到嘅时候咧，首先咧就系即系一个好特色嘅一个嘅欢迎仪式咧，就系佢哋啲侗族嘅姑娘咧就喺度同我哋唱佢哋啲嘅民族歌啦吓，同埋咧就系佢哋咧就系好一个嘅劝酒曲咁样嘅，即系。饮酒啊，系啊，佢哋饮酒咧就系高山流水咁样咧，咁亦都即系睇到佢哋嗰度嗰个文化饮酒咧，系饮得好开心啊吓，咁啊一个壶搭一个壶，一个壶咁搭一个壶，喺上面一路倒落嚟就倒到去一个杯里边，个杯咧就系由即系由个另外一个嘅苗一个嘅侗族嘅姑娘啦，就喺度喂呢啲嘅即系呢个客人去饮酒啊吓，佢唔嗌停咧，佢哋上面一路系咁倒。落嚟嘅，呢个叫高山流水话，即系我哋有啲团友咧都试过，咁都好好玩啊，好开心啊，见到佢哋吓，咁啊，我哋喺嗰度咧就当然系食晏昼啦，睇佢哋嘅表演啦，咁啊，亦都咧深深咁样体会到咧，就系哇呢个侗族方面啊，佢喺呢个地方里边咧，佢嗰个嘅建筑咧，亦都有各有特色唔同嘅啊。咁我哋去到咧，亦都有呢个咖啡室，系喺佢度都好多咖啡室吓。咁啊，有啲特别嘅小食啊，俾我哋啊，咁啊睇几得意噶吓。好啦，然之后我哋跟住下一站咧，就去咗咩咧？就去即系去完呢一个侗族之后咧，我哋就去到呢个叫荔波，荔枝嘅荔吓，波浪个波。咁呢度里边咧，我哋有一个叫小七孔嘅景区。咁啊，其实咧就喺条桥里边啦吓。呢个桥里边咧，你就会睇到咧就系有七个孔啊，呢个叫小七孔。其实有小七孔之后咧，亦都有呢个嘅大七孔啊。咁当然啦，呢啲都系佢哋特有嘅一啲嘅好自然、好天然嘅景色嚟噶。咁而喺呢个嘅小七孔里边咧，我哋有啲湖水，你去啲湖里边咧，哇，啲湖水靓到咧系蓝色噶。好清澈，好靓啊！咁你见到嗰啲湖反射出嚟嘅时候咧，你都觉得哇，净系睇呢啲咁嘅湖光山色咧，其实都好开心啊！时间嚟到1:30啦噃，咁啊有机会嘅时候咧，可以去到我嘅专业里边咧，睇睇我即系介绍一啲嘅相啦吓。咁啊下一节翻嚟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呢一个嘅开心教室啦噃。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万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0: 郑家超市一周年庆正式开始，今期特价包括游水腊鱼5.98元一磅，游水龙虾12.98元一磅，油菜心、芥兰苗1.98元一磅，加州车厘子2.98元一磅，越南龙眼9.98元一箱，急冻金仓鱼3.98元一磅，菠萝包1.38元一个，购物满68元送5元现金券同抽奖券一张，满118元送2张5元现金券同抽奖券添，快啲嚟 Betterland 郑家超市。
1: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欢迎嚟到开心教室呢个环节，时间嚟到1:32噶啦噃。谂啊，近期咧唔知点解咧，我就成日睇到咧就有关咧就系呢一个嘅奇亚籽嘅食法吓。咁啊，唔知你有冇即系食开呢一种嘅 super food 啦吓？咁啊，甚至乎咧咁啊，而家咧即系我哋睇紧呢个电视剧啦。啊！香香公主啊，岑丽香啊，咁你都会发觉，就发觉咧就系，佢又真系 keep 得好好啊！亦都佢表示咧就系话，原来佢都系靠咧食呢个嘅奇亚籽咧，去减走佢嗰个嘅 baby fat 啊！你知咧，佢头先都面有少少大圆噶嘛，系咪先？咁嗱，同埋咧就系话，原来奇亚籽咧，对于啊，除咗你话可以即系减肥嘅朋友系有帮助啦，原来对于呢个糖尿病嘅朋友咧吓，亦都系咧好好噶噃吓，咁啊。除咗系呢一个嘅即系糖尿病之外咧，其实如果你本身咧，你系可能你系便秘嘅人士咧，都系对你咧就系有好好嘅帮助嘅。咁啊好啦，咁啊首先讲到咧就系话啦吓，咁啊奇亚籽啦，系属于 superfood 嘅其中一种啦吓。咁啊里边咧即系superfood 啦，讲到明咧就系有很多好好嘅呢一个嘅纤维啦、健康嘅脂肪啦，同埋蛋白质嘅，可以帮助我哋人体啦。是健康一啲嘅。好啦，咁而讲到呢就係话呢个奇亚籽同埋呢个亚麻籽其实都好受呢就係即係女仔福鍾意㗎喎。咩由于呢佢进即係你进食嘅时候呢係可以帮我哋减肥啦，同埋呢令到我哋嗰个肠胃呢就係畅通。咁肠胃畅通有咩好呢？当然就梗係可以排毒啦，係咪先。咁唔会呢就有呢个宿便啦，令到我哋身体个即係女士们啲皮肤呢都靓啲㗎。咁好啦，讲到即係食嘅时候，其实呢你点样去食嘅话呢，其实都好有即係影响㗎。你食得啱唔啱呢以及呢就係话啦，你食咗之后呢会唔会有啲咩嘅唔好处呢咁样。不过呢就真係嘅奇亚籽，我哋首先我哋讲呢个奇亚籽啦。如果你问我呢，好早之前呢就即係未出奇亚籽之前呢，就淨係即係好多人都淨係识係亚麻籽亚麻籽㗎咋。咁有好丰富嘅 Omega-3 啦咁样。咁但係其实我自己本身个人嚟讲呢就係话我唔係比较嚟讲我会鍾意奇亚籽多过呢一个嘅亚麻籽。因为亚麻籽呢就有即佢有一阵味嘅，係啦，亚麻籽係有一阵味嘅，奇亚籽呢就冇嘅。咁所以呢就尤其是呢好多人呢就话用呢个嘅亚麻籽嘅粉啦吓，你可以呢就係、是、方便啲，就点解呢，你磨咗佢啲粉之后呢，你用嚟审响你啲嘅飲品啦，又或者呢就係审响啲沙律度呢都可以嘅。但係奇亚籽就唔可以嘅。因为奇亚籽佢索水索得好紧要噶，如果你空口咁样，你话哎呀，啲人话食一羹，每日食一羹，你咁拍落去咧唔得噶，好危险啊！因为咧可能咧佢会括喉之外咧，佢因为佢入到里边咧，可能即系会索水索得好紧要，佢吸水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呢一个嘅奇亚籽一定系要浸咗。是啦，等佢浸泡咗呢最少15分钟你先至可以食嘅。如果唔係呢就即係第一你食咗落去呢都係嘥料嘅啫。好啦，咁讲到呢奇亚籽嘅好处先啦。咁第一样嘢就係点解我係糖尿病嘅適合嗰啲糖尿病嘅人士食呢，或者你即係呢个嘅血糖高嘅人士食呢都好嘅。因为佢饱肚啦。每一茶匙嘅奇亚籽呢佢就含有呢只係得70个卡路里嘅啫。更加呢就有呢就係大概呢就係话呢佢係嗰个嘅油脂同埋个熱量呢相对嚟讲呢佢係比较低啲个噃。咁啊同埋呢佢当中呢亦都有咩呢，即係除咗我刚先所讲嘅嗰个

卡路里低之外啦，咁佢里面咧亦都有呢个嘅磷质啦、钙质同埋镁质系比较高噶，对于咧我哋嗰个骨骼嘅啊健康啊成长咧都系有帮助嘅，以及咧特别咧就系话我哋好多时亚洲女士咧好容易咧就有呢个嘅骨质疏松症啊吓，呢啲人士饮咧食用咧就会系即系有帮助嘅，亦都有研究发现佢原来咧食咗呢个奇亚籽咧系可以帮助咧减低餐后嘅血糖上升。系啦，咁当然啦，有效减低啫，就唔系话咧呢个系解药嚟嘅，你食咗佢咧就点样食都得嘅吓，系可以帮助嘅啫，令到你嗰个血糖咧冇话即系啊嘣一声升得咁高啊，或者升得咁快吓，可以咧稳定我哋嗰个嘅血糖水平嘅作用啊，亦都所以咧就系话适合咧就系呢个糖尿病嘅人士咧就系食用噶噃。好啦，第二样咧就系咩咧？佢好处咧就系话啦，系可以咧就系令到你咧就系、是。减肥噶吓，咁呢个可以瘦身嘅，咁点解咧？就因为咧就系你呢个奇亚籽，你每一日啊吓饮一杯啦，一杯嘅意思咧就可能你系用一汤匙嘅奇亚籽浸咩？浸清水又得啦，浸呢一个嘅奶啦，又或者任何饮品都得嘅吓，但系你要浸咗佢，起码咧就系15至20分钟嘅，甚至乎有啲啦，譬如你系当早餐食嘅咧都可以，咁你就要咩咧？你就要 overnight 啦，就将佢咧临瞓之前咧，你譬如可能咧你就攞半杯嘅牛奶啦吓，咁啊将一汤匙嘅呢一个嘅奇亚籽咧摆咗佢落去。跟住呢就係、是、搞你一定要即刻搞勻佢下。搞勻佢然之后呢你就冚住佢之后呢摆返落个雪柜。等佢呢第索咗索嚿水，第二朝早可能呢佢已经会变咗呢就啫喱状或者布丁状应该係。咁你可以再加适量嘅奶啦、啊、又或者其他嘅飲料或者加水都得，你唔想成杯奶嘅话吓，咁啊然之后咧，又或者你可以咧就系、是、多少少奶之后咧，你等佢索晒之后咧，咁你再加咩食嘅时候，你可以加一杯咧就系、是、低脂嘅吓嘅 yogurt， 加埋落去搞匀晒佢，咁咧。啊，我嚟咧作为一个早餐咧，咁你都可以咧就系、是、即系可以畅通你嘅肠胃啦，亦都系又可以饱肚啦，亦都系一个好健康嘅。咁因为咧就佢畅通完之外咧，就系、是、咧你饮完之后食完之后咧，你可能咧就去得好畅快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奇亚籽可以做早餐都有噶吓。咁啊，但系记住啦，就系话啦吓，如果你系想为我嚟减即系。减重嘅女士嚟讲啦，食呢一个嘅奇亚籽咧，系可以咧帮助我哋咧增加咧我哋饮食里边呢啲健康嘅不饱和脂肪同埋纤维嘅摄取，可以增加我哋嗰个嘅饱腹感啦。咁、但系咧就系、是、话，因为佢嗰个嘅热量咧都唔低噶，咁所以咧就系、是、话你要注意咧每一日你食嘅份量。以免咧就系话你想减重，但系变为咧就系增重噶啦吓。咁啊，其实建议咧，如果你每日进食一汤匙嘅奇亚籽，即系每一次咧食一汤匙嘅奇亚籽咧，一日最多咧就系最多都系可以食两次嘅啫。咁、而奇亚籽咧可以用咩咧？可以用呢个无糖嘅豆浆啦，或者系低脂嘅牛奶浸佢咧。佢就话即系最好咧，就系话浸佢2个钟头至或者系过夜添。咁呢个浸咧就真系浸到佢系发到咧就系透明晒嘅。咁如果咧我头先所讲嘅15至20分钟咧，佢就未透明嘅，唔够嘅吓。咁但系所以视乎咧，如果你系要。即系当睇咩时间食咯，咁你系早餐嘅，咁你就前一晚浸啦。如果你话我谂住我嚟做下午茶肚饿嘅时候顶肚嘅咧，咁你可以朝头早嘅时候去浸啦，浸耐啲，浸过咗耐咗冇问题噶，你最紧要摆落雪柜啫，系咪先？咁你食嘅时候咧，就系、是、好似头先我讲啦，你可以加呢一个嘅yogurt 啦。又或者加啲咩新鲜嘅水果啦，以及咧就系话你可，如果你加咗 yogurt 咧，就连即系糖啊咩调味品都唔使嘅。咁如果你话我又想即系要呢啲嘅蜜糖嘅时候咧，就等佢个有少少甜味咧，都可以噶吓。咁啊。因为咧就系话啦，奇亚籽浸泡咗之后嚟到去食用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嘅人体咧更加容易咧就系吸收佢当中嘅一啲嘅微量元素同埋营养咯噃。咁好啦，咁啊，即系头先我所讲咗啦，呢个奇亚籽可以仲有啲咩嘅即系食谱咧，咁样吓，咁都有嘅。咁啊，譬如咧就系做呢个咩朱古力奇亚籽布甸，系啦，呢个咧就系即系好快咧就写低佢啦，好容易噶。你用呢个无糖嘅杏仁奶啦，大概系20个 ml， 呢啲其实冇乜规定噶吓，即系20个 ml 嘅无糖嘅杏仁 almond milk 啦吓。咁啊，仲有咧奇亚籽2汤匙，枫树糖浆咧就1茶匙。无糖嘅可可粉2茶匙，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你可以加呢个南瓜籽啦，或者系黑珠。

0: 片啊，都可以噶吓。咁好简单，将呢个嘅无糖嘅杏仁奶啦，加呢个奇亚籽、枫树糖浆同埋无糖嘅可可粉。原来无糖嘅可可粉咧，你每日饮咧，其实可以减肚腩嘅都系吓。咁啊，将佢捞埋一晒之后咧，就摆落去一个嘅玻璃樽里边啦吓。咁啊等佢15分钟之后或者呢就係㗎啦，咁将佢呢隔夜呢都可以㗎，把落雪柜隔夜隔一晚啦。食嘅时候呢自己就可以配合呢唔同嘅材料喇喎。咁呢个呢就係因为你嗰个份量啊，嗰个无糖嘅杏仁奶呢得20ml 啊，所以呢佢就会变咗呢就係索完之后呢就会係好似暴癫咁嘅状态啦。咁如果你话哎我唔鍾意佢咁结嘅，你稀啲嘅得唔得，你到时自己再扣落去呢，扣返佢呢都可以嘅。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咩，你都好好嘅呢就係、是、黑芝麻奇亚籽暴癫，即係我哋呢个叫暴癫呢，因为佢吸晒啲水㗎嘛，係咪先。咁就呢个黑芝麻粉呢一汤匙，你知黑芝麻粉呢係对于我哋嘅头发啦吓，同埋咧就系佢嗰个嘅钙咧都好高嘅吓，就系黑芝麻粉一汤匙，奇亚籽都系两汤匙，无糖嘅椰子奶，嗱呢个就系椰子奶啦吓，就系200ml， 枫树糖浆咧就系一茶匙，糖呢个椰丝啦、蓝莓啊或者系燕麦嘅脆片咧就你自己中意加啦吓，咁啊将呢个黑芝麻粉啦同埋奇亚籽、枫树糖浆同埋呢一个嘅无糖嘅椰子奶捞埋佢一齐，搅匀之后亦都系啦，将佢咧就系、是、加入埋呢一个嘅呢、这个嘅可以加呢个椰浆啦吓、啊，即系呢个椰奶啦，又话同埋咧就唔同嘅配料咧搅埋佢，呢、这个咧就亦都系咧就系、是、你要浸一浸佢吓、啊，你如果唔浸咧就即系佢会即系冇吸咁多吓、啊，起码咧就浸佢咧就15至20分钟咧，咁你就可以即刻食，唔需要过夜噶啦吓，亦、啊、都可以咧就系、是、话加呢一个嘅生果啦，可以加呢个嘅士多啤梨啦、blueberry 啦，或者系 kiwi 都可以噶噃。好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介绍多一个咧，就是、叫做咩咧？花生酱奇亚籽暴癫，系啊，就用呢个咧，就系、是、无糖嘅杏仁奶啦，200ml 啦，奇亚籽两汤匙，枫树糖浆一茶匙，坚果酱啊，就系两汤匙，即系呢个咧就系、是、可以用呢个嘅花生酱，或者系用呢一个嘅Almond 啊，杏仁酱咧都可以噶，咁啊，仲有其他少少嘅果酱咧，就系、是、少量嘅，咁啊，葵花籽啦，吓、啊，将呢个杏仁奶、奇亚籽、枫树糖浆捞匀晒之后，吓、啊，咁咧就可以咧就摆落去个嗰、那个嘅玻璃樽里边咧，就隔夜啦，隔夜浸咗之后咧，跟住咧就可以上边咧就可以加少少适量嘅一啲嘅果酱啦，或者系坚果酱，再抌一啲嘅咩咧？就系呢一个嘅果仁啊，系有啲果仁碎咧喺面咧，咁就做到呢一个咧就叫做花生酱奇亚籽暴癫啦吓。咁啊，其实差唔多噶啦。咁啊，之前我即系仲有其他啲嘅杂果啊，都系类似噶啦。咁啊，都系用呢个杏仁奶啦吓。其实我觉得杏仁奶就比较仲更加健康啲啦，系咪？咁啊，中意甜嘅，咁你就可以用呢一个嘅枫树糖浆啦。咁啊，奇亚籽，咁呢个咧就系、是、两汤匙嘅呢个奇亚籽咧，其实就系每一日啦嘅即系最大嘅量份噶啦，千祈唔好落食得太多，同埋咧你初食嘅时候咧，奉劝大家咧就系、是、可以由一汤匙开始食，你食咗之后啦，你觉得冇特别问题啦，即系你自己个胃啊或者你自己嘅肠胃方面咧系习惯咗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加到咧就系每日最多系两汤匙嘅啫，千祈就唔好食多啊，因为咧有阵时如果你唔惯嘅话，食唔惯嘅话咧，可能你会觉得顶住个胃啦，唔系咁舒服嘅，咁所以咧就系你要试，同埋咧记住千祈咧就唔好食过量啦噃。时间嚟到1:45噶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有魔幻厨房。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2: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0: 或者諗法。星期六下午三至四，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習慣體驗，體驗習慣。
1: 甜酸苦辣都咁爽，萬能大當家嘅魔幻廚房。

欢迎啊，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啊，魔幻厨房啊，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咩咧？嗱，头先讲咗好多个布甸咧，唔使焗嘅啊，今日咧。喺呢个嘅魔幻厨房里面呢就介绍呢呢一、这个就真真正正都系布丁布丁嚟嘅，不过都系唔使焗嘅。嗱咁呢就未讲之前啦，咪同我讲下呢出面最新嘅天气先啦。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呢都系1度啊，相对嘅湿度 97%， 吹緊每小时31公里嘅呢一个嘅东北风啊，呢个系西北风啊，唔系东北啊，西北风啊。咁呢就预测今日啦最高会去到5度啦，全日都会系阴天有雪嘅。今晚会跌返落去零下2度。星期日啦，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0度，最低1度。咁星期日啦，星期一啦就都系应该系假期嚟噶吓，咁啊阳光普照，最高13度，最低1度。星期二天晴，最高16度，最低5度。星期三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5度，最低5度。晚间有30%机会落雨。星期四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7度，最低7度。星期五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9度嘅。咁今日头先我哋讲呢个布甸，呢个布甸好简单，南瓜牛奶布甸系唔需要焗嘅。咁呢个布甸里面呢就呢、这个嘅份量呢可以系一个一杯杯嘅呢可以做到三杯㗎。咁啊点解呢，因为而家呢我又发觉呢好多呢就系、是、南瓜啦，而家南瓜时间好靓啦，同埋呢就系、是、我好多时呢我会鍾意呢就系、是、食买呢、这个贝贝南瓜，我唔知你鍾唔鍾意食啦。呢个贝贝南瓜佢系细个同埋佢好快淋啦。如果我哋即系平我哋煮餸呢煮啦，譬如炆排骨啊或者煮鱼咁呢，我都鍾意用呢个嘅贝贝南瓜。但如果煲汤嘅话呢，我就只会用呢就系、是、就咁普通嗰啲日本嘅细南瓜。我就好少用到呢就系、是、我哋即系主流社会嗰啲即系Halloween 嗰啲南瓜，嗰啲呢好多时佢哋会嚟整南瓜批嗰啲咁样。咁我就好少用嗰隻㗎。咁啊贝贝南瓜我鍾意呢，因为你食落去呢就好软糯啦，係咪先。咁佢同埋佢又细细个呢，咁你又即係一个唔够你咪整两个囉，係咪先。咁但有陣时呢日本南瓜方面呢佢都有啲细嘅。咁但有时我都觉得佢一个即係都我即係佢觉得系细嘅话我都觉得好大。咁日本南瓜我哋用咩，我通常我嚟煲汤㗎。吃南瓜啦，即係食得多都好有益㗎。咁同埋呢就係、是、如果你要食南瓜嘅话呢其实最好呢将佢作为一个主食，食南瓜你就唔好食淀粉質啦，係啦，咁因为佢都已经好夠㗎。咁即係比较会平衡少少啦。好啦，咁讲下呢个嘅南瓜牛奶布甸啦，点样做嘅先啦。咁首先呢我哋就讲下呢个材料啦，就係、是、有呢个嘅鱼胶粉啦，你唔用鱼胶粉呢其实你可以用呢个嘅鱼胶片都得嘅。咁如果用鱼胶片呢就唔需要呢个嘅冻开水啦。冻嘅滚水咧就系30g 啊，嗱鱼胶粉咧就系、是、如果我哋而家讲粉咧就系、是、用鱼胶粉先啦吓，咁啊鱼胶粉咧就系8g啦，冻嘅滚水啦，冻嘅水咧就系30g，南瓜去咗皮去晒核嘅咧净肉啊就系300g，细砂糖咧40g，牛奶咧200g，好啦，我哋仲要做一个焦糖，哇咁呢个咧焦糖咧整咗出嚟咧就会比较。即係香好多啦，个味道啊。焦糖呢我哋点呢，细嘅砂糖即係幼嘅砂糖呢 40g, 水呢就一茶匙。熱嘅滚水呢就係 40g 嘅。咁做法方面呢，我首先呢就係、是、用呢一个嘅冻水呢加入呢个鱼胶粉搅匀咗佢先。搅匀咗佢之后呢就係、是、即係静止佢一阵啦，等佢呢就係、是、即係浸到呢透为止啊。好啦，咁跟住呢就係将呢个南瓜呢我哋就去咗皮啦，去咗银啦，攞300g, 大火隔水呢就蒸佢15至20分钟。咁呢个南瓜呢其实你就将

佢切粒粒先至隔水蒸啊，切到佢好似一粒色仔咁样啦吓。咁啊，将佢咧就系蒸啦，蒸到咧就系你15至20分钟咧就系点样咧？就系你嗰个筷子好容易咧一吉就穿咗插入去噶啦，即系淋啦吓。如果唔够淋咧，你好难做到呢一个嘅南瓜肉啊。好啦，然之后咧趁热咧就将呢一个嘅南瓜咧就压成泥啦。咁、啊、你用叉好啦，用你个压薯用嗰啲器皿都好啦吓。总言之咧就压到佢变泥状，然之后咧其实。跟住呢就点呢，跟住呢就加入咗，就咁加入呢一个呢已经系浸到佢膨胀咗嘅鱼胶粉喇喎，因为你我哋冇开溶佢㗎吓，即係就咁用冻水浸咗佢嘅啫吓，咁加埋佢落去搅匀晒佢先。好啦，然之后将呢个南瓜泥啦、细砂糖同埋呢个嘅牛奶加入去个即係搅拌机里面。咁、啊、跟住搅入去里面呢，我哋就将佢呢就係、是、搅呢就係、是、大概两分钟到将佢、啊、呢就搅匀晒，或者呢如果你有呢一个嘅破壁机呢都可以㗎，将佢呢就係、是、搅大概两分钟，总言之呢就要打到佢呢就係啲细腻嘅糊状啦。点样细腻呢？其实跟住最好呢就係、是、再用呢一个密啲嘅隔网呢将佢过一过细，咁佢就够晒诱惑啦。好啦，诱惑咗之后呢就将佢呢就係、是、倒入去呢个玻璃杯里面喎。啊、将佢呢就是分开三杯，是啦，呢、这个三个杯嘅啫。咁将佢呢就摆落个雪柜里面啦、啊、雪佢呢过夜咪起码呢都要5至6个钟头啊，至到佢呢佢自己呢就会凝固㗎啦。好啦，呢、这个焦糖喎，跟住我哋即係佢一路雪嘅时候，我哋即係第二日啦准备食嘅时候咁点呢，就将呢个水同埋呢一个嘅砂糖呢摆入去呢一个嘅一个小嘅煲里面吓。咁、啊、最好呢个系就系热结煲啦，咁摆落去咁轻轻将佢呢就系、是、熬佢，令到嗰个糖同埋水呢就系、是、呢、这个冻水呢就系、是、沟匀咗佢先。好啦，跟住呢就向开呢个细火呢煮呢一个呢就系、是、糖浆啦。好啦，煮到嘅时候咧，记住开始嘅时候咧就唔好搅啊，因为搅佢嘅时候咧个糖咧好容易咧就系有反砂呢个结晶咧就煮唔溶嘅吓，就唔好搅佢，就倒落去，咁然之后咧煮到咧呢个糖呢、这个糖水咧咖啡色啦，变咖啡色啦，跟住咧就系冇卜起卜卜啦吓，起泡泡啦吓，即系起滚啦，跟住咧就再将呢个40g嘅热水咧就倒炸倒埋落去吓，跟住迅速咧先至搅匀佢，咁就得噶咯噃，拎佢出嚟咧就系、是、冷却咗之后咧就等佢咧可以备用噶啦。嗱，完全凝固咗嘅南瓜布甸咧喺个雪柜里边拎出嚟之后啦吓，咁然之后淋上呢个适量嘅呢一个嘅焦糖咧，咁就得噶咯噃。咁当然啦，即系话你要试嗰个甜度啦，呢个焦糖咧系会比较甜啲嘅。咁你要试咗咧，就系话即系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好甜啊，定系冇咁甜。嗱，糖浆就系咁样嘅甜度吓，咁但系你即系自己加多定加少啦吓。即系如果你话唔理嘅，就咁倒晒车晒落去。嘅时候咧，咁就会即系太甜啊吓，咁所以个糖浆你自己去即系去控制一下啦。咁至于头先我所讲咧，如果你话你用我而家用呢个鱼胶粉啦吓，咁、啊、就如果你屋企有呢一个鱼胶片嘅话咧，就可以用翻同等嘅份量吓。咁、啊、即系头先我哋呢一个嘅鱼胶粉方面咧，我哋系用咗8g 嘅，咁你就用8g 嘅鱼胶片代替就得噶啦。咁啊，只不过咧就系、是、配方里边嗰个嘅冻水咧。30g 咧，直接咧就唔需要啦。咁而将呢个鱼胶片咧，事先咧就浸一浸呢个冰水先吓，即系呢个冰水系另外噶，浸一浸个冰水，咁10分钟到等佢融化咗之后咧，啊揸干个水之后咧，然之后加入咧就啱啱蒸好咗嗰个嘅南瓜泥里边咧。混合就得㗎啦。咁如果你话有阵时驚啦，你如果用鱼胶粉嘅话呢，咁啊就咁用冻水你驚呢佢唔溶嘅话呢，咁你可以其实呢就轻轻咁样做一做个暖水嘅。咁啊佢会溶得好啲啦。咁但你可以试下呢，就係话你就咁用冻水浸咗佢先，浸佢10分钟。咁等佢呢就係啲鱼胶粉呢索晒啲，即係索到啲水嘅时候呢，咁跟住呢可以呢就係、是、加入佢直接加入佢呢个嘅南瓜个蓉里面呢都可以㗎。呢个呢就比较呢好容易做嘅呢、这个嘅南瓜布甸啊。亦都提大家呢就嗰个嘅焦糖啦。咁、啊、如果你做嘅时候呢，可能如果你份量少呢就係、是、比较难做啲㗎。咁、啊、你可以呢就将佢呢就係、是、用一个小嘅烹烹啦。又或者如果你真係觉得好难煮呢个糖浆嘅话呢，咁你可以将佢 double 份量。系啦 ，double 份量，咁然之后咧有剩嗰啲咧，咁你就将佢即系摆落个雪柜啦。咁如果下次佢即系如果佢停咗啊或者咩嘅时候，你咪喺微波炉咧叮翻佢，溶一溶佢啦，咁就可以再即系
用。

0: 喺其他嘅地方嗰度㗎啦。咁呢个呢就係非常之简单，唔需要焗嘅，同埋呢就係而家好即係试下啦，即係南瓜都好当做嘅时候呢，就有一个南瓜牛奶布甸喇噃。同大家重复下呢个材料先，呢个呢就係三杯嘅份量嚟嘅，咁就係呢一个嘅鱼胶粉呢就係8g 啦，冻嘅水呢就係30g，然之后呢剩嘅南瓜肉呢就係300g， 跟住呢就係呢个细砂糖呢就係40g， 牛奶200g， 焦糖方面呢就係细嘅砂糖40g 啦，水一茶匙，熱嘅滚水一定要用熱嘅滚水啊，就係40g 嘅。咁大家呢就可以呢就不妨都试一试。咁呢、这个其实我都煮过，如果你係40g 嘅砂糖呢，其实都唔係难煮嘅，咁你用个细嘅煲仔啦，又或者甚至乎你用一个细嘅易结锅呢，譬如朝早煎鸡蛋嗰啲呢，都可以做到㗎啦，咁只不过呢慢慢做。咁记住呢，同埋你煮焦糖嘅时候呢，千祈唔好 over 喎，如果 over 嘅时候呢，佢就会有阵粒粒地呀，嗰个就唔係焦啦，係窿味㗎啦，咁大家呢就不妨呢都可以呢就要试一试呀。咁当然啦，即係如果你话南瓜配呢一个嘅牛奶啦，咁我会觉得呢就即係都会好夹啊，係啊，咁比较会盡量啦，打到嘅时候呢，如果你用呢一、这个嘅高速嘅搅拌机或者係破壁机打呢，咁你要打到佢溶晒呢，咁佢就会丝滑啲啦，咁食起上嚟嘅时候呢，咁你会觉得个口感呢就会好多啦。咁讲开焦糖呢，咁大家唔知有冇记得呢，我之前呢就早排都仲做咗一个呢，就係呢一个巴斯克嘅焦糖嘅芝士蛋糕啦。咁我最近呢就我就话我去旅行嘅时候去一个嘅 cafe 里面呢，就係食咗一件呢就係茉莉啊 ,Jasmine 啊嘅呢一个嘅巴斯克芝士蛋糕啦。咁返到嚟呢，我有冇整嘅？我有整嘅。係得唔得呢？是得嘅，即係如果你鍾意 Jasmine， 即係鍾意茉莉花呢一个嘅味道嘅人士呢，我觉得呢就都可以去试一试啊。咁其实呢就个做法呢，我就因为佢面头佢正常即係佢要卖啦，个卖相要靓啦，咁佢就係加咗一啲嘅 whipping cream 喺上面，同埋有啲嘅装饰呢，就用呢个嘅沙田柚啦，即係佢哋叫柚子啦，沙田柚啦。咁然之后呢就个 whipping cream 里面呢，佢哋都浸咗呢就係呢一个嘅 Jasmine 嘅茶叶嘅。咁我又发觉呢，我有两个都试过，我用就咁用呢一个嘅茉莉花嚟到去浸呢一个嘅 whipping cream， 亦都试过呢就係用呢一个嘅茉莉花嘅茶叶或者茶包呢嚟到去浸呢个 whipping cream。 咁我会发觉呢就係用茶包呢浸出嚟嗰个味道呢会係浓好多嘅。咁你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去试试啦。咁呢个嘅巴西嘅芝士蛋糕真係好容易做啊。我会觉得呢，即係如果你就这个咁简单嘅蛋糕你都做唔到嘅话呢，咁你就可能就係真係一个嘅烘焙嘅呢一个嘅点讲呢，烘焙嘅呢，我又唔敢话，我又唔可以话你係即係点样呢，唔叻呀，而係即係你唔适合做呢一个即係学呢个烘焙啦。因为真係呢就係、有啲人简单到讲呢就係即係完全呢就係新手呢都係眯埋隻眼倒晒啲材料落去搞咁就已经做到㗎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即係你想佢个腌尖啲嘅，咁你就梗係会做个焦糖。如果唔系嘅，你就咁倒晒落去做呢都已经 ok 㗎啦。好啦，时间嚟到2点钟，话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希望大家有个开心愉快嘅周末啊，应该系长周末添啊吓。咁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1: 下昼两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日当日，全国好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同埋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1: 喜欢去旅行的你，想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INJ Travel 家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点至8点在 Petroleum Club 举行的旅游讲座，到时由 INJ 负责人 Janet 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来403-234-0553找家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3: 在朱古力，我是 Stephanie。
4: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啊 ！Stephanie 姐姐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海 B B 你哋好。
4: 哇，今个星期咧长周末啊，等咗好耐，
5: 终于都等到啦。
4: 系啊，咁啊开心咗，因为咧我觉得系成日有啲 caption 啊嘛，咪话 much needed 啊，真系
5: 系啊，
4: 有好多人都觉得哎呀咁，因为咧上半年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发觉系少啲长周末假期嘅。
5: 哦，系咩？我净系数过，即系话系三月份到六月份冇长周末嘅。
4: 哦。啊，六月冇添啊！
5: 系啊，所以即系准备就要成个礼拜、成个月都要翻工啦。
4: 好好珍惜今个星期啦，不过唔紧要，如果真系嘅，有时都可以请假噶嘛。
5: 系啦，吞扑下都未尝不可嘅。
4: 又唔好用吞扑嘅，因为我哋嘅精神咧都需要少少即系补充
5: mental health 嘅嗰啲假期啊，
4: 系啦，
5: 啲叫做
4: 需要一啲补充嘅。
5: 系啊，
4: 好啦，咁咪都有啲 weekend 嘅时候，好多人谂紧啊，有咩好去处啊？我知道有啲 parents 咧就中意带啲。小朋友咧就去啲农庄啊，即系个 farm 啊，
5: 嗰啲
4: 你有冇试过
5: 啊？系咪？我去过，我反而系即系呢边嘅未去过，我去过 Kelowna 嗰度嘅，系嗰、那个咧，佢就系 famous for 佢嘅，佢可以喂动物啦，跟住咧又可以见到好多唔同嘅动物嘅，一啲小朋友咧就可以咁样亲手去摸佢哋啊，掂下佢哋啊咁样。
4: 系啊，咁其实对于去一个 farm 咧，我谂小朋友系好中意，因为佢平时可能喺书本上面睇到嗰啲。动物啦，佢话：咦，我真系亲身可以喂佢咁样，即系觉得好神奇啊！又好得意啦，好可爱啦。平时可能喺啲书簿度见到佢，但系真系真身见到个动物啊咁样。同埋，我觉得都可以教育到佢哋咧，即系要爱护动物咯。
5: 系啊系啊，因为佢哋会觉得佢比较接近啦，咁跟住佢哋又会可能会更加对佢哋有兴趣啊，想学多啲关于佢哋嘅啲嘢啊咁啊。
4: 咁我今日咧想同大家 share 一个我自己去咗一个。活动啦，我
5: 即系最近又去咗一个，系咪？
4: 我最近去咗一个 farm 嘅，其实我觉得佢系好有趣啦。但我去嗰日咧，其实佢唔系对外开放嘅，即系啱啱系我哋几个咁样，我哋去睇下，即系参观下咁样啦。咁我都好觉得好荣幸，可以去一个 farmland 咁样啦。咁但系亦都要俾少少 background 大家嘅，你即系大家唔好睇我咧，即系大大只只咁样啦，作威作福咁样。其实咧，我就
5: 系
4: 好蛇龟嗰啲嚟噶，你唔觉得咩？你唔知啊？你知嘅。
5: 知少少咁啦，
4: 即系咧好蛇龟啊！咧落雪又惊，跟住咩又惊，呢样又惊，揸车又惊嗰啲咁样咧。咁我其实都有少少怕动物嘅，咪
5: 系冇谂过你会怕动物，即系。
4: 其实好多人都冇估到我好多嘢噶，佢话吓你唔识打牌噶，即系你唔识咩噶，即系佢成日觉得我系识好多佢哋觉得我识嘅嘢，但我系唔识噶咯咁样。跟住同埋就系话，因为我高高大大咁样，好似咩都唔会惊咁咧，但系查实我又咩都惊咁样。咁冇嘅，嗰啲好细只嗰啲曱甴，我又未不至于。惊嘅，咁、
5: 哦、
4: 但系譬如老鼠咁，我会惊嘅。
5: 系啊，呢啲我都会。
4: 咁都好多人惊嘅。咁其实同埋我之前就我去紧个 farmland 嘅时候，我都同紧我啲同事讲啦。我一直都冇觉得自己足惊啲咩动物，即系可能系猫啊狗啊。其实猫狗我系 OK 嘅，但系我要时间，即系话，譬如你养咗只猫或者你养咗只狗，我去你屋企，咁如果佢好热情咁样咧，或者即系冲过嚟揽住。

0: 你啊，或者吠啊，或者叫啊，我就好惊噶啦，
1: 就会惊噶哦。
0: 咁但我入到去之后咧，我又望下佢，佢又望下我，有啲距离，即系我哋有啲 social distance 一阵。咁、
1: 嗯、
0: 啊，慢慢佢过嚟凑过嚟，我又试下摸佢，咦冇嘢喎。
1: 哦，咁样先至 OK。
0: 系啦，跟住我摸下佢，佢可能又觉得，咦你又冇嘢喎，咁样。咁我哋就大家慢慢就揽头揽计啦，可以，嗯、但系需要时间嘅。所以就算嗰阵时每一年可能去台湾，咁我舅父有养狗噶嘛。嗯我其实认识佢啲狗㗎嘛、嗯、但我可能一年返去一次。咁佢哋对我都冇乜嘢嘅，但系我翻去咧，我又要少时间，
1: 都要重新认识啊嘛。
0: 系啦，即系你唔好咁快过嚟咁，即系我要啲时间咁样。咁所以你话，我又觉得佢哋好得意嘅，其实，但系我需要啲时间，我要俾呢个 background 大家知道啦。即系我系同埋都有少许 wee 哇鬼叫嗰啲人嚟嘅，
1: 即系见到唔同嘅动物都会咁样咯。
0: 系啦，但我谂我个 wee 哇鬼叫咧，我系唔系真系好尖高音嗰啲咧，我会不停咁样话，喂，佢过紧嚟啊，你快啲，唔该你帮我挡住，唔该你帮我挡住，哇，我真系好惊。但我啲声又唔系好惊嘅，我话哇，我真系好惊，我真系好惊。你可唔可以帮我挡住？唔该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咁样即系我会咁样
1: 咯。好搞笑，好似嗰啲讲马嗰啲咁啊，喺旁边一路有把声咁喺度讲紧咁啊。
0: 系啦，因为有啲女仔高音啲，可能就会会尖叫，我就冇嘅。我系好啲声唔系好惊，但其实我人系超级惊，同埋我会好似一个石像咁停咗喺度咯。
1: 哦，
0: 系啊，我会觉得
1: 僵咗，
0: 我会观察佢咯，即系你唔好过嚟得唔得？好惊啊咁样。咁我会不停话我好惊。但冇人信咁嗰啲咯，即系好似等于我成日话自己怕丑又冇人信嗰啲咧。anyways， 咁啊去到嗰个 farm 咧，我初头就一直嘅幻想咧，因为我好似头先你讲你去 Kelowna 嗰啲，佢可以近距离喂啦。
1: 系啊系啊。
0: 但系你近距离喂，你系真系冇栏杆嘅，系咪？你喺佢侧边咁样嘅。
1: 系啊，就喺佢侧边，喺佢好似喺佢嘅生活当中咁样，突然间参与咗咁样。
0: 即系你入咗个圈子。
1: 系啊系啊。
0: 生活圈啊，
1: 系啦系啦，入咗佢嘅生活圈子嗰度，同佢一齐生活。生活咁，
0: 即系好似我哋上网咧，话入人哋个生活圈啊，佢真系入咗个动物嘅生活
1: 圈，系啊。
0: 咁我就因为当时我自己冇做太多嘅调查，我谂住佢一个 farmland， 我个幻想就系佢有嗰啲栏咧，就拦住佢里边嘅，咁啊，咁我一入到去咧，哇，原来系开放式农场、啊，哇！你知唔知一入去第一件事呢係见到一隻狗先嘅。咁、
1: okay,
0: 狗对我嚟讲都算係可以接受嘛、嗯、但佢係属于比较大型嘅狗。同埋佢都有啲肉啦同埋佢啲毛呢好多啦。
1: 好劲嘅。
0: 好大隻啦。我依家其实第一眼入去嘅时候我会话咦係咪一隻熊嚟㗎咁样点解咁近嘅。咁原来係唔係熊因为佢真係个样好似一隻熊仔。
1: 有啲似呀係呀。
0: 即細隻嘅熊啊你喺库缺林有时啲人影 video 见到嗰啲。
1: 差唔多
0: 啊。跟住我就哇咁大隻嘅咁样。我都唔細隻啦係咪我都觉得佢好大隻。咁跟住呢但佢又好 friendly 嘅。咁佢又唔係跑佢就行过嚟嘅啫。咁冇嘢。咁我因为我哋身边一起去嘅朋友呢佢哋就好鍾意动物嘅。就已经即係摸佢。咁佢咪唔会嚟咁即係要嚟。
1: 近你
0: 啊。好奇觉得我系点啦。因为佢有其他人同佢即係玩緊㗎嘛。
1: 因为呢有啲狗即係我隻狗啦。佢 sense 到你㗎。佢 sense 到你驚。佢专登去撩你㗎啦。
0: 跟住所以佢哋就讲话你唔好俾佢知道你驚啊。
1: 系啊，
0: 好难噶，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好难俾嗰、那个，即系你真系惊啊嘛！你点样可以扮唔惊？咁我咪喐少啲，同埋慢啲咁样喐咯。但我就唔过去揾佢咯。咁但系佢又要过嚟揾我咁样，咁冇嘢嘅。咁我后屘好似石膏咁样、石像咁企喺度一阵，咁佢又闻，即系好似少少。即係好奇咁探索咗一下呢佢就走咗啦即係佢冇理我啦。咁就冇啦咁我就真係入嗰个 farmland, 咁周围其实都几靓㗎又有啲风车呀成呀咁我觉得好好玩呢个地方。咁、但係因为第一下已经有一隻好似熊仔嘅狗咁我已经有一下吓咁、样嘅即係咁哇好好犀利喎个样咁。
1: 唔知接落嚟有啲乜嘢呢
0: 係同埋因为呢个品种嘅狗我真係唔经常见。
1: 好少啊。
0: 我真係好少见即係通常可能啲细细隻㗎或者黄金猎犬呢啲我都好鍾意㗎。我又系大家慢慢就熟落就好，我又可以揽头揽计冇嘢。好啦，咁啊入到去咧，你知唔知我见到第一个嘅动物系乜嘢？
1: 系乜嘢咧？大嘅定细嘅咧？
0: 我觉得佢系大嘅咯、哦，但系我冇估到佢可以咁近，即系好似我而家同你做节目咧、哦 okay, 我哋其实大概我哋而家几距离几远到咧？差唔多即系一个手啦，一个手位啦，你当系一个手臂位咧。
1: 嗯，
0: 嗰只鸵鸟啊，就喺我前面啊。哦哇，
1: 好巨型噶、哦，其实
0: 佢好巨型噶、哦，因为首先佢对脚一定幼过我添啦。哇，佢对脚好幼，但系个身咧好大，大家知噶嘛。跟住条颈又好幼噶嘛，但系个嘴好尖噶嘛。
1: 咁、其实我都冇近距离咁望过佢哋，
0: 因为我好记得我以前去韩国咧，咁又系去咗一个离岛。

0: 嘅地方咁样嘅，应该系即系嗰时拍埋晒啲咩冬季恋歌嗰啲剧集咧、K drama 嗰啲，咁我系有见到有鸵鸟嘅，但系佢系佢直情系我哋拦住咗我哋嘅，佢喺出边噶，佢好似自己有个跑道咁样咧，佢就喺出边跑，我见到佢好快，跑得好快，咁嗰阵时我会觉得，诶、佢喺啲栏杆外面噶嘛，跟住我所以入到去咧，首先已经俾一只大只嘅狗系有少少。即系哇咁样一下啦，
1: 惊咗，
0: 又未去到好惊，跟住再入去一个嗰、那个闸一入第一下就见到只鸵鸟喺我前面
1: 等紧你啦，
0: 哇佢咁近、啊，我咁冇嘢嘅，咁、那、嗰个主人咧，即系嗰个成个 farm 嘅主人咧、就话哦你唔使，即系大家唔使咩噶，只只动物都可以摸噶咁样，咁、跟住佢又摸俾我哋睇啦，咁、我其实个戒心就冇咗啦，我就觉得、咦 OK 好、啊、乖噶、啊，因为佢即系等于佢成日都接触人噶啦，佢知道我哋咩嚟噶啦，咁样
1: 习惯咗，
0: 系啦，咁个主人咧。系猛咁捻佢条颈咧，即系扫咁样扫佢条颈，咁样扫条颈啦。跟住佢都好乖咁样，咁、我就觉得，诶，啲鸵鸟都 OK， 虽然即系黑黑地，你知只脚又好幼咁
1: 啊。
0: 即系当你咁近咧，佢
1: 系
0: 好震撼噶，你觉得？因
1: 为系啊，
0: 你明我讲咩？
1: 我明啊，因为其实我都见过佢哋，即系有时咧，你睇啲相又觉得佢啊好得意啊，但系其实佢真实嚟讲系真系好大只，跟住佢只眼又好似好大，成日都掘住你。
0: 系啦系啦，就我成日因为讲我个眼啊，
1: 系啊，
0: 同埋个头咧。佢望住你咧，系咪？佢个身系咪喺度行紧咧？我觉得佢系学过芭蕾舞嘅，你知点解？佢个头系唔会喐噶，即系转转极咧都系翻翻嚟嗰个定点
1: 嘅。系啊，
0: 咁佢就一直咧个头咧系望实你。咁我哋入去咧，我哋其实几个人啦，我哋四个人啦。哇！呢、這个故事就系我一入去，哇！点解有嘅？咁我又由前面开始已经话惊噶啦嘛，已经同我啲朋友话：喂，保护我，保护我！但我想讲，我啲同朋友咧得一个系高过我啫，其他全部都细粒过晒。佢话吓，点保护？点保护？咁嗰啲咧，跟住我话是但啦咁。跟住我哋四个其实系聚埋一齐嘅，跟住咧就有两只鸵鸟啊嘛，佢系围住我哋跑啊，突然间，但系跑得好快，
1: 高速添，
0: 高速。跑，但系佢个头咧系一直都望实你，
1: 掘住你
0: 嘅。系啦，你即系佢咧系内置360啊，佢自己即系我哋喺中间咧，我哋即系嗱，我觉得嗰个情景似咩咧？我好似一个祭品啊，佢围住我喺度跳舞，
1: 唔知做紧啲咩仪式咁。
0: 系啦，我嗰下觉得，喂，佢想点啊？同埋佢好尖我个嘴，我先至望到佢，因为佢围咗嚟三次咧，我望得佢好清楚啦嘛。喂，佢好尖噶个嘴。
1: 其实我真系想研究下究竟系咩意思咧？其实
0: 我要想上网 check check， 我唔系好清楚佢咩意思，佢围住我。可能佢系 show off 紧啦，我唔系好知道，即系话我哋嗱，因为脚几有咁啊，跑得好快啊，咁样，即系个头啊定点噶，
1: 佢嗰啲 proportion 系好搞笑嘅，成只
0: 好搞笑，即系个身好大，
1: 好身好大，但系哇只脚又支撑到佢噶，
0: 但系咧，我觉得都系学咗嘢噶，因为原来佢一起步咧好快，即系嘣一声，咁好啦，佢围咗我哋，佢冇嘢嘅，即系围我哋三个圈啦。我嗰时手机都拎唔切出嚟，因为我又惊啊嘛。我如果只手机就咁 hold 住咧，佢就会自动咁样过一阵咧运镜咁样咧，又翻翻嚟噶啦，佢
1: 即系佢系快到你唔可以话你可以自己逃走嗰种。
0: 唔得，因为我哋四个咧，佢系好将我哋收到好窄啊！
1: 我仲要好窄添。
0: 佢唔系围大圈噶，佢真系喺我哋前面围住我哋跑啊！系啊，即系好似细路仔咧玩捉伊恩咧，你嗰阵时咧咪掉条手巾仔，即刻起身要跑，系咁近啊！系啊，咁跟住，但系咧，我谂我哋有啲惊慌啦，咁个主人又喺隔篱咧，跟住就可能有啲食物俾佢啦，跟住佢哋就跑咗三个圈。之后就去追住个主人啦，咁、追住个主人嘅时候咧，呢两只因为可能佢哋争食嘢嘛，都即系啄咗一下嘅对方。
1: 我谂咧，其实人哋系呢个系个 welcome， 你明唔
0: 明？哦 ，it's a dance，
1: 系啊，即系
0: opening dance，
1: 佢要 welcome 咗你哋之后，佢先有嘢食啊，可能
0: 系啊。但系而家谂翻几好笑嘅，因为嗰一刻我觉得，喂，佢做乜嘢事啊？跟住我望清楚佢个样，佢嘴咁尖咁
1: 啊，
0: 同埋佢个眼神系好。唔識點講，佢又唔好，唔算太惡嘅，我覺得。
1: 惡嘅，係咯。
0: 佢唔算太惡，但係。是好近
1: 嚴肅嘅，但
0: 係同埋佢係因為咧只腳好似跳緊芭蕾舞咧，好幼咧只腳砰砰砰砰咁樣咧，但係佢個頭永世都唔喐咁望實你。我嗰下直情而家諗翻咧，好似係假嘅呢件事，
1: 因為成個動物都感覺佢好似即係唔係真實咁樣係嘛？
0: 係啊，因為我咁近，跟住其實佢本來個主人猛咁話可以摸㗎，你摸我真係唔敢摸，即係我啲同事有啲就摸啦，但我真係 唔夠膽摸咯，即係我望住佢，我望住佢嚟嚟 easy easy 嚇，摸過嚟摸過嚟咁樣。好啦，咁冇嘢咯，好啦，咁一路行去啦。咁其實當中咧都有好多一啲好靚嘅雀鳥咁樣嘅，有孔雀啊，同埋有一啲係真係好靚，我都唔知佢係咪屬於
1: 咩品種
0: 啊，鶴嘅一種啊，或者係有啲係鴨啊，即係有好多各式各樣，但係有啲係好靚。

0: 佢有唔同嘅颜色嘅、哦，即系可能佢只脚系黄色啦，但系佢身上面有少少红色、
1: 哦、蓝绿色，
0: 好靓嘅。跟住仲有譬如黑天鹅啊，
1: 哦，仲有黑天鹅，
0: 我就冇见到白天鹅，有黑天鹅啊、哦，即系有好多呢啲雀鸟啦，好多角色种。咁啊，因为好大嘅，所以佢哋唔系话即系 group 晒喺一个地方，佢好好宽敞、好大嘅一个草地，佢、哦、哋四方八面都有佢哋嘅存在。嗯、其实系真系我哋入咗佢嘅生活圈嘅。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咁冇嘢啦。咁呢个两个鸵鸟走咗之后，我就觉得好安乐啦，因为其他都系属于比较
1: 平静啲，
0: 即系平时我见开啲 Canada Goose 嗰啲咁样，我又即系其实如果佢好多我都会惊，
1: 或者近嘅都惊嘅。
0: 系啊，因为我之前去呢个 farm 之前，我都有同过我啲朋友讲咧、嗯，我以前唔觉得自己系怕鸡嘅。
1: 啊，哦，系啊，我明白你嘅意思啊。
0: 但系我有一次去咗另外一个 farm 咧，嗰啲鸡咧系真系走地鸡，即系冇嘢拦住佢嘅。咁同埋系好多公鸡嘅嗰阵时，我见到。跟住我嗰次系第一次见到啲鸡系食肥，我成以为鸡系唔食肥嘅。
1: 有啲叫咩鸡飞狗，
0: 佢系飞鸡咯，真系系啊，飞甩鸡毛啊，飞
1: 甩鸡毛、啊。
0: 同埋咧，同埋我真系第一次，即系啲人成日形容啊嘛，成、个癫鸡咁样啊，真系癫，因为佢爬佢飞嗰阵时咧，
1: 癫咁样，
0: 好癫噶，同埋佢系 from from， 跟住同埋咁有好多声咁样啦，
1: 好似不受控咁样。
0: 系同埋，因为我上次去嘅时候咧，佢嗰啲鸡咧系讲紧喺我面前可能有廿几只鸡，即系佢哋连群结党咁喺前面，我唔敢过佢哋咯，因为佢拦住喺中间咧，我结果行兜咗个大圈出去，我真系唔够胆。
1: 系啊，唔系你好惊，特别咧只只咁望住你啦，系啊，你唔知佢会做乜噶嘛，你行多一步你都唔知佢会做乜。
0: 系啊，咁我先至知，哇，原来我乜你咁渣噶，鸡都惊，我真系惊，唔好讲笑，即系咁近咧，
1: 唔系同埋咁多，仲要系，
0: 因为同埋嗱，我哋细个啲咧，老实讲，可能系街市见到佢喺个笼度啊嘛，
1: 嗰啲就算啦。
0: 咁佢伸咗个头出嚟，你都觉得惊嘅，不过就佢喺个笼度啊嘛，或者佢喺个栏度咁，你唔惊，但系佢真系喺你隔篱嘅时间，你嗰个原来仲识飞嘅咁样，咁你就觉得哇好惊啊咁样咯。
1: 唔系，其实真系噶，其实我谂起咧，即系我平时咧去街市买鱼咧，
0: 你都惊啲鱼啊？
1: 即系你要洗佢，我第一次嗰阵时，阿妈就话：，哇，你要洗佢噶，
0: 要刮鱼鳞嗰啲咯。
1: 系啊系啊，哇，咁你要成只手捉住佢噶嘛？咁我嗰下就觉得哇好惊，
0: 系啊，我明啊，
1: 系咯，即系你平时望住佢又唔觉得恐怖，但系你真系要落手落脚掂佢或者近距离嘅时候，你就哇嗰、那个恐惧就嚟啦。
0: 系啊，因为我哋唔系习惯咁样做，或者我好多时系譬如睇电视或者好远咁样见到佢啊嘛。系啦，咁所以嗰次啱啱先讲完呢个故事，所以一去到嘅时候就见到哇乜咁 open 嘅，但系今次唔系鸡，讲紧系鸵鸟啊嗰啲咁样。好啦，咁冇事啦，咁啊经过咗鸵鸟，佢都走咗啦，冇事发生，咁啊继续去，咁啊参观啦，周围其实有啲即系风景都好靓啊，咁各样嘢。咁但系因为其实佢唔系特别开放去 public 啊嘛，嗰日其实我都知道佢系可以俾你喂动物噶，所以我谂即
1: 系
0: 好开心嘅小朋友啦。我今日系同 focus 话俾人哋听。我是有几咁蛇龟嘅故事咯，咁好啦，跟住我行咧，就见到只羊驼啦、所谓嘅，咁啊见到羊驼，大家都好中意噶，好得意咁样。咁佢咧就唔知系咪飞咗发啦呢期，咁、我就见到佢嗰个颈咧好幼嘅，但系佢个头咧个毛层层咧好大嘅个头，咁、个身咧都几大啦。咁、佢就喺好远嘅，我讲紧个远咧可能都成咁样三百距离咁样啦。跟住咧我就指住，我就话：咦，你睇下，
1: 你平时中唔中意嘅？
0: 我觉得佢得意咯。我话你睇下羊驼啊，咁我就手指住佢，
1: 好兴奋
0: 嘅。跟住我又冇，我就问你睇下羊驼，咁啊指住佢。跟住佢咧就羊驼咁样，佢望住我哋啦，佢望住我哋，咁我又指住佢嘛。咁佢望住我哋咯，咁佢冇动静嘅，佢都望住你。咁佢伸到条颈，真系好长咁望住你。咁我哋就话：哎呀，好得意啊！咁样我都觉得好得意嘅。跟住啱啱先讲咗几下之后咧，佢就开始咧向我哋呢边行咯。
1: OK，
0: 咁都冇嘢嘅。佢行过嚟嗰阵时，我都觉得冇嘢嘅。咁因为系一个好大嘅草原啊，你当成个球场咁样，佢由嗰边过紧嚟啦，佢行啫嘛，
1: 系咯。
0: 跟住佢突然间起步啊，
1: 突然间，
0: 跟住佢跑，你知唔知啊？好似一只马咁啊，跑得咁快，即系马，
1: 系啊系，
0: 即系人哋砰砰砰砰，
1: 佢都可以跑好快嘅，
0: 好快啊，好似一只马咁样跑过嚟。佢跑过嚟嗰下，我真系惊，因为佢系对冲住我哋咁跑。
1: 哦，
0: 咁我跟住即刻又匿喺啲即系细粒过我嘅朋友后面啦，完全冇用啦。跟住后屘佢话：喂，做咩事啊？做咩事？做咩冲过嚟啊？咁样，咁佢哋有啲人就摸下佢咧，佢又冇嘢嘅。好啦，咁跟住咧行下行下，咁我就开始避佢啦，系咪？因为我有啲都系惊噶嘛。咁、但我哋就一路睇到睇前面啊嘛，一路向前行。
1: 已经系近距离噶啦，
0: 近距离咗一下，咁跟住我佢好似入咗我哋想同我哋 make friends 咁。
1: 哦，又转圈啊，可能
0: 冇转圈，佢就喺我哋隔篱行嘅，我哋行佢跟住我哋行。

0: 但因为我就一路以为嗰啲咧，嗱，譬如好似啲狗或者乜嘢，你唔理佢，佢就唔理你噶啦嘛。咁我咪就继续向前行，咁我就冇理佢啦。咁、嗯、但系喺嗰个时候咧，佢就突然间咧就冲向我隔篱细粒过我嘅个朋友度、哦，就撞咗落佢一下，
1: 撞佢。
0: 跟住佢就同我讲：，哇，佢撞我啊！咁冇跌亲啦。咁、我已经觉得哇，乜佢会攻击人噶？好惊我咁样。咁、我又开始弹开弹开啦，
1: 行远啲啦。
0: 咁我哋呢度四个里边咧，我系成场嘅第二个高啦，我唔系最高嗰个啦。咁、跟住佢所谓袭击完第三个高嗰个之后咧，佢、就去袭击第一个高嗰个。
1: 逐过嚟啊！
0: 系啦，咁佢所谓袭击啦，咁我觉得系袭击啦，但系其实后屘再谂下咧，我觉得佢系想同我哋玩，但系因为佢可能佢自己跑过嚟之后，我哋又攞背脊得住佢行，佢就想撞你俾你知，喂我喺度啊，
1: 要你理佢啊，
0: 系啦，即系好似小朋友咁样咧，捉住你，喂你理下我啦咁样，因为咁佢只系可以攞个身嚟撞你噶嘛，佢冇其他地方可以即系攞手咁样掂你噶嘛，
1: 系啊，
0: 跟住之后。佢撞完佢嗰一阵，佢又揾第二个撞唔到咧，第三个佢就嚟撞我啦、
1: 啊。
0: 哇，好大力噶，佢撞落嚟嗰阵时，好彩我扎咗个马，系我扎咗个马，我 feel 到有阵风飞紧过嚟啊，已经。跟住我唔敢望佢，你知点解咧？我睇嗰啲片咧，话会吐口水噶嘛，有时会。
1: 哦，系啊。
0: 系啊，咁我唔想同佢咁即系 close 嘅接触啦，系咪先？咁好惊慌，攞个背，谂住攞嘅个虎背熊腰对住佢啦，以为。
1: 因为你已经准备好啦，系咪？其实因为你已经见咗佢前两个都俾人撞了。
0: 系啊，想撞佢，突然间加速跑步咯。咁我知道佢想撞人
1: 啦，嚟紧。
0: 咁我就谂紧佢下一个应该系我啦。但因为另外仲有一个朋友系真系好细粒，同佢差唔多高啊。
1: 哦，系。
0: 佢真系同佢面对面咁样望住佢，我已经觉得话哇，如果系我心脏病啦已经咁样。咁跟住佢之后真系第三个就袭击我，撞咗我一下啦。佢撞一下嘅时候撞过嚟嘅时候，我已经系即刻扎马啦，因为我知道喂嚟紧，佢唔细力呢个人应该。佢真系你会觉得佢系攞个 chest 咁样顶你一下咁样咯。
1: 哦，系。
0: 系啊，不过而家谂翻都几得意。其实
1: 你有冇跌啊？冇跌，
0: 冇跌，因为我系撑住咗，系啊。但我就话喂，好惊啊！跟住我想走啦，佢又跟住一其实佢撞完咧，佢冇嘢噶啦。佢、我觉得佢真系好似求关注啊，佢希望 draw attention， 喂同我玩啦，你哋叫咗我过嚟又唔同我玩，
1: 即系好似嗰啲喂咁样，即系喂下你。
0: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咧，由于我太惊慌的关系咧，我就揾咗个比较高嘅地方咧，我就擒咗上去。跟住咧，佢就望住我哋啦。跟住一路等我哋啦，咁我又死都唔落嚟啦，跟住佢就好冇瘾咁走咗啦。之后
1: 哦，一直都想同你哋玩，但系你又唔俾佢加油。
0: 咁我将我呢个故事讲俾我嘅屋企人啊，或者我其他朋友听咧，佢话吓你就好啦，可以咁近距离接触。哎呀，你都唔即系好似话我唔识得珍惜
1: 系嘛？系啊，
0: 哇 ，OK，
1: 因为有啲人好中意佢哋啊，成日都又会掂佢哋啊，喂佢哋啊咁样。
0: 唔系，其实我都觉得佢得，我而家咁样平静落嚟咧。我觉得得意嘅，不过我就想同大家 share 呢个故事咧，即系觉得我系好蛇龟嘅故事咯。咁但系如果你当下，因为第一下我谂我冇呢个 expectation， 所以我系俾佢有种震惊咗我。我由门口开始震惊到去到佢个位置啊嘛。之后我决定咧走人先啦，知唔知啊？
1: 因为太惊啦，又唔知道之后会有啲乜嘢。
0: 系啊，我跟住我再其实再去咧，我系见到孔雀嘅。
1: 哦、okay ，
0: 跟住咧我就谂紧孔雀应该冇嘢啩。如果佢对我开屏咪仲好，即系我咁谂。但我都唔敢撩佢啦，跟住但系因为见完孔雀冇几耐，又见到另外一只鸵鸟，我又好惊。跟住其实有一啲位咧系有啲袋鼠嘅，但系袋鼠就系有框住嘅。
1: 我哋去 Kelowna 就系睇袋鼠，就
0: 冇框住嘅，
1: 系冇框住。
0: 咁佢唔会打人嘅咩？
1: 可能因为嗰啲 BB 啊 ，BB 袋鼠，所以就可以随便喂佢哋啊咁样。
0: 因为你睇过佢哋啲起身，佢啲肌肉好劲噶嘛，
1: 打系啊，嗰啲拳击
0: 佢会揼你噶，真系唔系讲笑，
1: 真系拳击噶可以。
0: 系啊，咁所以今日都想同大家 share 下我嘅当日嘅惊魂咯。但我而家谂翻，其实都好搞笑嘅，其实。
1: 可能啲小朋友去咧，佢哋会好兴奋嘅。哇，原来呢只咁得意嘅，佢同我玩啊！
0: 同埋个主人后屘都同我讲，其实你系可以摸佢噶，佢哋系好 friendly 嘅。不过你可能你唔理佢咧，咁佢咪会
1: 撩翻你。
0: 即系我觉得，喂，我系觉得佢袭击，但其实佢系想撩你玩啊。佢因为其实佢除咗撞完我之后，后屘佢都冇嘢，佢冇做任何。头先我因为其实我又系。有上去嗰啲ChatGPT 度即係睇點解佢會撞你㗎嘛，因為其實大家一定應該都知道吐口水就係真係嬲啊嘛，或者乜嘢？咁佢其实几个原因嘅。佢第一个原因咧就因为我仲写埋话系我背住佢，跟住佢嚟撞我，系点解咁样？咁佢就话几个原因嘅。佢话当然第一个原因就系你系入咗佢个范围啦，因为呢个系佢屋企啊嘛。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佢求关注咯，真系，因为你背住佢，佢想话俾你听，喂，我喺度啊，咁样，
1: 真系，
0: 你可唔可以即系同我玩？

0: 或者等你知道，喂，我喺度，我屋企咁样。咁另外第三个原因咧，就系佢可能觉得我有嘢俾佢食嘅，即系撩下你有冇嘢俾我食啊咁。仲有一个咧，佢就话可能系佢发情期嘅都会嘅。咁但系以我头先嘅观察咧，我就觉得佢真系想同我哋玩咯。
1: 因为你仲要咁样得住佢咧，更加要求你嘅关注。
0: 系啦，因为佢就系好似得我冇摸佢嘛，全部都摸佢嘛，所以佢可能就觉得，喂，你做咩唔骚我啊？
1: 因为你知咧，佢系平时都好 popular 噶嘛，咁、可能即系佢已经习惯咗呢啲。
0: 哎呀，
1: 我嘅光芒点样喺呢个人嘅身上冇得到关注嘅咁啊？
0: 喂，呢、个感觉咁似嗰啲咧，即系万人迷嗰啲系咪啊？即系但系得诶嗰啲诶
1: 突然
0: 偶像剧啊，有一个女仔就系唔中意佢嗰啲啊，
1: 你就系个主角啦，真系
0: 好少做到主角噶。
1: 我哋即系嚟咁样嚟解释翻呢一个动作咯。
0: 但系你都咪话嗰日之后咧，因为我系一早去噶嘛，我之后醒晒成个人，哇咩事啊咁样咧？即系本来未唔清醒嘅时候，哇咩事咩事啊？即系好震惊咁啦。但系之后就谂翻，觉得好搞笑，其实真系好搞笑咯嗰日。系啊，
1: 咁你都会想再去？你今
0: 我会我会
1: 下一次去，你就会唔惊啦？
0: 系咧，我之前惊到话，下次唔好再叫我去啦，好惊啊咁样啦。咁但系我后屘再平静落嚟咧，我就觉得因为系我嘅 expectation 咯，系咁 free range 咁样咧，咁、如果我嘅 expectation 啊，原来有好多人系好恨嘅，佢哋话吓你去咁近面对佢，你都唔好好同佢玩接触咁样，
1: 天选之子，即系佢唔系个个人都抠噶，佢净系哇，即系睇，
0: 因为其实咧，我哋入到去咧系有两只呢啲诶羊驼噶，另外一只咧真系一路喺远处冇理过我哋噶，系佢跑过嚟搵我哋噶咋，
1: 你睇好 friend，
0: 同埋佢一个一只羊驼自己跑过嚟噶咋，佢唔系搵两个跑过嚟。
1: 即可能佢喺远处咧已经及到你哋，
0: 因为我指佢嘅其实，
1: 哦，系啊，哇，佢觉得呢个好玩，呢、个应该 OK， 可以做 friend，
0: 呢个应该想同我玩喎，咁样点知又唔骚佢嚟到咪拱你一下咯，喂喂，我喺度啊，咁
1: 样点啊？你都指咗我都仲唔理同我玩，
0: 系啊，咁我唔知道听众朋友有冇都遇过呢啲事啦，其实系咯、都今日 show 俾大家睇我呢个蛇龟嘅一面嘅、
1: 即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都可以去，
0: 我可以 show 啲 video 俾大家睇、即系佢跑嚟嗰下，我真系觉得哇，有啲冲击，可能。video 会觉得都唔系咁劲啫，但因为我跑佢冲得太近嗰时咧，我已经影住个地下啦，
1: 啊啊、
0: 我已经惊到影住个地下啦，已经系 啊。不过系一个几好嘅 experience 嚟噶，同埋真系有好多朋友系好恨去嘅，同我讲
1: 系啊。
0: 咁系啦，如果你想要啲资料，你都可以问下我嘅，
1: 会啊，应该有啊。
0: 但如果你好似我咁蛇龟嘅话，你就约啲大胆啲嘅朋友去，咁、你大胆啲嘅朋友咧就会玩，咁你就可以隔篱度观察啦。
1: 系啊，至少可以匿埋。

0: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元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上绘画，海 BB， 妮妮老师
1: ，Cool Master 海 BB。
2: Cool Master Paul 爷爷老师你好啊！
1: 唔知道你有冇温书咧？虽然我哋咧都最近好似冇学得太多嘅词语。
2: 系啊，其实咧我一路都带住个金句啦。总之就系、是、Cool Master Paul 同埋 Salama Paul 同埋 Pa Alan Paul， 我就三句一定讲到啊！仲有一句我可以我识得讲事嘅。
1: 系啦，咁其实咧，我想加多一啲词语咧，我哋可以喺上课嗰阵时咧，你都可以用啊嘛。咁你用多啲啊，你咪会记得咯。
2: 系啊，我发觉咧，我只要唔怕丑咧，同埋我成日咧都重复又重复讲咧，我就会记得噶啦。
1: 系啊，我发觉咧，原来咧你都仲未识叫我真正嘅名噶、哦。
2: 你真正个名就系妮妮老师咯。
1: 所以咧就应该叫 Good Old Stephanie 啊。
2: 哦。我要叫你做妮咕噜妮妮啊！
1: 就我又唔系咕噜喎，系咯，系咯。咁其实咧 ，teacher 咧喺塔加罗即系菲律宾文咧就叫咕噜嘅意思啊。
2: 哦，咁我如果话妮妮老师，但我要个妮妮喺后面咯，系咪啊？我就话咕噜妮妮。
1: 系啊，所以咧，你第时咧就可以叫我话 Cool Master 咕噜妮妮。
2: 哎呀 ，Cool Master Paul 咕噜妮妮。但系我要记住喎，系咕碌喎，咪咕哩喎。如果唔系咧，我就叫咗你做咕哩咧，你唔好嬲我吧。
1: 系啊，因为如果你叫咗咕啦咧，就变咗蔬菜添噶。你仲记唔记得呢个词啊？
2: 系、啊，我会记咕啦咧就系蔬菜啦，但系又可以系广东话啲咕啦。咁、
1: 啊、
2: 所以咧，哎呀，好混乱啊！但系最紧要咧，你系咩咕碌啊？你
1: 系啊，咕碌啊，系咕碌咕碌啊，所以咧有啲似中文啊，其实
2: 系啊，咕碌。即好似一个姑咁样，你睇下有个阿姑啊，姑碌咁啊，
1: 系啦，咁所以咧，你第日咧就可以话姑碌嚟你，同埋咧你就可以问我你好吗？就好似讲咧 ，Cool Master Car 咁样啦，
2: 即唔一定系 Cool Master Paul 嘅、哦，可以话 Cool Master Car， 跟住就话姑碌嚟你，
1: 因为 Cool Master Car 咧就系一个问号，即、就、系、是、How are you 嘅意思。
2: 哦，即系唔系哦，即系问题嚟嘅呢个系
1: 啦，即系好似话。哦How are you 啊，阿海 BB 咁样。
2: 咁我就会话 I'm fine, thank you。唔系，我 Salama Pa。
1: 系啊，你如果再教埋你话 I'm good 咧，就叫 my booty。
2: 卖 body 啊，
1: 系啊，卖杯底啊，
2: 系、哦，即系买杯，我个 body 啊，个好似国语咁样、啊。
1: 我哋第日咧，每一堂课咧，我哋都可以话，我就可以话 Cool Master Car 海 BB。
2: 跟住我就会话卖 body。
1: 系啊，个。咕碌嚟嚟，
2: 咕碌嚟嚟，卖 body。
1: 咁我就话 salama salama。
2: 咁我又 salama po 咁样咯。
1: 系啊，
2: 好
1: 啊
2: 呢、這个。咁我哋好快重复一次咧，咕碌咧就系、是老师咁解啦。咁你头先话
1: Cool Master Car 就系 How are you？
2: 即系 How are you today 咁咧，我就话 Cool Master Car 啦。
1: 跟住你就仲要卖 body 卖杯底，即系 I'm good。
2: 哦，卖 body 即系话，如果你问你 How are you, Cool Master Car， 我就话 I'm good， 我就话卖 body。
1: Salama。
2: Salama po。咦，我今日都好似学得唔错喎，系咪啊？
1: 系啊，我谂咧，你下次应该都会记得嘅。我哋下次上课咧就要讲齐晒呢啲嘢噶啦。
2: 系、啊，因为你讲话卖杯底，我就记得啦。系、卖 body。
1: 仲有个咕碌啊。
2: 咕噜妮妮，Cool Master Paul，
1: 萨拉玛。

0: 特价货品有
1: 游水太子螃蟹每只12.97，新鮮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88。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莲藕每磅1.88，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17.99，小美黑糖真奶雪糕每盒5.97，斑斓芒果奶香吐司9.2元，烤泡泡鸡蒜香每只12元。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3: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午4-5，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7: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6: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00播出。
0: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8: Joy Jugalik，我是 Stephanie。
9: 好啦，连续几个星期呢我都同大家讲咗好多食嘅嘢，咁其实呢 Stephanie 姐姐都好犀利㗎喎，不过食啲嘢就同我有啲分别啦，係咪
10: 都唔係嘅，因为我自己好鍾意食 brunch 嘅，即係周末嘅时间啦。咁我成日都睇到呢网上好多啲好食嘅 brunch 啦，咁我嘅其中一个 life goal 啦就係食匀晒佢啦。但係因为真係太难啦，有一啲係要等位呢，等到真係好离谱。
9: 要好早去囉。
10: 因为佢又唔俾你做 reservation 啦，一定要 walk in 啦，就算 walk in 咧，我记得有一次专门去嘅，有一间系，哇，佢已经就嚟闩门噶啦，好似一个钟之内就会闩门，但系都 wait list 都要 wait 到一个钟以上。
9: 哇，好夸张喎！
10: 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系好难得先至可以真系食到一间好嘅 brunch 啊，咁样。
9: 其实都系嘅，不过我知点解你中意食 brunch 啊，好似同屋企人咁咧，你 weekend 嘅时间啦，你就去唔同嘅 brunch， 咁但系食 brunch 嘅时候。

0: 好开心好丰富啊，好多选择啊，譬如你因为你西式嗰啲可能你有啲系真系一个大嘅 breakfast 啦，或者有啲人鍾意食 pancake 嘅揀 pancake， 或者我鍾意食细啲嘅 toast 又揀 toast， 咁都得啊嘛。
1: 係因为我自己本身对 brunch 嘅嘢呢我都好鍾意食嘅，即系早餐嘅嘢我都好鍾意食嘅。
0: 即系蛋啊 pancake 啊。
1: 係啦你会唔会成日都去食 brunch 啊？
0: 我会自己成日整自己个 brunch 俾自己囉。咪其实譬如你头先讲早餐嗰啲呢我系鍾意食嘅，即系有煎蛋啊，有个 pancake 啊，有个 toast 啊，或者搽啲果酱啊，跟住饮杯茶啊，咁我觉得先至开始你嘅新嘅一天，好舒服。
1: 即系我爹哋妈咪嚟嘅时候咧，因为佢哋住喺中国啦，咁佢过嚟嘅时候咧，我哋就只系会每个礼拜都去饮茶啦。咁只要佢哋咧未嚟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机会去食 brunch 啊咁样咯。因为咧，我爹哋妈咪就会觉得啲 brunch 咧就会好流啊，即系啲牛油嗰啲味啊，咁样成日食极都系嗰啲都系。啲蛋啊，咁你知佢又唔平噶啦，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应该一样嘅啲家长。虽然咧，其实我爹哋妈咪咧就属于唔系一定要饮茶嘅，佢哋都好愿意食唔同嘅嘢嘅。但系咧，譬如佢见到我去食一啲呢啲早餐咧，即系佢呢啲 brunch 嘅店，如果我系嗌嗰种 breakfast 啊，即系 all day breakfast 嗰啲嘢咧，佢就话：，切呢啲煎蛋好食煎啊！
1: 系啊，薯仔煎蛋嘅 bacon 又系全部都系好容易搞嘅嘢。
0: 跟住就话又卖得唔贵，佢话我收你平啲咯。即系，譬如佢话人哋收你20蚊，我收你10蚊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
1: 因为而家啲价钱又真系好离谱嘅，即系差唔多成30蚊一碟。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所以我都好难得，我嗰个礼拜就啱啱去咗食 brunch 啦。
0: 系，
1: 其实呢间其实都开咗好耐噶啦，听讲就系某一间大连锁餐厅嘅旗下嚟嘅。
0: OK，
1: 咁喺 Burnaby 嗰度啦。咁其实我个同事咧都我未去过，跟住我就问我同事啊好唔好食噶咁样，咁佢就话诶、你一定要食佢个 pancake 啊咁样。
0: 哦，系有咩特别呢？因为 pancake 其实好多时嗱，有啲系就咩一格格嗰啲啦，或者系即系好似 M 记嗰种圆形嗰啲啦。
1: 因为我仔系特别中意食嘅，咁所以我哋就专登过去食啦。咁跟住睇到佢个 pancake 出嚟咧，佢系成个好似 donut 咁样嘅。
0: 哦，
1: 所以佢系炸过嘅 pancake 咯， okay,
0: 即系变咗唔系我哋睇类似麦记嗰种啦，又或者唔系日式嘅嗰种 souffle 嗰种啦，又唔系
1: 唔系啊，系啊，佢系即系。某一種自己可能自創嘅話，
0: okay,
1: 你可以講，
0: 即係炸出嚟嘅 pancake，
1: 炸出嚟嘅 pancake 嚟嘅，同埋佢係即係得一款嘅啫，佢個 pancake 就
0: 咩味咧？
1: 佢係 strawberry 嚟嘅，咁佢係有啲好似有啲 strawberry 嘅乾，一啲新鮮嘅 strawberry 咁樣，一啲 strawberry jam 咁樣，全部喺上邊嘅。
0: 有冇啲 cream 咁啊？少少，
1: 跟住佢就會有一球咧，好似雪糕，但係其實佢係 cream 嚟嘅。
0: 哇，好啊，正喎、
1: 啊！係啊，跟住仲要俾埋你啲 syrup 咁樣，哇！你一淋埋上去，即係睇到咧嗰度食肉都即刻嚟曬。
0: 系，同埋但系你头先讲到咧，佢系炸嘅话咧，咁会唔会觉得好油腻咁样咧？
1: 系啦，咁跟住我就即系因为我仔叫啦，咁佢咧就。佢就食咗一啖先嘅，跟住我就点啊，好唔好食啊？即系好期待，跟住佢就好食啊咁，跟住我自己都好迫不及待咁去食啦。咁我系尽量就系一嚿一啖咧，就乜都齐晒，即系有埋啲 syrup 啊，有埋啲 cream 啊
0: ，strawberry 啊，
1: 系啊。跟住佢系哇，跟住我系有一种好即系又唔系都算系震撼嘅，因为我未食过咁样嘅 pancake 啊嘛。
0: 可唔可以讲下个口感啦？因为我哋如果一般普通嗰啲 pancake， 我哋大概知道点啦，即系里边都系淋淋地啊，或者系有啲系几 fluffy 嘅，即系松软。咁而家呢一个你话成个攞去炸嘅，咁你切开之后里面其实系点嘅呢？
1: 佢里面真系就好似炸咗嘅一个冬粒咁样嘅，其实
0: 所以个口感似冬粒嘅，
1: 口感都好似冬粒嘅，
0: 即系软软地又有啲口感嚼嘅嗰种。
1: 佢其实出面系好脆好脆嘅，所以我嗰阵时新鲜食咧，一定要新鲜食，嗰阵时仲热嘅。咁你一咬落去咧，就出面系脆卜卜，跟住里面又系好软熟咁样。所以个感觉就系觉得哇，好惊艳咁样，跟住啲 strawberry 又酸酸地，咁所以就成个都觉得 balance 好好啊。
0: 即系一个好似因为新鲜嘅冬。大家如果食过就会知道，即系出面是比较属于脆口啲，但系里面佢有种淋得嚟又有啲 chewy 嘅感觉噶嘛，系
1: 啊系啊，佢就系有嗰种感觉啦。跟住咧佢又配埋啲 strawberry 啦，又酸酸地啦，跟住啲
0: 开胃
1: 咧，啲 cream 又好 creamy 又甜，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好食啊咁样。嗰阵时仲系暖粒粒噶嗰阵，
0: 我知点解佢个配搭会士多啤梨咯，留谂下，因为始终你话炸咧，可能之后都有个油腻感，但系如果你食一啲酸酸地嘅一啲生果去配咧，应该。是好 perfect 咯，
1: 系啊系啊，所以我自己食咗咧都觉得哦系，真系好特别，即系我会食完之后都会。叫我其他我老公啊，另外个仔，哇！你哋一定要试啊，好好食啊！
0: 咁结果系咪成家人都系一致认为系最好食咧？

0: 呢样嘢，
1: 即系特别我个仔，我大仔就比较特别啲嘅。点解咧？因为佢净系食啲最普通嘅嘢嘅啫，佢净系食白饭啊，净系饮水啊，饮奶啊，佢唔饮 juice 噶。
0: 我觉得好好、啊，佢唔系叫特别，佢叫传统，系啊，
1: 都可以咁讲嘅。所以佢反而呢一啲咧，佢就唔中意食噶啦，即系佢一定要食最传统嘅 pancake。
0: 呢、這个都唔系 pancake 嘅嘢。
1: 系啦，佢就系咁样觉得啦，佢、就觉得哇，呢个唔系唔知咩嚟嘅。
0: 咁佢唔可以食分子料理咁睇嚟。
1: 绝对唔得啊！
0: 呢啲咩嚟噶？咁样又唔得啦。
1: 系啦，佢觉得即系佢食雪糕咧，都净系食 vanilla 嘅。
0: 同埋佢唔可以食嗰啲好细粒嗰啲雪糕波咧，咪有啲人滗咧，好细粒好细粒嗰啲唔得啦。
1: 即系佢得，总之佢觉得有啲怀疑嘅嘢咧，佢就唔会食噶啦。
0: 哦，即系想食圆形、原始嘅食物，
1: 原始仲要原味嘅嘢。
0: 哦，好好、啊，我觉得好好、啊，
1: 我定系唔好。
0: 唔系因为变咗佢会食啲原始，又唔会食啲杂不楞嘅嘢。
1: 系啊，佢至少唔会杂不楞咯。系啊，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系得佢冇。试咯，
0: 佢试都唔肯试啊！
1: 佢试都唔肯试，我俾咗好细一啖俾佢啦。咁即系可能佢净系食到啲酸味，咁佢就觉得诶唔啱。即系佢系啦 ，pancake 佢又唔会食其他味噶嘛，一定原味啊！你仲要炸完，仲要个 strawberry， 咁佢就唔。
0: 不过又可以鼓励下佢，虽然我都几欣赏佢呢一个性格啦，因为我觉得佢食一啲圆形嘅食物啊嘛，同埋食啲最原味，我觉得几好啊，因为系唔会话好复杂啦。但系我觉得可以试嘛，你试咗话我唔中意，但我知道咩味嘛。
1: 系啊系啊，其实我都成日都咁样同佢讲，你试完先至，但系佢可能自己嘅嗰个
0: mindset
1: 系啊，已经太 stubborn 啦，佢就觉得唔好食噶啦。
0: 不过有啲人又系噶，即系你话诶，你试下啦，即系譬如榴莲咧，我讲啲 extreme 啲嘅嘢。譬如榴莲或者臭豆腐，哇！我闻到阵味都唔得噶啦。咁佢话：啊，咁你要试下噶嘛，你试下先知你中唔中意食。咁但系有啲人系冲破唔到呢一下嘅。但系譬如你有啲人冲破咗之后咧，因为其实好似榴莲或者臭豆腐咧，好老实讲，佢真系食嗰个味同闻系有少少唔同噶。
1: 系啊，
0: 你所以你可能食咗之后话：哦，其实好 creamy 或者好食。但系你闻到嘅时候，你已经觉得：哎呀，唔得啊，好呕心。
1: 同埋你已经有个偏见啊，有时咁，所以你就已经试乜你都觉得好似都系麻麻噶啦，都系米啦。
0: 系啊，即系抗拒咯，即系咁嘅味一定唔方好嘢啦，咁样，
1: 所以就好难叫佢去试嘅。咁但系我至少我哋三个啦，我另外个仔同我同我老公食完咧，都觉得好好食嘅，
0: 好欣赏。OK， 咁所以呢一间 brunch 咧，即系好极力推介，因为个特别啲嘅 pancake 系即系炸嘅 pancake， 得一只味嘅啫。
1: 系啊系啊，即系我即系暂时都未喺其他地方食过咯，咁所以我觉得可以去试下咯。
0: 系。咁仲有啲咩推介咧？除咗呢一个 pancake。
1: 但系因为咧，我哋又系即系我老公同我仔咧，又系比较普通，净系叫咗即系最你
0: 讲嘅 breakfast 嗰啲啊。
1: 但系咧，唯一一个咧，我比较欣赏佢，因为我老公成日都好中意叫呢啲，佢就其实中意食个 bacon 啦。咁但系咧，佢就永远都系嗰啲 potato， 佢系完全唔食嘅。
0: 哦 ，OK， 即系当半碟嘅啫。
1: 因为佢净系你知菲律宾啦，系咪？净系中意食炸嘅啫嘛。系啊。咁嗰啲 potato 咪顶多系 bake 啊，或者有时系就算细粒嗰啲正方形嗰啲都系
0: 煎下咁啫嘛。
1: 煎煎地，里边都系淋淋，都系 mash 嗰种感觉嚟噶嘛。
0: 但系 hash brown， 即系嗰啲 hash brown， 佢食唔食咧？
1: 佢真系唔系好食
0: 饼嗰种都唔食，
1: 即系净系得薯片嗰啲脆嘅嗰啲佢先食嘅，
0: 好极喎！
1: 但系咧，唯一呢一间嘅 brunch 咧，佢又食啲 potato，
0: 因为
1: 呢一个 potato 咧，佢系炸嘅，又系炸嘅，跟住佢系仲要有，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一种 potato， 佢系千层嘅嗰种感觉。
0: 哦，有啊有啊，好食噶喎！
1: 系啊，所以好好食，佢系脆卜卜噶，咁所以咧，佢系成个，即系佢唔，即系人哋嘅 hash brown 咧，佢就系炸咗，同埋系千层。
0: 千層嗰只好好食噶，
1: 系啊，所以我老公就系第一次系见佢系食晒清盘嘅，食晒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哇，即系呢个系终于都可以入到佢嘅眼缘咁样。
0: 系啊，咁即系话，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有趣啲，应该就系头先讲嗰个 pancake 咯，即系其他都 OK 嘅，都系水准之上，不过唔系话好特别嘅 brunch 咁样。
1: 其实因为好多地方都系差唔多嘅，咁可能即系要睇下你佢本身啲。有咩特色啊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个 pancake 咧就真系佢哋嘅卖点之一嚟嘅。
0: 系啊，哇，呢个真系好吸引。咁有冇影到相咧？呢一个 pancake
1: 有啊，即系仲要影埋录埋像，因为咧你知要玩啲 Instagram 嗰啲嘢啊嘛，咁所以咧就要淋啲 syrup 嘅时候咧，咁慢动作嗰啲咁。
0: 哇，咁正啊！咁一定要同我哋 share 下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阵间我哋个面书啦，除咗有羊驼同你 share 之外，都会 share 埋呢个好味嘅嘢，唔使咁有。得意又好味
1: 又好玩，
0: 系啦，咁啊记得留意住啦，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1: 拜拜。

0: 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1: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

FM 5月16号星期六嘅晏昼，亦都系长周末嘅假期第一日。欢迎你，呢一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三至四呢一度系一卡通行2.0。Hello 午安，我系阿卡。天气由昨晚开始已经凉翻，今日咧仲落雪。呢啲莫非就系未食端午粽嘅天气？

不如期待今日有天气为我哋带嚟嘅一啲小惊喜。有时五月份忽然想睇雪景，可以点算呢？可以嚟 Calgary 啊！带俾你有 A Cloud 嘅呢一首歌曲。

周末嘅假期加上落雪嘅天气，似乎令大家都放慢咗脚步。用音乐配合翻你嘅节奏啊！先有 Lester 小甜，再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0: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1: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2: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3: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4: 摩登迪宝拿系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5: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6: 游水太子螃蟹每隻12.97元，新鮮正切大排骨条每磅3.56元，新鮮永达走地龙江鸡每磅6.88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莲藕每磅1.88元，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每袋17.99元，小美黑糖真奶雪糕每盒5.97元，斑斓芒果奶香吐司9元2包，烤啪啪鸡蒜香每隻12元。
5: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0: 可以同鍾意嘅人睇烟花，真係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呢，
1: 啲烟花真係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係想同你讲。
0: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1: 我想话呢，烟花其实係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0: 散场啦，我走先啦。
1: 啊，咁快？我未讲完喎，其实仲有㗎。喂，我未讲完㗎。喂喂。
2: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讲你知。
3: 细个嘅时候睇电影啦，或者系电视剧啊，甚至系喺教科书上面咧，都会见到以前不同年代嘅人，佢哋都会有佢哋自己嘅嗰个年代嘅发型。跟住有一瞬间喺度谂，究竟以前嘅人类佢哋由几时开始会决定佢哋嘅发型 style， 即系嗰个款式嘅呢？然后唔知你有冇发现呢，以前嘅人呢其实佢哋都会鍾意露出个额头嘅，即係冇咩刘海嘅。然后我又好好奇啦，虽然古今中外啊有唔同嘅文化啦咁样，咁但係边个开始去决定有我哋额头前面嗰一撇嘅刘海嘅呢？咁同埋刘海点解会叫做刘海嘅呢？原来我哋发型上面嘅刘海呢係同东方人嘅人名，其中一个人名是有关系。

我哋人类嘅历史上面拥有刘海，其实唔系近代嘅事情，原来已经有成千年嘅古仔可以讲。睇翻以前五代十国，有一位系道教嘅叫做神仙啦，又或者系传奇嘅人物咁样，佢就叫做刘海蟾。根据佢嘅一啲古书嘅记载咧，就话佢会将头发咧梳去佢嘅前额上面嘅。长度系齐眉，咁即系齐音啦，咁所以呢以前就已经有呢一种咁潮嘅发型啦。然后据古书记载，以前嘅人呢将呢一种发型叫下叫下呢，索性就系将刘海蟾呢一个名变成咗呢一个发型嘅名字。然后呢以前嘅人又好合逻辑㗎喎，佢哋会觉得刘海系一种发型啦，唔系一个人啦，咁所以唔可以用姓刘嘅嗰个刘字，咁就索性呢将个刘字加咗三点水喺个睇落去呢就好似头发随风飘荡咁嘅样。咁所以呢以前由刘海蟾呢个名字逐渐演变成为刘海。刘字系三点水然后加姓刘嘅刘。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歌手艺人佢哋跳完舞之后咧，佢哋嘅发型系不动如山嘅，咁所以咧其中一个咧就叫做铁刘海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听过有嚟自 Anson Low Charisma。头先咧我哋就分享过咧刘海嘅名字嘅起源啦，原来系嚟自中国嘅古代啦。然之后时间再向前推移少少，我哋睇下陶渊明嘅《桃花源记》，上面有一句系咁写嘅，叫做“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垂髻呢就是以前小朋友呢他们的发型呢话他们是自然垂低遮住额头咁样嘅。咁在那个时候拥有刘海的特权的呢其实就真的只有小朋友嘅啫。刘海在以前来讲是象征着天真啦受保护啦不需要对社会负责任啦。然后去到某个特定嘅年纪啦，女仔就系15岁啦，男仔就系20岁，佢哋咧就会将佢哋前额嗰层保护额头嘅刘海咧，将佢梳咗上去，露翻个额头出嚟。咁呢一个咧就系成人礼嘅其中嘅一个部分。咁而至于啦，我哋将个镜头转向西方，其实古埃及咧都有唔少嘅一啲叫做假刘海嘅。大家咧要留意埃及嘅壁画嘅话咧，我谂你都会见到有好多。

当一个社区被评为卡加里年度最佳新社区，背后一定有原因。位于卡城北部的 Lewiston，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由宁静的街道、连接公园的步行径、未来的学校，以至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全方位照顾你和家人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所需。得奖绝非偶然，立即亲身发掘 Lewiston 社区的魅力。详情请浏览 genesisland.com。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逢星期一的家人有琪琪。
1: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讲东讲西、讲饮讲食之外，响亲子功力的环节，我仲会请嚟不同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9至11约定你。
0: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2: 一卡通行 2.0

林恩，继续翻到嚟今日嘅一刻通行 2.0。最近呢几年世界嘅经

0: 经济大环境其实都唔系咁好啦，咁最近又即系打仗啊，即系国际嘅冲突啊咁样样，咁所以令到大家咧喺金钱上面咧，或者系财务嘅管理上面咧，其实都审慎好多嘅。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嘅处理自己财务状况嘅一啲小窍门啦，都会有自己嘅一啲财务计划。有时咧面对生活上面嘅一啲财务状况咧，我哋净系见到个数字啦，咁但系有时我哋唔会知道嗰个问题喺边度。呢一个咧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已经面对，又或者系知道要处理嘅一件事。咁当然啦，我细个嘅时候嘅财务状况咧就唔系话真系咁复杂嘅啫。以前细个咧，我甚少有零用钱嘅，我嘅零用钱多数都系嚟自于我嘅利是钱啦。咁所以每年我可以用嘅利是钱咧，其实就真系得咁多嘅啫。咁所以我每年嘅收入咧叫做啦吓，咁其实就系嚟自于年头过年嘅时候，咁跟住嗰一扎嘅利是钱咧，就系用喺我呢一年12个月嘅时间。跟住细个唔识嘢啦，咁曾经好天真咁样谂过，将嗰一嚿嘅利是钱12个月平均摊分，咁其实咪好公平咯，系咪？每个月都可以有得用咯，咁啊。但系实际嘅情况发现，原来唔系咁噶，原来唔系话分成12个等份就可以好公平，每一个月都有。有时你有一个月使突咗，系啊，原本系一个好好嘅计划嚟嘅，咁但系就系因为有一个月无啦啦使突咗，跟住就会变成一个滚雪球嘅效应，影响住下一个月咁样。咁当然啦，细个我哋只知道用钱，又或者系会有一个好安心嘅一个叫做资金嘅来源咁样啦。咁但系人到咗出嚟社会做嘢，大个咗系会面对唔同嘅一啲财务嘅焦虑。最近咧，我喺众多嘅社交平台上面咧，见到我哋嘅 Gen C 咧，用紧嘅系一种新嘅理财方式，即系讲紧嗰啲唔系嗰啲咩银行啊，或者系金融机构去推出嚟嘅嗰啲嘅方式啊，而系佢哋自己可以做到嘅，大家都可以自己做到嘅。呢一个咧系嚟自原子习惯入边嘅其中一种嘅方法，就叫做揾朋友协助监督你嘅目标嘅一种方法。不过咧，佢将呢条桥咧扭咗少少，咁就将佢摆咗喺嗰个理财嘅观念嗰个角度上面。呢一个咧就叫做 loud budgeting， 中文咧就叫做大声理财啊。大声理财嘅逻辑好简单嘅，就系将你嘅理财目标大声咁样讲出嚟，俾身边嘅人知道你喺度悭紧钱、储紧钱，正为咗某个具体嘅目标努力紧。
1: 难行前奔波，童年多广阔的旅途，

佢哋系乐队 Locksmith 开锁佬，歌曲名字《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loud 不直停，大声理财，系啊，只要同大家去分享啦，又或者系公开你某啲悭钱、存钱，或者系为咗某个目标而努力紧，搵钱嘅一个财务嘅方向，大家就会监督你，唔需要自己收收埋埋，有身边嘅朋友一齐监督你，去帮你完成呢一个储钱理财嘅动作。呢个最近喺好多嘅社交平台上面见到好多 Gen Z 咧，佢哋都系咁样大声去分享佢想买啲乜嘢啦，佢想做啲乜嘢，去边度啦，咁样而储钱，大家都监督住佢哋。呢个系属于佢哋 Gen Z 全新世代，佢哋想攞翻佢哋叫做财富嘅主导权嘅一个全新嘅理财观念。这个呢个系头先有提过啦，嚟自于原子习惯入边咧，就系揾朋友去协助监督你嘅目标。其实点解？要用 low budgeting 又或者是 low budgeting 大声理财会有用啲呢，大声话俾人知点解会有用啲呢，有用过我自己匿埋喺屋企攞一本簿仔出嚟去记低我用咗几多钱呢。有时呢其实都系观点或者系一个諗法角度上面，我哋要打破我哋嘅理财焦虑，其实当然啦，我哋要记录低我哋嘅钱用咗去边度啦，我哋有一啲唔应该用嘅钱，又或者係洗突咗嘅，究竟去咗边度呢？娱乐啦，定係食物啦，定係其他唔同嘅事情上面呢？但係喺我哋记录低呢一啲嘅数字之前，我哋可以有勇气地去做一件事先，就係话俾大家知我储緊钱，等大家都可以帮你悭钱，等大家都可以喺约你食饭嘅时候，约你出街嘅时候，都顺便帮你諗下。因为这个呢都是源自于社会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很古老但是又很有效的，就是那些巧不怕旧的原理，叫做公开承诺效应。一旦你将个目标讲出来呢，你的心理上面就会多了一层，喂，我不可以斋口噏噏就算数的、哦、我要讲得到做得到的、哦、这一个想法是会有一种压力在里面的，但这个压力是帮你完成你的目标。咁当然系咪淨系讲一句我要储钱咁样咁就算数呢？其实曾经都喺节目入面分享过啦，即系同嗰啲做运动啊减肥啊一样嘅，即系你嗰啲目标呢有，但系唔系太明確嘅话，太过模糊嘅话呢，其实系冇乜太大嘅作用嘅，所以要具体少少。如果你话我要储钱呢一个目标嘅话呢，其实你可以将佢再具体化少少嘅，我要喺六个月入面去储几多钱，去作为我买乜嘢嘅资金啦，或者去旅行嘅资金啦，咁样咁先至会有一个更加具体嘅目标可以俾你去行动。又或者换个角度去讲啦，先至有一个更加具体嘅目标俾你去达成，你先至会有嗰种成功感喺度。不过要提一提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1: 5月18号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号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鲤鱼，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同埋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0: 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一种习惯。一卡通行，好好习惯，好好习惯。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似乎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都会忽然之间陷入了一种混乱的循环里面。譬如我们工作上面有很多很难搞的项目，又或者是人际关系，屋企又有很多琐碎的事情堆积如山的，又或者亲朋好友有各种的

疑难杂症咁样，总之有好多嘅委屈，有好多嘅心情情绪想喷发，但系有时咧碍于礼貌啦，又或者系碍于我哋嘅面子啦，多数都会咕一声咁样吞咗佢，然之后自己再喺内在慢慢去消化。咁但系当你嘅情绪乱咗嘅时候咧，其实亦都会令到我哋嘅生活咧某啲嘅节奏都会乱咗嘅。咁所以咧，有人话写日记啊，写日记咧就可以帮我哋整理翻我哋嘅心情噶啦。不过有时我哋嘅情绪爆发得咁犀利，系咪？又或者系哔哩吧啦咁样嘅时候，边有心思去写我哋嘅呢一本日记咧？即系点样可以好工整、好优雅地写低我哋自己嘅一啲感想咧？而家我哋写字都懒啦，系咪？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唔肯写日记，唔系因为我哋唔想写，又或者系我哋冇嘢可以记录，而系第一，我哋冇咁多空闲嘅时间，我哋冇咁多空闲嘅心情，又或者我哋真系攞起支笔都唔想。如果你有同感嘅话，咁其实不如你应该试一种新嘅写日记嘅方法啦。即写日记唔应该正正系局限于喺纸笔之间。其实呢，喺细细个嘅时候呢，又讲嗰啲咩睇戏呀嗰啲咁样呢，我会见到有啲嘅电视情节都系咁样㗎。以前嘅科技仲冇而家嗰啲智能电话可以录音咁发达添。以前都系攞住饼嗰啲 cassette 带收音机，就将你嗰下嘅心情将佢录低咗佢。其实嗰份都系日记嚟㗎。录音嘅日记其实嗰个概念好简单啦，就是用讲嘅代替写嘅，用字面上面嘅日记笔迹取而代之嘅，就是变成咗你有温度嘅声线咯。将你要讲嘅嘢开个录音 app， 然之后录低佢。有时其实我哋惊写日记呢，都系惊自己啊文笔好唔好呢，或者我哋写文章嘅时候，其实会有嗰啲起承转合啦，需要有逻辑啦咁样，所以呢用词啦、字句啦都会斟酌好多嘅。但系如果换咗录音嘅日记，冇咗嗰啲好繁琐嘅思绪，唔追求逻辑，淨係将想讲嘅录咗佢，咁咪可以諗到咩就讲。

听过有王言派对后派对。其实录音嘅日记最大嘅好处就系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你喺任何嘅时候只要你开个录音 app 就可以录到，其实唔需要太顾忌你嗰啲嘈杂嘅嗰啲背景声音啊，因为而家嗰啲 noise cancellation 嗰啲隔音咧系好厉害嘅，所以你深夜散步又或者系喺翻工放工嘅路上，咁当然啦，揸车唔好做呢样嘢啦，通勤嘅时候可以做啦。但是如果你怕在公共场合去做这件事情很尴尬的话，现在有蓝牙耳机啊，所以你好像可以在这里即当是自己听讲电话，然后那一种的即兴呢，你将它录低它，你录低它的时候你暂时将你的理智摆低先，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用了自己的主观意识呢去判断自己究竟是不是讲得啱呢，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呢，这样。但是我觉得日记最紧要的一样东西就是交出当下最真实的情绪，那个状态其实就是最好。以前呢还是很流行出去唱 K 的那个年代呢，就是大家一不开心的时候出去唱 K 发泄，这样。唱惨歌，唱 rock, 唱很高音那些很难那些歌。主要都是将那一份的压力，将你压抑咗好耐嘅嗰一种内心潜在嘅情绪散发咗出去。其实手写日记都有呢一种嘅功效，只不过佢冇咁显著咯，又或者你冇咁容易见到佢嘅功力。但係录音嘅日记都可以咁样㗎，你不停咁样去将你所想讲嘅嘢抒发咗出嚟，搵一个情绪嘅出口。只要讲就系噶啦，其实你当你录音嘅嗰个工具系一个心理治疗师咪得咯，将你想讲嘅嗰个故事分享俾佢听，将你谂到嘅所有情绪都爆晒出嚟。当你嘅情绪揾到一个出口嘅时候，你就可以揾翻属于你嘅情绪主导权。所以大家不妨试下。不过去到最后，无论你记录日记是用什么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回归回最本源最基本的一个规则，就是要坦诚。

叶跑林，不是那种励志歌，结束今日嘅一刻通行 2.0， 希望你有个愉快嘅假日晏昼，拜拜。

0: 大中文电台四点亚省新闻。
1: 各位听众午安，5月16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随着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展开暑假旅游旺季，班扶镇长 Corey DeMano 呼吁旅客今年夏季尽量避免驾车进入镇内，以减轻交通及泊车的压力。 DeMano 表示，去年进入班扶镇区两个主要的入口车辆接近700万架次，访客的数字持续创新高。他指出，不少旅客习惯自行驾车，但是夏季若果早上10点之后才抵达镇内，几乎不可能找到泊车位。他表示，班扶近年持续投资公共交通系统，其中 Rome Public Transit 载客量增长明显，2025年接载约300万人次，成为仅次于卡加里及爱文顿的公共交通系统，有助减少道路的车流。此外，班扶市中心现正进行工程，当局建议旅客在7月2日之前使用班扶大道出入口进出镇区，以避开施工的路段。Echo 能源公司表示，班扶在星期五早上一名承建商进行道路工程期间掘穿了天然气管道，导致多间商户需要疏散。事故在早上约8点30分，地点

0: 8日下午1点至晚上9点钟，以及5月9日及10日上午7点钟至下午3点钟。当局表示，在1970年或者之后出生，未曾经感染麻疹或者是只接种少于两剂麻疹疫苗的人士，可能受到受感染的风险。如果需要前往医疗设施，应该先采取预防措施。麻疹症状包括发烧在 38.3 度或以上，咳嗽、流鼻水、眼红及发烧后3至7日出现红疹。红疹一般先由耳仔后面及面部开始，再蔓延至全身及四肢。亚省目前提供免费麻疹疫苗接种服务，省民可以致电麻疹热线 1-844-944-3434 查询疫苗接种记录、资格及预约安排。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展开，亚省不少露营人士无惧天气转差，照常出发露营迎接夏季的开始。不过天气预报显示，亚省山脚地区周末可能会降雪，卡加里及南亚省部分地区亦都预料有雨及雷暴。有露营人士表示，亚省早已经习惯在5月长周末天气难以预测，即使遇上恶劣的天气亦都不敢意外，只是希望能够把握短暂的阳光。亦都有露营人士透露，在星期四扎营期间曾经遇上时速约80公里的强风吹袭，花上近两小时才能够完成搭建营地。有移居 Cochrane 的居民表示，经过漫长的冬季，希望趁机与家人到户外享受山景及河流的景色。他指一家人已经准备好应对恶劣的天气，包括有四驱车及保暖衣物等装备。另一方面， McLean Creek 露营区表示，随着部分人取消预订，空出的营位很快就被其他露营人士补上。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Betanin 郑家超市一周年庆正式开始，今期特价包括游水腊鱼5.98元一磅，游水龙虾12.98元一磅，油菜心、芥兰苗1.98元一磅，加州车厘子2.98元一磅，越南龙眼9.98元一箱，及冻金鲳鱼3.98元一磅，菠萝包1.38元一个，购物满68元送5元现金券同抽奖券一张，满118元送2张5元现金券同抽奖券添，快啲嚟 Betanin 郑家超市。
2: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3: 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4: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着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在这个星期六Saturday， 每一个星期都带来一些不同的嘉宾，跟大家分享他们的 personal experiences， 无论是行街、买餸、shopping、旅游、travel 等等。当然也都有一些医学界、专业界的朋友呢，我都会在久不久呢也都会访问他们的。那今天呢又不例外了，也都有位新的嘉宾出现啦。那都很时尚的哈 ,very, 是很啱现在时下，因为我们现在都处于一个呢社交网站的天下啦。我们现在所有我们找的资讯资料，其实大家都懂得是上网啦。无论是上网购物、上网买东西、上网看东西， it is all 全部上网。也都因为这样呢，就早在十几年前的啦，这个趋势十几二十年。just under 20 years 咧，就已经有好多所谓叫做网红咧，就出晒嚟噶啦吓。咁我就 over the years 都访问过几个。咁今日咧，亦都访问一个咧，系社交网站西人嘅社交网站嘅一个influencer 啦，系 Kelly Kwan 嘅 Kelly， 早晨，
5: 早晨你好。
4: 系啊 ，Kelly， 或者同大家讲讲先啦，你本身你喺加拿大出世？
5: 系啊系啊，我喺温哥华出世嘅。
4: 系，咁啊，你就喺一路喺温哥华大。
5: 是啊是啊，我在温哥华大，跟住我去美国读大学的。我在University of Michigan 读大学。跟住我在 New York 住了两年，在 California 住了两年，跟住我都会回来 Vancouver 探我爸妈。
4: 是，咁所以呢你而家都仲系两边跑緊。
5: 是啊是啊，
4: 所以呢非常之忙㗎。是
5: 啊。
4: 咁我一知道 Kelly 識講廣東話，你知道啦，各位聽眾朋友，我哋係講廣東話嘅台，咁我哋要揾啲講廣東話嘅 influencers， 咁所以我都第一時間咧就 book 啊 Kelly 上嚟同大家傾偈。嗱，我唔透露啊 Kelly 嘅 age。

0: 齐啊去旅行啊，跟住又一齐做 outfit of the day 啊，所以啲人都中意睇 family 嗰啲。
1: Cute 啊，我中意呢个 idea 喎。嗱，咁啊 Kelly 头先都讲啦，咁啊 Kelly 嘅独特嘅地方，即系你觉得咧，就一咧你都系一个事业女性啦。你 Kelly 25岁，但系其实佢系有佢自己嘅生意嘅吓，佢要自己 run 紧佢自己嘅生意咧。我哋可以稍后又再讲下嗰样嘢啦。咁然后咧，你 post 嘅时候咧，除咗系生活同 fashion 咧，你就拉埋爹哋妈咪落水。
0: 系啊，佢哋都想做嘅。我爹哋好中意噶，佢系哇啲人话见到你个 video， 我喺入边啊，我系啊。
1: That's so cute， 即系而家。开始啊，某一啲 generation 系 more accepting 啦，
0: 系啊，
1: 因为佢哋都知道好得意，
0: 系啊，
1: 好多朋友，咁所以你就会 outfit of the day 就捉埋佢哋，
0: 系啊，
1: 你哋就一家三个，
0: 系啊，三个一齐讲我哋着咩
1: ？That is so cute。咁跟住咧就啊，爸爸今日点解拣呢套衫？
0: 系啊，
1: 妈咪点解今日拣呢套衫 ？That's very cute。I have to say， 咁呢个 idea 又几好，同埋有啲亲切感啊 ，brings people 即系觉得你好有人性。It's not just 拎起个手提电话。一个 random person 喺度 post 一啲嘢，即系呢个人系有性格嘅，佢有爹哋有妈咪嘅，
0: 系啊，
1: 即系你自己就要 build 一个 persona 出嚟咯，
0: 系咯系咯，即系啲人会想 follow 你，因为佢哋想 curious 你做咩 ，curious 你佢个 family 系点嘅咧，佢个工系点嘅咧 ，they want to be a part of your life，
1: 系， yeah. 你觉唔觉得It'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因为我自己是半个 public figure 啦，都叫做，所以我都惯咗啲人对我即系个生活系好好奇。但你会唔会觉得咧，即系为你开始做呢样嘢嘅时候，点解有咁多我唔识嘅人对我做嘅嘢咁好奇咧？
0: 啊，我都会有时咯，不过我觉得。即系喺 Vancouver 咧，有时啲人都会认得我啊，认得我爸啊，话你系 Kelly 个爸，我见到你个 video， 我男朋友都有试过啲人认得噶。
1: 系，即系你觉得冇所谓，
0: 冇所谓咯，系咯。
1: You don't mind， 都好 normal。
0: 系咯，我唔系好 famous， 如果我可能 millions of followers， 我又唔知道，可能系 very different， yeah。
1: 好啦，嗱，咁我哋又讲下社交网站，即系其中当然即系搵自己嘅 branding 摆出去啦，这个 takes time 系需要时间慢慢去搵嘅。咁你就啱嘅就用，唔啱嘅你就唔用啦。咁当然我哋都知道社交网站又有好多 negatives 嘅。咁你又冇接触过一啲无厘头，你唔识得佢，但系佢又可能有啲 negative 嘅 reaction 咧？
0: 有啊，好多啊，有好多衰人嘅 online， 即系佢会 comment 啲好 mean 啊、好衰嗰啲嘢啊。又话
1: 我真系唔明，我到今日 I don't understand 呢个 mentality， 你都会唔会咁
0: 啊？系咯，点解？
1: 点解咧？当你唔啱睇，你咪转台咯。
0: 系咯 ，maybe 啲人咧，佢好 jealous， 或者佢哋好唔中意你咁样讲你个 life。
1: 嗯，
0: 佢话 keep it to yourself 嗰啲人咯。不过我觉得咧，你如果你好多 negative comment 咧 ，it just means you're getting more popular。
1: 系，
0: 嗱，啲人。care about saying something mean。
1: 如果佢唔系因为睇到你啲嘢，成日去关注你啲嘢，佢就唔会知道你而家做紧啲咩嘢啦。认真，我成日都觉得认真唔中意你嘅，一早唔睇啦。
0: 系咯
1: ，right？ 佢一路咁样煲住嚟闹咧，
0: 即系佢睇紧，
1: 即系佢睇紧，同埋佢都不知几中意睇添。
0: 系咯，
1: 即系佢要抽时间去睇一个佢话佢唔中意嘅人或者唔中意嘅嘢嚟到 comment。你各位听众朋友，你话系咪啊？佢系真系中意嘅，其实系啊。我好多好多，我访问好多好多朋友啲 influencer 都话，其实呢啲所谓。嘅 haters are not really haters， 其实佢哋系中意嘅，
0: 系咯，系 they really are followers，
1: 嘅 followers 系啦，咁佢就唔觉意喺佢嘅用一个负面嘅角度咧，就捧调翻转头 elevate 咗你 ，right？ 所以啱嘅，你系一个啱嘅 mentality， 用 positive 去睇佢，
0: 系咯，
1: 系，即系 is that how you deal with it positive？
0: Yes， yes， 有时我都会咁样，我见到我就 ignore 咯，
1: 系，
0: 不过有时我都谂系。佢都系真系睇紧我啲 video， 佢先会 comment， so 都 not my problem，
1: 系咯，系你嘅问题，即系点解你要睇啫？如果咁唔中意，系咪啊？所以呢个就系 one of the negatives of 呢一个社交网站啦。咁但系社交网站 in itself 咧，都系一个几 crowded 嘅 industry，
0: 系啊，

0: 而家好夸张，即系有譬如。北美洲 North America 仲要分加拿大多伦多，咁你係两边奔跑啦，你美国读书啊又要过嚟啊，两边奔跑，咁你有冇觉得佢有冇 cliques 㗎，有冇唔同
1: 㗎？喺我觉得喺美国係多好多influencer 嘅
0: ，really
1: 系啊，因为我以前住 New York，
0: 嗯
1: ，New York 真系好多嘅，啲人全部都要搬去 New York， 因为喺 New York 系全部啲有好多 event 啊，有好多 brand 去嗰度啊，不过温哥华就少啲咯，即系啲 brand 唔会嚟温哥华嘅，
0: 系因为温哥华始终啦。small city，yes， 系啦，始终都系一个好细嘅 city。咁我哋都有个花名叫温村啊，Vancouver Village， 一个好细嘅地方。啲大品牌冚唪唥去晒啲大城市。
1: 系咯 ，Toronto 都会有多啲嘅，
0: 系
1: 啊。不过觉得美国系多 influencer 过加拿大。
0: 哇，咁相比之下个 competition 咪仲更加大咯？
1: 系啊，系啊，我觉得 New York 咧真系。好多 influencer 个 competition 好大，真係好难去 grow 囉，因为啲人咁多人都鍾意 post 食咩呀，去咩地方呀，全部都喺 New York 嗰度。
0: 係咁，所以我都好 curious 啦，下次有机会我都要问一下一啲公关人士，即係佢哋点样样去揀佢哋啲 influencer 嚟到 offer 佢哋去参与一啲活动咁样。 I'm very curious to know that， 但係你话好咁，咁譬如 LA 三藩市嗰个圈子又点呢？ What's tha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San Fran LA 嗰个
1: LA， 即係 every 城市都係有唔同啲 influencer， 我觉得 LA 係多啲 fashion， 多啲beauty， 不过三藩市呢係好多即係 career， 即係 tech influencer，即係佢講做咩工啊，佢哋講finance 啊嗰啲囉。
0: 哦，好 interesting， 或者每個 city 都有佢嘅特別嘅地方。LA 就多啲講 fashion 嘅，三藩市就多啲講 technology 啊，或者係點樣去做生意。New York 就多啲大品牌。咁 let me guess 啦 ，Vancouver 多啲飲同食。
1: 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啊。
0: 即系温哥华系好多飲食嘅 influencer， 我都访问过，咁佢哋都话系 explosion 啊！我有个 guest， 佢话俾我听，佢十五年前就嚟二十年前做咧，真系容易好多。佢话而家嘣一声咧，系 so many influencers 都系去讲飲同讲，
1: 因为好易开始啊嘛，
0: yeah.
1: 你。日日都会去食嘢㗎喇，可能 or every weekend 都去食返个 dinner， 咁你影下 post 下咪可以开始囉。
0: 嗱，咁我就好 curious 啦，我听过有啲人讲过啦，譬如好似 YouTube 咁讲啦，有啲 YouTubers 呢都好出名嘅，咁当然有啲就咩十大二十大咁嗰啲唔计啦，咁佢哋差唔多 monopolize 咗，佢哋有好多，但係下面都有好多啦，佢话 generally speaking 呢，佢哋话呢有一个 3 to 4 to 5 years 就 burn out 㗎啦，佢话佢哋就会我要停一停啦，咁你有冇听过呢样嘢？
1: 我有听过。我觉得呢，如果你系做 full time influencer， 即系你冇第二份工呢，如果 influencer is your only source of income， 我觉得好易 burn out 嘅。
0: Really？
1: 因为你一定要日日 post，
0: yeah.
1: 一定要日日影你个生活，都好攰嘅。你冇得就咁同你朋友咁样食饭，一定要影住。
0: 系，我记得我睇过一个 video 咧，一个 influencer 咧，食完个 dinner 翻到酒店，凉都未冲啊，佢已经要坐低 edit 啦、
1: 啊、
0: ，edit 完之后咧，咪要写啦，写完之后啦，要 post， 然后咧凌晨四五点先瞓觉，咁跟住第二朝早六七点要起身，因为有另一个 event 嚟，咁 wow， it's the grind is tough。
1: 系啊系啊，因为你个 paycheck is not stable，、即系你做工系你知你。Every 2 weeks 就会有个 paycheck 噶嘛，不过你做 influencer 咧，有时可能冇钱嚟，咁点啊？日日要 post
0: 系咯。咁如果你讲到呢度，你介唔介意我问？咁你觉得for 你嚟讲，你后生啦，二十五岁，你嘅 advice 系咪应该 still keep your day job 咧？你觉得
1: 100%
0: really 嗱，各位听众朋友听到 Kelly， 你觉得最好有份工？
1: 系啊系啊，有份工可以有啲 stability
0: 系。
1: 所以你可以 go pursue your other passion， 即係你想做 creative 啲，你想做 influencer， 不过你要有份工。

0: 去 office
1: 系咯。咁呢个咧又一个新嘅一个 since 呢个 pandemic 之后嘅，就多咗一啲所谓 remote 嘅工作，就唔系日日要翻工。我身边都识几个朋友都系一个礼拜可能只需要去一次，或者两个礼拜先 show up 一次，平时就喺屋企做，咁就 free up 咗好多 travel time。
0: 系啊，
1: 咁嗰个 travel 嗰个时间咧就可以做其他嘢，唔系代表你唔对你份工唔 professional， 只不过系 free up 咗啲 travel 嘅时间咧，你可以 put that towards something else， 系咪？
0: 系啊系啊，真系好 useful 噶，因为你个你去 office 可能要一个钟，一日 spend 一个钟去翻工，而家可以喺屋企可以拍下个 video 啊，可以answer 下啲 email 啊，就唔使 spend 个 time commuting 咯。
1: 系系系，咁啊，但系咧，即系we're always thinking positive， 但都要 be realistic 啊。咁而家个 economy 就真系 not that great 啦 ，and global economy 呢个全球噶啦。咁你又谂做眼镜生意啦 ？Has that been difficult？
0: 都难嘅，不过我觉得 the positive side of 眼镜咧系。都系个 medical product， 即系啲人
1: 个个都要嘅，
0: 都要戴眼镜嘅。It's different from 买件衫，你唔使一定买件衫。但如果你去夜晚咧，你有度数，咁你一定要买副眼镜噶。咁你点睇啫？
1: 即系你觉得根本上眼镜一个 practicality， 所以即系就算个 economy 几差，都有个。有個
0: need 副眼镜，
1: 都系有 need。咁所以呢个就系去翻头先第一节啦，即系你都要。Be realistic 下你个饭碗系边一度咧？咁 I can see 同阿 Kelly 倾咗大半个钟咧，即你都好脚踏实地啊！嗱 ，it's good to do fun things， 但你都要知道 who's paying， where's the money coming from？
0: 系啊系。
1: 咁所以你就拣即系你熟嘅，因为你细个由细到大就系眼镜。
0: 系啊，我细个都好想开卖衫嘅，因为我好中意 fashion， 但我觉得个卖衫 industry 都好多 competition 咯，即系好多人系卖衫，又唔系个 necessity， 系咯，
1: 系咁，所以你就 focus， 你就想系做眼镜啦，咁 this is 咧，咁啊未做过生意啦，咁当然你就出嚟做生意啦，咁爹哋妈咪有冇帮你？爹哋咧，你爹哋系眼镜，
0: 帮我好多啊，
1: 即系佢 guide 你，
0: 系啊，
1: 佢 guide 你，
0: 系啊，佢系帮我。即系 hire 人啊，帮我管理啊，即系我哋做紧renovation 嗰时，佢又帮我睇住啊，即系佢我爸都有帮我好多嘅。
1: 系咁，所以咁或者我哋又提一提啲听众啦，即系 Kelly 第一节都有讲佢两边跑嘅，而家
0: 系啊，
1: 佢喺美国同埋加拿大系两边跑，咁所以咧，你始终都你呢边你都要有一个。
0: 系啊
1: ，somebody trustworthy 吓，咁啊眼镜都有 trends 噶，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近日又兴翻啲咩啊？我好 curious。
0: 而家好兴嗰啲大同埋粗嗰啲框咧，就系啲人好中意 oversize 嗰个，啲人而家都好中意 like。好分嗰啲色啊，即係有黄色啊，又有粉红色啊，我都好鍾意有唔同个色啲眼嘅。
1: 係咁，同埋品牌係咪而家都係依然係dominate， 都係好几个出名，譬如韩国嗰啲，咁係咪好出名㗎啦？
0: 係啊係啊，有即係我哋铺头都有好多品牌嘅，有韩国嗰啲，有名牌都有，不过名牌係贵啲嘅。
1: 係
0: 不过都係有几个品牌係好出名，啲人会入嚟问啊，要试嗰啲囉。
1: 係咁，所以咁亦都有好多中价嘅 mid level 嘅 range 又有，係咪呀？
0: 係呀係。
1: 咁你係玩嘅眼镜定係即係度数眼镜都有㗎？
0: 是度数眼镜嘅，所以我铺头是有医生二眼嘅，系咯，跟住有
1: 即系有 optometrist 二眼嘅，系啦，一个正正经经嘅铺头，
0: 系
1: 啦，咁所以咧，唔想做 influencer 嗰阵时咧，你有可能咧又会走翻转头咧，又会去做眼镜噶咯，
0: 系啊系啊，不过都好嘅，因为我喺我自己个 social media 咧，我都讲我间眼镜铺嘅。咁啲人都鍾意 follow 㗎喎，佢話哇呢、這個女仔有個生意係做咩㗎呢，所以我都有個 new topic 可以講囉。
1: 係 ,ok, 好嘅。咁我哋講到呢度，我哋要 take a short break， 咁我哋轉頭返嚟繼續，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鍾意去旅行嘅你諗好下一個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家樂旅行社。

0: 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日星期二下午4点至8点在 Petroleum Club 举行的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来4032340553找家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2: 印语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4: 逢星期一的家人有琪琪，
5: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讲东讲西讲饮讲食之外，享亲子功力的环节，我还会请来不同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9至11约定你。
4: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6: Debra Moore 摩登迪普拿。
7: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今朝早咧，Debra 喺度学紧点样 to become 一个成功嘅 influencer， 因为我个嘉宾系 Kelly Kwan， 系一位嘅好出色嘅社交网站嘅网红 Kelly。Good morning， 早晨啊
8: ！Good morning，
7: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去到最后一节啦吓，咁好多谢你今日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啊，头先又讲到话你啊有咁多嘢做啦 ，juggle 咁多嘢，仲 juggle 埋眼镜，不单止你仲想 design 你自己。自己的一个 brand 添吓，
8: 系啊系啊，
7: 好啦，先睹为快，透露少少咧，你中意啲咩眼镜 ？What are we looking at here？
8: 就我中意啲好轻嗰啲眼镜，因为我觉得咧、有个大 problem 咧，你成日都要戴副眼镜，如果好重好 uncomfortable， 你都唔想戴。因为我自己都要戴眼镜，我个度数好差嘅，所以不我日日都戴 contact， 因为我唔想戴住副眼镜好重，
7: 尤其是个鼻梁啊，成日有个空啊，所以 I'm with you on that one， 我唔戴得好重嘅眼镜。
8: 系咯，所以我个品牌啲眼镜咧都系100% titanium，、所以好轻。就是好似冇戴緊眼鏡咁樣嘅。
7: 哦，就呢個係 in the making 啫，你呢個係啦。咁我哋要有待。You know,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la Kelly, 喺
8: 我
7: 呢一个venture 啦吓，睇下会点样样。但系 in general， 你会点样教人去揀眼镜？有啲朋友真系觉得揀眼镜 is a really big thing， 即系佢哋唔系好识揀，点样去揀咧？你觉得有啲咩 tips 咧？
8: 系啊，都好难嘅，不你睇你个面型咯。我觉得如果你个面系大啲、
7: 阔啲、
8: 阔啲，你唔可以揀个好细副眼镜，都唔一定唔好睇嘅。好圆嗰啲眼镜咧，都唔好睇嘅。如果你个面阔啲，不过如果你个面好尖咧，就个圆形眼镜都好睇嘅。咁你个面阔啲咧，又觉得即系个大，即系 square 嗰啲眼镜就好睇咯。
7: 系啦，我完全心同感受，因为我都系要戴大眼镜嘅，我块面系 chipmunk cheek， 所以我系要戴啲大少少嘅眼镜先好睇。
8: 系啊，同埋你个鼻梁咯，即系有啲人、如果个鼻高啲咧，就可以戴多啲眼镜嘅。不过我哋咧中国人，我都系嘅，个鼻好扁嘅，即系有时要戴啲 nose pad 啊，有啲眼镜个 nose bridge 系高啲啊，咁好啲咯。
7: 系，咁所以 at the end of the day 要试咯，
8: 系一定要试嘅，
7: 一定要试到啱为止。而家啲眼镜嗰啲 quality 同埋啲 lens 个 quality， 哇，好犀利，好个 quality 又好好、喎。
8: 系啊系啊，
7: 好多选择。
8: 系啊，咁好多唔同个 lens 揀嘅。咁我哋个铺头呢系同一个品牌买 lens 嘅。不过有好多唔同嘅，有啲 lens 系 for 揸车㗎，有啲 lens 系 for 喺个 computer 做工㗎，即系有好多唔同揀嘅。
7: I know， because 我早一輪啦，呢個都差唔多一年前咁就啦，配眼鏡啦，咁跟住佢就拎啲 lens 出嚟啦，咁跟住佢話咧，你要邊個 lens 啊？咁我望住個 lens， 我話有咩分別？跟住佢就講，我第一個反應你知唔知係咩？好似 order 波霸奶茶咁樣喺度揀 flavor 糖多定糖少 ？There was so much stuff going on， 即係都幾 daunting 嘅，即係要好留心聽，同埋要好 aware， 究竟 what do you need 自己需要嘅系啲咩嘢？
8: 系啊，学